分享起来关于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看走眼故事啊。怎么回事呢？哎，时间拉回到1987年，某一天，一个叫做王杰的人带着小样呢去滚石唱片找李宗盛自荐试唱。李宗盛听完评价说呢，唱歌太直白，没有颤音，不符合当时滚石的主流审美，歌坛已经有齐秦了，不需要第二个浪子型歌手啊，你这样唱这辈子都难红。后来王杰离开滚石，经李世先引荐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李寿全。同年12月，王杰发行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全亚洲累积销量1800万张，瞬间爆红。

罗大佑1991年《原乡》专辑当中和周华健、李宗盛、赵传合作的《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家专辑排行当中呢，排在第79位。哎，我看到了李宗盛突然。

齐秦1981年推出首张专辑叫做《又见溜溜的他》啊，当时呢跟其他走民谣风格的歌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到了1985年，郎的专辑推出之后，不羁的性格、浪漫柔情的演唱，成为台湾歌坛最炙手可热的歌手。我们听到的这首《狂流》出自于他1987年的《狼二》专辑。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周末愉快，收听愉快。下面这一位初中的时候就以齐秦为偶像，第一首吉他弹唱就是他的《外面的世界》。后来去深圳酒吧驻唱的时候呢，齐秦的歌是他最常唱、最拿手的曲目。到了2007年参加《快乐男声》最后的全国总决赛冠军夜，他和苏醒终极 PK， 齐秦作为特邀嘉宾为他帮唱，带来两首歌《外面的世界》和《悬崖》，祝他最后走上冠军的宝座。说到的就是陈楚生，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他翻唱齐秦的这首《原来的我》。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邀请朴树的歌迷来听节目啊，这首歌来自2017年的他的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我记得专辑从2010年就启动制作了，一直到2017年最终完成，数度中断录制，甚至是一度想放弃，直到最后呢才在家中完成制作，并赴美国进行母带处理啊。整张专辑风格沉静而深邃，我们来听开篇曲《空帆船》。

在众多翻唱朴树《平凡之路》的版本当中，张信哲在2016年《我是歌手》当中的版本是我比较偏爱的。朴树的《平凡之路》加上 Wiz Khalifa 的《See You Again》，创新融合，以中英双语混编形式，使两首本属于不同语境的歌曲浑然一体啊！张信哲是大家眼中的资深的情歌王子。这么多年呢，大家都说歌坛青黄不接，到底新生代时期的谁能够接棒情歌王子这个 title 呢？我看到有人把票呢投给了周兴哲，他能够扛起这个大旗吗？下面是2024年几乎是爱情当中的想念你想我。

范玮琪的《不忘》选自4年前他的《恰如其分的自己》专辑，这是一张带着自省和自愈的专辑，围绕一个成熟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展开，试图通过音乐让新时代的女性在多重角色之中找到一种舒服的状态啊。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我们来听通过短视频走红的歌，陈小满和孙才源的《为何花不开》。为何

赵子华一起去海边吧。哎呀，跟他之前的悲情的作品截然不同啊，他的心境完全变了。这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感的歌曲大家喜欢吗？再见曲是一首新歌，邓嘉欣刚好不记得。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新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也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2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横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艺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克仁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克仁先生的四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说是张克仁先生的旧址。张克仁10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克仁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克仁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址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克仁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对张克仁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克仁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给张克仁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在一些付费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克仁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给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耳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耳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黎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丝竹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砸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硬件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给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山川、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梦里江南。2011年5月3日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先言刻新城县，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驿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地目犹在积塔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柳下淡黄微紫，可指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内里也收拾得整洁干净，模拟上个世纪初张家在此居住时的场景进行布置，还有图片、实物等介绍与说明，来向观众展示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以及与黎川的不解情缘。那天在这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前，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来到父亲的怀抱，这里是父亲小时候学习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离张恨水旧居不远，沿着黎滩河，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街，老人们都叫它十里街。如今保存下来的街道还有3里长，沿街西侧有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许多明清时期的宅院散落其间，街道商铺则以骑楼贯通。人头攒动的是易顺德早点铺，这里卖黎川人喜爱的美食玉子和水粉。童家的药店有百年祖传秘方，专门针对儿童积食厌食配置中药，据说十分有效。弹棉花的卢老板现在只做熟客的生意，店里一到冬天就门庭若市。那时候年岁尚小的张恨水也是走在这样的石板街上，也曾见过相似的热闹景象吧。美国人柳素英生活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2017年的夏天，他应邀来到黎川参加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这是他第三次到黎川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黎滩河上的两座桥，这是横岗桥，始建于宋代，那是新丰桥，是明代的廊桥。他说他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英译本，恨水的笔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这座江南小城，还想在这里
2: 大部分那个你说中国的古代的书啊，到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开始女人是个人，对吧？之前是个基本上就是个怎么说呢，是被动的一个角色，附属品，就每个或者是一个坏的人物，就吸引男人，让男人做坏事情啊。所以我本来就是对这个30年代的民国的这些艺术作品非常感兴趣，张恨水这些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因为感情的小说嘛，当年有很多人。

0: 好，都说没有什么高档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读下去，我就是很迷人的小说。
1: 嗯，
0: 我觉得张恨水的作品代表的非常非常好。第一次接触就是在美国读的本科的时候，就是读的那个《上海 Express》。上海 Express 被翻译的还不错，然后那个翻译者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文化特点在那里边，所以我的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文学课我们就读了一下。
1: 嗯，
0: 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朋友问我张恨水什么什么作品知道吗，说张恨水这个名字我记得，因为当年我就觉得谁恨水，我爱水，我很喜欢水。
1: 对，
0: 我们大家今天打算就看了，我们去了老街看了那个环境，看可能今天有点太热闹了而已，但是基本上你一坐在那儿就非常有灵感。对任何艺术家来说，你就是要写作，我想象很多的感情为主的故事，对吧？那边真的很美。我要开一个小客栈和文化中心，因为我希望可以邀请别的国外的艺术家、作家、编剧等等可以过来，然后他们可以住在那儿差不多几个月，然后呢也可以有外国游客过来旅游，也顺便住那儿，然后呢楼下可以有一些论坛呀，可以有一些的沙龙。因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适合坐下来想一想聊天，而且这里的那个吃的很辣，就像传菜那样的，但是因为这里很实，所以非常适合，而且正好搭配那个米酒，因为甜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你要真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哈，那必须得在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喝着聊的这样的话题，对不对啊？
2: 黎滩河依然不回头地向前奔流，流淌过黎川人热气腾腾的生活，流淌过黎川老街的南京码头。河上虽然不见了当年的白舸争流、白帆翩翩，新丰桥脚下的那座老楼还依然默默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好像还在等待那个爱读小说、跌进了小说圈的少年，一身诗意，踏着石板路归来。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新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已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两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横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顺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艺术要关注的这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恨水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恨水先生的四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恨水先生的旧址。张恨水10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恨水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20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恨水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筑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啊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恨水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给张恨水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恨水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给张恨水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恨水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给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3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2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耳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耳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梨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丝竹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扎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悟，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硬件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给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山川、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梦里江南。2011年5月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先言刻新城县，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易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麻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鸡塔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留下淡黄微子，可指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
4: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欢迎听众朋友在叶倩文的歌声之后呢，我们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两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服务电话718661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6，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当中，现在是1:59，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提供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新闻时间。
1: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在今天的一条最有趣的新闻，这是来自于在东京的一项外电报道。日本福岛市有一头黑熊在2号接连袭击了4个人之后，它受困在一个事务所里面，导致在附近的居民如临大敌，工厂停业，学校停课，而当局也出动了人员在紧急进行猎捕。但是有警察昨天晚上亲眼看到这个黑熊从大门离开了，而今天呢，他们进入到这个事务所在检查，发现原来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而这只黑熊呢，竟然是从开着的窗子而逃跑了。日本福岛市这头黑熊在接连袭击了4个人之后，警方3号进行封锁在附近的交通。 NHK 共同社的报道都同时表示说，这头黑熊2号在福岛市市木野地，在这附近的地区呢开始出没，而先后他也闯入了铸造工厂，还有邻近的事业所，也包括了附近的住宅，也造成了有4位年龄介于在20多岁到80多岁的男女都受到了一些伤害。而根据一家工厂公布的监视器的画面，可以看到体型和大型犬差不多的这只黑熊突然会从角落里面窜出来，并且扑向了一名男子。可以说一人一熊绕着树在上演了追逐赛。就在此时，正好外面开来了一辆汽车，受惊吓的黑熊被吓得朝着建筑物的方向冲了进去，它消失在画面里面。而这只黑熊在2个工厂展开了攻击，先后他们被伤害，有4个人受伤。专家表示，黑熊当时可能是陷入了一个极度的兴奋以及在恐慌的状态，而黑熊随后困在一个事业所里面，因为现场有易燃的物质，没有办法使用枪弹，市府批准了使用麻醉枪来进行紧急的猎捕。不过福岛市也表示，在昨天晚间11点，有警察居然目击到黑熊从事业所的大门施施然的离开了，走出了附近的厂区。而福岛市府也表示，黑熊昨天下午还在建筑物里面，但是今天检查现场的时候发现，原来黑熊在1楼的一扇窗户已经被打开，纱窗也遭到了破坏，窗户高约120公分，宽90公分，使用的锁型呢叫月牙锁，利用旋转的半圆弧而勾固在一个2扇的窗户。所以市府人员先前从外部确认的时候，这个窗户是处在上锁而且关闭的状态，所以他们推测这只黑熊可能是自己打开了窗户的锁，然后它逃跑了。警方及相关单位随后出动了巡逻车跟无人机，开始在附近展开地面的搜索， 但倒是当天下午的五点还找不到这一只逃出来的黑熊的踪迹。而师傅也认为这个黑熊可能还在周边的地区，他持续的搜寻，也紧急呼吁让附近的居民呢避免单独的外出。黑熊滞留的事业所从二号就开始停工，负责人单志点九也表示说，虽然因为黑熊出没而停工无可奈何，但黑熊怎么会出现在远离山区的市区里面，就是他离开了他原来所在的山区而跑到了城市里面来。他说这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而且是不安的。而附近的一个居民呢也忧心忡忡，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就表示说，在黑熊被抓到之前对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安心的，现在大家都把住家的门关好，外出也尽量能够开车。有一位80多岁的女性表示说，我不会开车，只会步行到医院，一路上我都觉得我很害怕，我会东张西望，希望呢能够赶快把这只大黑熊抓到。而受到黑熊跑出来的影响，附近的小学跟中学从二号起到四号，在到四号这三天呢基本上是紧急的必须停课，而用线上授学。辅导室教育委员会也说，目前预定五号恢复正常，但是如果黑熊没有找到，他们要求学校采取必须有家长的接送，而且所有学校的户外活动都必须停止。同时也警告所有在附近的家庭呢，要加强把门跟窗要上锁，做好安全措施。那么对于黑熊在紧急的猎捕期间逃离了现场，辅导室长马场雄基在记者会上也说，我们采取所有能做的措施了，但这是一只会打开窗户的锁，很有智慧的一只黑熊，虽然不能说拿它没办法，但最终我们还没有找到它，没有取得成果，而也确实留下了值得我们反省的地方，但是我们绝非怠忽职守。这位负责人马场也坦言，市府在整理资讯并对外发布的流程上耗费了很多的时间，那么将来也会检讨改善相关的机制，并且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然会在室内活动，而将会跟警方相关单位进行合作，而确立能够确保市民的安全。日本在最近有关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了熊的踪迹，福岛市的工厂附近住宅今天就有4个人遭到熊的攻击而受伤送医。同一时间警方在秋田市郊外也找到了一具女性的遗体，而研判死者呢有可能也是遭到熊的袭击。日本放送协会也就是 NHK 电视跟读卖新闻都同步报道，在上午6点30分福岛市市木野地区一家铸造公司的工厂有人报案员工被熊咬伤了。警方也说，像在熊之前在铸造工厂内已经袭击了2个人，而随后这只熊呢又跑到附近的住宅区跟一间电子仪器的制造贩卖公司，而同时攻击了另外2个人。警方消防单位都同步表示，现在有4个人受伤，伤者有男有女，不过幸好呢他们只是一些被熊抓伤，但是并没有在意识上呢还很清楚。现在迫使在附近的国中小学 都已经停课，而警消也表示了，这些熊，这两只熊啊，似乎停留在玉玺公司的用地之内，目前还没有被抓到。不过大家都在紧急的戒护，并且呼吁民众不要到这附近。事发地点位置在日本的 JR 福岛西北方大约3公里。那么在附近呢，有一个JR 的本线的站，也是多数公司跟住宅所比较聚居的地方。他们说，从上个星期到昨天晚间，这个地区周边呢，已经有多次传出有人看到熊的出没。日本的环境省统计，今年1月到4月，因熊而受伤的人呢，已经达到有8个人。岩手大学野生动物管理学的副教授山内贵义就对大家表示说，目前正是熊繁殖的季节，所以熊只的活动呢是比较频繁的。而他说，在这个盛冈市、仙台市都有熊的出没，有可能他们是为了想找一个藏身的地方而贸贸然的走进了民宅，所以呼吁大家要把门窗关好，防止熊的闯入。据了解，在秋田市河边和田区就有一位73岁的女性在报案，她说她被熊攻击了。当警方赶抵现场之后，这位女性住家附近的山林中还发现了另外一个女性的遗体，而附近也有人目击有一只大约1公尺高的熊，而他们研判它可能呢是被这些熊所袭击。另外，在今天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我们看到日飞将启动一个专属经济区 EEZ， 他们谈判涉外的官员表示，政府全程掌握，通过既有的管道保持密切的沟通，也确认在台湾方面权力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而更大的背景是来自中国有可能有军扩威胁，所谓的第一岛链，如果忽略了两国对此加强合作，转移焦点，也无意将会落入在中国分化台湾社会的资讯战的一个框架。现在日本跟菲律宾日前宣布启动 EEZ 以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的谈判，而外界也在质疑这个跨界范围位在台湾以东的海域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涉外官员也指出，政府现在正与日非峰会，将全程掌握相关的进展，并且通过既有的管道跟日非两国保持密切的沟通，以确认日非未来在协议谈判的过程以及相关的结果不会影响到台湾依照国际法及海洋法所享有的海上主权的权利，这也不会影响台湾跟日本所签署的台日渔业协议以及跟菲律宾所签署的台非渔业执法合作协定等相关的机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0，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彭丽君她原来用英文所写成的一本书，探讨的是中国主权的逻辑。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很简单，就叫做 One and All， 中文译本翻译叫做一统与多元。中译本刚刚由联经出版。在这本书当中，现在在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的彭丽君，他特别从现代史的角度去切入，去探索中国的主权。他就告诉我们，人民主权最重要的元素是人民，而人民在理论上必须要有能力来表达集体意见，也能够团结一致，并且参与政治实践。这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作为一个概念，它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可以说，人民是由欧洲思想家在18世纪发明的。当时整个欧洲都是由君主统治，君主只需要确保贵族神职人员和社会精英支持就可以，因此并不需要和大部分没有受过教育的民众发展共同的文化。然而这些民众后来却被想象为主权的拥有者。所以人民作为一个由具有共同文化背景和政治命运不同个体相互连结组成的统一体，显然是一个现代的发明。它是透过大量经过编辑的历史叙事、主流道德政治意识形态的诠释，或者是纯粹的虚构建构而成的。而它很多时候也服务于民族主义。这种现代的人民概念首次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此后被世界各地所采用，赋予了统一、庄严、自信，还有主要是男性的身份，将人民、民族和国家等同起来，在20世纪就变成了现代的一个假设，让国家得以在人民的论述当中塑造还有执行规范。国家以人民的名义运作，把自己合法化为人民实践自治的机器。统治政权或者他的竞争势力，往往是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这个理念最热心的推动者，让人民觉得自己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统治者需要知识分子进行这种论述建构，因为知识分子拥有描述、叙述和解释的能力。整体而言，人民主权与其说是一种制度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呈现。尽管制度设计不能够缺席，我们往往是在文化领域当中最明显的发现，人民主权是一种混乱的论述，其中霸权与偶然性、控制与抵抗、高僧大慈还有日常生活相遇甚至冲突。在中国1911年和1949年革命成功之后，建立了两个新共和国，都宣称自己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这个普遍意志存在于国家之前，并授权革命党派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但事实上，这个论述反过来说会更准确。孙中山和毛泽东首先召唤了一个还未存在的国家，而革命的目的就是成立这个想象的国家，再交付给人民和世界。人民显然存在，但新政权必须将人民定义为一个一致发声支持他们主权国家的存在。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都必须发明一个人民主权来合法化他们现在集结起来的权利。事实上，大多数新的主权国家同时从事两项活动，他们一方面肯定人民的既有存在，但也为人民订定新的准则和要求。人民是一个日常经验，人民也是一种论述建构。孙中山主要是革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但他也是一位作者和一位思想家，特别是他在创立中国第一个人民主权理论方面他所扮演的角色。1905年孙中山首先制定并且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项原则，作为他的建国蓝图指导原则。由于这三个词都以民开头，所以被称为三民主义，而且仍然是今天在台湾国民党的官方政治信条。一些学者将民权理解为民主，但孙中山在对民权的讨论当中，
他把民权描述为神权和君权的继承者，人民主权事实上才是民权更恰当的理解。孙中山就指出，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密切相关，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柱。不过孙中山还引入了人民福祉的第三个概念，以纠正他在西方观察到的社会不平等。孙中山承认自己从西方学习到这些和人民有关的原则，而他也相信中国必须避免某一些西方的问题。孙中山还提出了权能区分的概念，把主权和权力区分开来，主张主权属于人民，权力属于政府。这两个概念可以分别看作是孙中山他对于制宪权和宪法权力的诠释。总的来说，三民主义和权能区分就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个人民主权力。

和宪法权利的诠释。总的来说，三民主义和权能区分就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个人民主权理论。显然不只是孙中山，他的许多同辈也相信，只要有适当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在二十世纪初，当时著名的宪法学者、日本的学者美浓布达吉，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但也曾被邀请到法政大学专门为当时的中国学生讲课，介绍人民主权的哲学。后来透过这些留学日本学生回国，这个概念就传到中国，影响深远。美浓布达吉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谴责国家中央集权并坚持自由民主的重要思想家。然而认为这些中国革命家只是将人民主权视为一种哲学观念，这是不对的。孙中山也将人民主权描述为一种民间情感形式，可以被动员跟利用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在一次的演讲当中，孙中山通过讲述哥老会，这是一个由前太平天国的成员还有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爱国秘密结社，他们的故事来阐述他对人民主权的理念。孙中山回忆1870年代中期左宗棠将军被派去镇压新疆起义的故事。起初他失败了，因为他的军队不听从他的命令，他手下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哥老会的成员，并且认同这个组织的领袖，所以在他的秘书建议底下，左宗棠终于通过加入哥老会赢得了他的部下的信任。孙中山认为左宗棠将军的成功要归功于哥老会所代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这种民族主义不是由国家所指导由上而下的宣传，而是由人民之间基于自愿的奉献跟合作所构成的。左宗棠的最终胜利就证明了国家主权必须效忠于人民主权，而这种民间民族主义是国家必须连结培养更广大的强大情感。从孙中山选择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人民主权的概念不是建立在由独立自主的公民组成的多元政体之上。相反，孙中山所谓的人民来自于大众，他们通过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对集体繁荣的渴望而互相连结。孙中山讲述左宗棠他挪用跟操纵民间情感的成功故事，是作为他主权计划的关键，出于相同的目的。孙中山还称赞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说他是实行中央集权式的财富分配，并且为人民带来财富的杰出领导者。历史学家指出，在19世纪欧洲发展起来的民主国家，更多的是革命精英集中政治权力的意志结果，而不是源自于底层的政治意识。在中国，孙中山跟他的同志们也热衷于通过操纵民众的情感来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力。孙中山并不认为人民主权是人民互相启蒙下的成果，相反，它是已经存在在一般男性民众当中的原始能量，而国家必须要接通并且试图塑造这些能量。孙中山的主权意识形态主要是一种政治设计，目的是要建立对人民的知识。一旦我们获得了有关的知识，我们就可以对人民进行塑造。在孙中山的叙事当中，哥老会还有他的成员早就已经存在，左宗棠的任务是利用这种人民意识把它引导到现代国家建设当中。对于新的主权权利来说，人民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相反，人民既是一种新的知识体制，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在1912年辞去临时总统职务之后，孙中山立刻游历中国各地，他走访乡村，倾听不一样的人的意见。但孙中山他也做了许多演讲，希望影响他所遇到的人。孙中山既想了解自己的人民，又希望把他们转变成为对新共和国有用的现代公民。孙中山特别关注国家铁路系统的发展，不只是为了促进贸易，更是为了要发展现代民族共同体，让人们能够更好的沟通，打破地方疆界，建立国家身份认同。对孙中山来说，铁路既是先进技术，也是中国人民团结的

乡镇必须要建设起来，这是中国出现现代主权概念其中一条重要的路径，那就是通过孙中山还有孙中山他所建立的三民主义。但前面已经提到了，在20世纪中国出现两位革命者，另外一位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对于中国主权的建立现实上的作用还高过于孙中山。毛泽东对于什么是人民主权，什么是中国的主权，他也有他的一套想法跟说法，那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告诉大家。

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联电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英文书名是 One and All， 中文翻译叫做一同与多元，作者是彭丽君。这本书探讨的是中国主权的逻辑跟中国主权的建构关系非常密切的，那就是毛泽东。彭丽君在书里就告诉我们，无论如何，中国将来还是会记得毛泽东。毛泽东不只是一位划时代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洋溢的浪漫诗人。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并没有像他五四时期的伙伴一般用白话文创作，而是沉浸在古典抒情风格当中，因为他觉得这种风格在赞美革命和描绘自然之美方面更具备有力量。他最有名的词是《沁园春·雪》，那是在1936年所写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危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履，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应无数英雄竞折腰。在这首词里描绘了中国北方地区的美景，山上的冰雪闪闪发光，山下有河流白浪掀天，我们跟着诗人的想象力，从长城游荡到黄河，超越高山高原，这些令人惊叹的山水，江山如此多样壮观，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知道接下来这阙词它的下半部会继续描述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开国君主，像是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正是由于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美景，被诱使争夺主权。诗作也暗示这些无数英雄可能也包括当时年届43岁的毛泽东本人。这位中共领导人当时刚成功带领军队长征，在延安安顿下来。13年之后，毛泽东实现了这历史上英雄普遍共有的梦想，那就是征服江山。随着中共主权的崛起，出现了对于新的民族艺术和新的主权表达方式的政治需求。那这新社会主义江山的描绘，既是毛泽东个人着迷的对象，也是一个主权层面的庞大项目。在1950年代、1960年代就发展出一种新形态的国画风格，社会主义山水画，那是传统国画的现代版本，将山水这个传统类型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艺术界进行许多实验的时期，实验遍及不同的类型，从人物到历史，从漫画到海报，都被用来当作宣传的手段。为了回应时代的呼唤，艺术家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重塑他们的艺术风格。由于山水画在中国从宋代以来一直受到高度的推崇，社会主义山水画就成了新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项目，既支持同时又挑战了传统美学，承担关键的意识形态任务。这种艺术类型体现了众多矛盾，但同时它在不同方向都是独特的。首先，画家们同时是鉴赏家的文化精英，哪怕是进入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他们依然具有塑造跟指挥人民的权利，而新国家受到他们的文化资本所吸引。这种类型另外一个特点是它直接涉及主权权利，因为它呈现了主权领土一种新的美。在唯物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矛盾要求下，具体的物质细节和革命精神必须同时被呈现被颂扬。另外，它也就承载着毛泽东思想不断斗争的使命，也提供了热情和乐观的情绪，承担国家任务。在现代主权当中，人民和他们的土地经常是重叠但也是分离的存在，人民的声音要如何透过知识分子的中介而被国家有效利用。江山是中国一直以来用来指称中国领土和统治权力的术语，它提醒我们主权跟领土之间的内在联系。江山可以被理解为中国版的领土主权，但其实江山和主权的关系更加微妙。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就表示，
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习近平在这个句子里所使用的江山这个词，直接将国家和领土人民联系在一起，也就将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连成一线。在毛泽东的诗词还有习近平的演讲当中，江山是被美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国家领土，它既是一个具体的形象，也是一种文学的建构，指涉某一种在广义的中国地形里体现出来的美学跟政治崇高感。对现代国家而言，有边界的国家领土是最重要的固定资产，人民可能来来去去，但每一寸主权土地都在当前的国家体系当中被严格划定，被严格守护。虽然江山也意味着控制领土的政治体制，但它同时描述了一种更宽松的空间感，那是超越政治边界的，涉及到大自然的奇妙。自然界不一定遵从人为的边界跟规范，所以江山这个术语它就生动展现了在中国的语境下主权领土的美学化有着众多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现代中国第一个把领土美学化的政权，它的前身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尝试过类似的做法。国民党政府从其他法西斯主义政府当中学习要如何激发人民的民族主义认同，也了解美学的政治价值，尽管他深陷内外战争当中，仍然努力推动统一的国家是强大和美丽的这样新想象。这样的努力可以在当时诸如东南风光游的国家资助项目当中可以看得到。艺术家、作家、摄影师被邀请到参加全国观光浏览，创作艺术作品，描绘如画的风景和国家在交通特别是在铁路方面的最新成就。当敦煌石窟艺术最早被发现，尽管国民政府正忙于应对中日战争，仍然不遗余力在戈壁沙漠边缘建立了敦煌研究所，并且组织艺术家跟评论家前往西北腹地，他的目的就是要展示中国的历史宏伟还有领土的辽阔，也铺垫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但这些都只是零散的努力，没有产生更大的运动来影响社会。而中共继这些初步的尝试之后，加上学习苏联的例子，大量依赖文艺宣传美化新主权，并且希望引发群众的认同，大量艺术家跟作家全心全意参与了这些任务当中，让社会主义宣传取得了比他的前任政权，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好得多的效果。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于1924年，是参照了苏联的对应部门而建立的。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共正式指派中宣部负责领导跟审查和理论、意见、教育、文化、艺术相关的事务。作为战争工作的一部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中宣部的任务进一步扩大，他开始监督不止和意识形态和文化直接相关的活动，还监督中国各种群众组织，从工会到艺术家协会，还有党在国家和非国家官僚机构当中的党支部。中宣部就成了群众路线政策当中的一个中枢机构，它的不同层级在全国性的网络充当着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毫不奇怪，中宣部在社会当中享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力，而艺术家和作家就变成了党实现指导人民进行思想改造雄心最重要的工具。在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各种文化工作者协会的网络迅速的形成，由中国文联来领导，大多数艺术家跟作家被编到至少其中的一个分支组织。国家还成功的将几乎所有现存的文化企业纳入到了体制当中，为文化工作者提供稳定的收入还有工作环境。确实有少数的作家或艺术家尝试保持独立，但由于几乎所有的出版跟展览场所都有国家控制，因此所有文化工作者如果想要继续活跃的话，就必须要遵从新的政治要求。国家还积极委托艺术家作家
创作不同类型的作品，赞美新国家。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山水画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一种被认为是落后的艺术形式进行成功的改革。在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十年当中，新政权从污秽传统的山水画为反动的艺术模式，到依赖山水画成为颂扬宏伟的新主权权利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犹豫不决就揭示了许多新主权者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使用吸引大众的传统形式来宣传新权利，而不让旧的意识形态复辟。这是非常复杂的主权建构过程，发生在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而彭丽君的这本书以历史作为方法，从原来的中华帝国受命于天，到民国革命制度，再到社会主义下的山水画，乃至于当代数位文化当中主权的再次，爬出历史上中国政权如何以主权之名统摄人民领土和历史。而且这本书挑战了把一统视为中国国家本质的论述，也警惕多元正在成为新的神话。透过细腻的文本分析，再加上文化现象的观察，要揭露主权在实践当中事实上它是矛盾的、流动的，它是不稳定的。那作者彭丽君也就特别提到，这不是一本为大家揭示答案的书。所以这本书怎么读，或这本书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它是要激发我们思辨的提问之书，让我们都来问，让我们都来想，国家、个人、共同体要如何在一统跟多元当中寻找共生的可能。这本书是点点出版的新书，书名《一统与多元：中国主权的逻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 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啊，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 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果这些甜的东西啊，真的不要吃。那比方说升糖指数降低最好的就是燕麦、地瓜、糙米，不要去吃白米啊，这一点。那么在油方面呢，有人说哎呀这个猪油炒菜才香，错了，这个可千万不要再去吃了。最好是什么，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来取代，记住啊，不要再用这个猪油。那么在高纤呢，那就是要多吃水果蔬菜，这个不用说了。蛋白质就是要吃奶，要吃奶、牛奶啊，吃蛋、吃肉、吃鱼，肥肉千万不要吃，这一点。那么再其次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劳动好辛苦，所以我就不需要运动了，我去劳动，不对的。运动是让你做正确的运动，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让它变得更坚实啊。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你的腰，锻炼你的。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过得真快，来到2026年人间四月天。希望今天没有人跟你开恶意的玩笑，也没有故意的捉弄，造成你情绪负面的反应。还记得去年的四月吗？我带着大家回想去年的四月，你还记得什么事吗？好像一时之间也想不起什么，要翻翻记事本，或者打开档案，里面有没有一些重要的记录。2026从三月来到四月，我们不敢讲今年的四月诗情画意，今年的四月呢，有着非常美丽的风景。我必须很现实的说，今年的四月有新的挑战，我们还有很多人生重要的功课，在这个月，我们要好好的研读，也接受测验。好，毕竟呢，今天算是四月的起头，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盼望每位听众朋友都准备好了。我刚说去年的四月您记得什么，就在这首歌声当中您回想一下吧。 The Brass Four 四兄弟合唱团所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苏兄弟合唱团带来的 Try to Remember。 这对有些朋友就想到了去年四月美国推出对等关税的政策，对全球的经济，当然台湾也没有幸免，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与影响。一年了，这关税呢，对等关税一年了。那在这一年当中又发生一些相关的事件，都快要入梦了，提这些干什么呢？有没有觉得事情的发生常常是突如其来的？你说这个突如其来当中是否它是自然而然的，我也不敢说。你说这是有经过政策的规划的，但这个所谓的规划是否它也是一个自然的产物？而我们对应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情绪的反应是否也是在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下呢？这越说呢，我们越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了。我只想告诉大家，这一年了，我们大多数的朋友也都应对得宜，心里也明白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我们就好好过日子。不管外面是风和日丽还是狂风暴雨，自我的管理，特别是做到自律，这是我们行走人生道非常非常重要的装备。好，希望今年的四月呢，大家活得自在，活得健康，活得平安。在晚上我们听四兄弟合唱团的和声，我相当肯定，这我是从小听到大的这个合唱团体，他们的歌声依旧在这2026年的四月呢，依旧能够安抚我们的心。基本上这样浑厚低沉啊，这么幽怨的啊，那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和声的唱法呢，百听不厌。好，接着我们欣赏他们的代表作《绿色大地》（Green Fields）。

手机族、平板族、蓝光，太多了吧？我们的眼睛啊，真的不喜欢这么多的蓝光，所以要记得，只要有机会多看看这绿色大地，多亲近大自然，多看看绿色的植物。其实当你多看这些的时候呢，也就代表你的目光呢暂时的离开了荧幕了。是的，讲了那么多年啊，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就在聊所谓的低头族啊，低头族。没有想到当年碎碎念的也几乎啊无一幸免，都成了低头族了哈，除非真的是视力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不过健康它还是王道啊，一个人他知道怎么样爱惜他的身体，照顾他的健康，但常常就抵不住诱惑。这个诱惑呢，在这个数位时代不就是来自于网络吗？我们钟情于这些易得性的讯息，它通过画面跟声音特效，我们乐此不疲，特别是短影音啊，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不要怎么讲呢，就是过度了啊，过头了，特别在睡梦之前，前半个钟头一个钟头，我们避免呢接触3C产品。那我相信其实对很多睡眠不好或者是甚至有失眠困扰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帮助是蛮大的。台北电台寻梦园，寻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aptain Antonio 二重唱带来的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俗话说，气定神闲。当我们的这个呼吸乱了，上气不接下气，那么我们的精神状态怎么会好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能够归于自然。但是我们大多时间，因为我们是在都市丛林里面生活，在这个都市的 jungle 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所谓接触这个具体的自然呢？虚拟吧。在这时候你就想象你走在一片绿色大地，虽然白天的烦恼还是想要还要侵入，但是你就举起你的手，挥一挥 No, keep back, keep back, 退后退后。已经夜深了，离我远一点吧。我要好好的爱自己，我要好好安抚自己的情绪，未来的人生路我还要继续的走。是的，就用心里好像是所谓念力的模式呢，让自己有一个很自然的心理世界，试试看吧。好，在优美动听的抒情歌声当中，我们让自己变得更自然。 Crystal Gale 以及 Adele Rapid 带来的 You and I。

很多人在睡觉前都牢牢记着给手机、给平板、给穿戴式的装置，例如这个手表啊，充电。但是你忘了要好好给自己充电呢、啊。那我们这个电是从何而来呢？当这个时候，很明显的那就是睡眠了。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我们规律的作息，而且有着充足的睡眠，而且睡眠品质要好，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充电啊。结果脑袋都想着这个手机充电、平板充电、手表充电，结果自己的这个充电的情况是很糟糕的啊。好比说你，我就形容一下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充电线有问题，这个阻抗不一样啊，或者有干扰。还是那句话，善待自己，让我们的心里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泉源，我们可以被好好的滋养。天CG合唱团带来的 Memories。

这些年生活的历练让我们尝到许多残酷的事实，原来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情愿、不得不。我们如果真的想成为生命的勇者，就必须坦然地面对在人生路上所遭逢的这些人事物，甚至在受到伤害之后带给感谢。很多时候痛苦地面对自己，也才能增加生命的韧度。谁没有跌倒过，谁没有失败过呢？只要我们都懂得从过往的经验，特别是失败的经验中得到教训，转化成能量，我们就能够继续地向前走。

都市生活，空气的污染，好像连带我们的梦想也受到了影响。都市为文明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我们也掉入追求名利的泥淖里。是的，我们早该明白，天地间需要环保，而我们人的心也是需要环保。倒不是说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欲望，而是我们要清掉一些杂念，这些无谓的欲望从我们的梦想中逐出。也希望我们对现有自己所面对的乌烟瘴气能够多一点自觉，多一点自省。

一首经典的怀念抒情老歌 ，Henry Nielsen 演唱的《Without You》，没有你啊，就活不下去了哈、啊。这里面就唱到，当然情歌好像这就是一个基调嘛，这个浓情蜜意，这个荡气回肠，甚至这个生死与共啊。但我刚讲到都市的污染，都市的污染。我们被什么污染了呢？文明的污染，不单单是 air pollution， 不单单是空气的污染，是文明产物的污染，特别3C 产品。所以我刚刚一边听歌我就笑到，心里就在说，那很多朋友现在如果你把他手机忽然拿走了，不让他接触什么 PC 平板了，他可能啊真的某种程度我们来形容他真的可能就活不下去了。在过去我知道有一些所谓成长激励的营队，好比说什么4天3夜5天4夜啊，真的那几天就把他们个人的什么手机和平板就集中保管。那很多学员第一天晚上他根本就不习惯了，但到了第二天跟第三天，他也慢慢了解，原来我是在回归原本属于我自己的那个自然的生活。我倒不是说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我们不用手机，不用平板，不用电脑了， 不连上网络了，而是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心被污染了，是否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科技产品的滥用呢？超时的使用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心理都造成不良的影响。好好爱自己。好，我们来欣赏这个 Jose Calas 和天蝎星合唱团的主唱呢，他们所合唱的这首 Wind of Chang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2026年的6月4号是今天，今天是64周年纪念日。有人说，历史就像洪水，不会被完全堵塞。曾经是香港支联会资深义工的列明慧表示，他说，现在我们在风暴中要好好的保存种子，不要让种子坏掉，待天气好转，种子便会发芽。37年过去了，六四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什么？有人亲历枪林弹雨，至今仍然思考那一段历史对中国的影响，也有的人带着沉重的托付在他乡守护历史，有人多年后才重新认识六四，不愿遗忘，即便岁月流失，这一段历史仍然伴随着他们的人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在昨天就已经表示，中国的审查无法抹去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的致命镇压，受害者终将获得平反。卢比奥发表声明还指出，他说6月4日全球纪念中国共产党派军镇压天安门广场以及周边数千名和平示威者的37周年。他强调，再多的审查也无法抹去过去，那些为了捍卫言论自由和和平集会等不可剥夺之权利而牺牲的人，终将获得平反。另据德新社报道，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今天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还没有登机。报道说，汉莎航空证实，在当天中午法兰克福机场发生了一起事故，涉事飞机为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计划飞往洛杉矶。汉莎航空一名发言人说，飞机停放在停机位时，前起落架突然意外坍塌。事发时，机组人员和地勤的工作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没有开始登机。报道也说，受伤人员目前正在接受救治，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另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天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市的美军基地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安克拉治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拉自治协议所做出的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另据报道， 美国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罗格斯大学网络传染研究所在昨天公布以北京黑钱管道为题的研究报告，指出社会大众对美国高等教育里面的外国影响力的讨论几乎完全集中于外国捐款和合约。现行法律要求根据高等教育法第117条申报外国资金，但越来越多与中国有关的资金并不是透过如此的模式来运作的，而是透过美国国内的非牟利组织提供经费。在现行申报法规底下，这些组织看起来就是美国本土的机构。报告指出，资金一旦进入透过非牟利组织进行的系统，涉外关系就会变得难以辨别。这是因为刻意隐瞒，而是在现行申报架构的设计根本没有对于这一点做出任何的询问报告。报告还说，美国研究机构近年来收到的外国资金普遍减少，来自中国的投资却大幅增加，这正是黑钱网络得以发挥作用之处。在今年稍早时，教育部推出可以追踪美国大学收受外国捐款的网站。根据网站统计，中国捐款已经超过40亿美元。网络传染研究所根据国税局长达10年的报税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来自 501C 非牟利组织的资金当中，超过4亿元与中国相关或与受到中国影响的高等教育网络有关。网络传染研究所在报告中说，这不应该视为所有资金都是来自中国政府，但却显示与中国机构网络有关的巨额大学资金正在透过现行的外国捐款申报规范的框架之外的流动。ABC 新闻评论员、国土安全部前任情报主任科恩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扩大在美国高等教育里的影响力，后者是中国想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战略之一。科恩表示，中国正在进行广泛的情报活动，包括收集情报，在全美各地建立秘密行动能力。他说，中国派遣情报人员冒充学生到美国各地大学，中国也投资美国的研究计划，派出情报人员扮成商人前来美国，在美国军事设施周围来制产，在全国各地收购港口事业，同时也发动网络行动，企图渗透美国重大基础设施。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0.63， 涨幅是 0.41%，收盘在 7584.31，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924.32， 涨幅是 1.82%， 收盘在 51611.3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3.02， 跌幅是 0.09%， 收盘在 26830.96。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 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在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7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7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 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您收听今天的纽约纽约。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2026年的六四周年。曾经是在香港支联会资深义工的列明慧说，历史像洪水，不会被完全堵塞。他说现在我们在风暴中要好好的保存种子。37年过去了，六四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意义。有人亲历枪林弹雨，至今仍然思考那一段历史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人带着沉重的托付在他乡守护着这一段历史。有人多年后重新的认识六四，不愿遗忘，即使岁月流失，这一段历史仍然伴随着他们的人生。刘瑞绍说，最重要的是存在与保温。在1989年6月4号，刘瑞绍在北京长安街亲历了六四，也曾经被子弹擦过耳际。37年过去了，刘瑞绍接受访问时说，这一段历史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不愿意停留在悲情之中。对他而言，六四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个人的遭遇，而在于他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六四发生时，刘瑞绍是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六四后，中共在评乱报告中列出了他五大罪状，是唯一被点名的香港记者，但他说自己对此淡然处之，不会把个人遭遇看得太重。相比之下，他更是关注六四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他表示，8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的黄金年代，当时中国逐步地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自1979年改革开放后，除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1987年中共的13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首次将增加决策透明度与保障人民知情权明确地写入官方的政治纲领。刘瑞绍说，当时中国社会弥漫着一股开放的气氛，但是六四之后政治改革停顿下来，原有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也逐渐的消失。刘瑞绍表示，他不会停留在六四的悲情之中，但这并不代表着淡忘。对他而言，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存在与保温。无论是对六四这一段历史，还是对个人所珍视认为有意义的事物，他说每个人面对六四都有着不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能力、背景和环境做出选择。六四发生时，列明慧只有12岁。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当时他对很多事情仍然一知半解，但是这颗种子已经悄悄地埋在了心里。此后，六四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逐渐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1997年，列明慧刚开始大学生活，第一次参加了六四烛光晚会，当时他是学生会的会长，在校方反对下坚持在校园展示国殇之柱。后来他成为现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资深义工，并在2009年创办了六四舞台，透过舞台剧和艺术传承这一段历史。年月的过去，香港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列明慧说，
公开悼念和讨论六四的空间现在已不复存在，历史也可能会因此而慢慢的淡忘。那么他说，如何保存历史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在2021年10月，立明会离开了香港，移民到英国，继续在当地公演六四舞台的剧目，5月35日，而且更以英语版来演出。他说，若想在新生代的心里埋下这一颗种子，就要思考新的方式。他说，我认识很多移民英国的香港小孩，他们已经不太懂粤语，日常生活全部使用英语，而且在跟他们从头说起几十年前的历史，他们也不一定听得懂。近年5月35日先后以日语及国语版在日本和台湾演出，今年也有英港人借用剧本举办读剧会，让历史在不同的地方继续流传。列明会说，昔日支联会的战友被逮捕，自己身在自由的世界里，守护历史成了一个沉重的托付。他相信历史像洪水，没有办法完全堵塞，而现在我们在风暴中要好好的保存种子，不要让种子坏掉，等到天气好转的时候，种子便会发芽。

1989年6月4号，六四发生时，阿妹已经移民海外了。90年代，她和当时很多的香港人一样，相信50年不变，回流香港。她还说，当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只看六四为一段遥远的历史。其后，阿妹也到中国大陆工作，亲眼目睹了一些不公义的事，令她开始重新思考过去的认知，重新认识六四。2009年，他决定回香港工作，并特意赶回香港参加当年的6月4号的游行。从那以后，他每年都

2009年，他决定回香港工作，并特意赶回香港参加当年的6月4号的游行。从那以后，他每年都会参加烛光晚会。阿妹说，起初觉得香港人为天安门母亲六四死难者发声，到近年香港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烛光晚会已经消失，身边也有朋友被逮捕坐牢，原来这一切是真的。他说六四让他看到世界上有些价值必须珍惜，也有人愿意为自己相信的价值付出代价。这些年他都会叩问自己，如果面对同样的处境，自己又愿意付出多少。阿妹说，现在是记忆和遗忘的角力。他说，我的信仰令我知道真理和谎言是有分别的。他还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保存好我们的记忆。他说，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时带着遗憾，希望将来见到天安门母亲死难者，不会交一份白卷。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下午时间的流行音乐的欣赏。因为美金现在临时有点事离开，我是陈慧，代替他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服务。我们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4:40了，那么因为美金临时有点事，暂时离开办公室，所以我是临时被抓上来代班的。我是陈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好，我们继续欣赏一些好听的歌曲。

广播网 WGBB AM 1240下午时间在4:41，我是陈慧，临时为美金代班，因为他突然有一些事情要赶出去啊，女儿有事儿，所以呢，我暂时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起，在午间的下午时间快要做晚饭了，希望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准备下班呢，或者你已经在家里面正在想着今天晚上给家人准备什么，待会儿跟你聊聊天，

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4:46，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换一个味道啊，听听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刚才听了一系列是西洋歌曲，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好，我们再接着为大家所安排的这些好听的流行歌呢，换一个味道，来听听在台湾的一些非常流行的连续剧啊。每一天，他们到了晚上8点钟吃完饭了，坐下来看一个小时的连续剧就可以休息了。结果后来连续剧越来越受欢迎，不仅仅是故事，还有每一部连续剧的主题曲都很受欢迎。我们今天就来听听。我不在这里讲，不过如果有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您注意看一下我为您选的都是哪些歌曲，非常好听哦，而且也很特别。在今天呢，我第一个啊，本来想要播的这一首，大家来听听看是不是记得

好，我们在今天的这些歌呢，都是我以前自己收集的，因为之前呢，在台湾的时候，主持也是一个流行歌曲的节目，在京广电台的《今夜之歌》，所以我手上呢，有蛮多的这些好听的老歌。今天呢，因为临时要搬这个美金在这代班啊，因为他临时有点事儿要出去一下，所以现在呢，我就在这儿陪伴听众朋友，用美好的歌声给您陪伴一个时间，在下午的时间啊，已经4:52，准备要吃晚饭了。

0: 现在时刻是在4:56，现在快要到5点钟了，所以我们待会儿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中来听听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是在快要5点整了，现在是4:58:59啊，59秒。好，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马上就是5点整了，所以欢迎听众朋友欣赏这首好听的歌。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下午时间，原来是梅晶主持，因为他临时有事儿，现在我在这儿帮他顶班。

0: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包青天》，我们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这些好听的老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下午时间呢，因为临时梅晶在这有点事儿，所以呢，我在这替他代班，为您播几首好听的国语流行歌曲，欢迎您的收听。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是陈慧，代替美金临时在这帮他主持一下节目，因为他临时有事有必须要离开一下。现在是下午时间的5:21。

这是诞生在上个世纪1988年的《别亦男》专辑当中徐小凤所演唱的《心恋》。89年的央视春晚，他以这首歌惊艳全国。歌曲播出之后呢，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啊。接下来同样从春晚舞台走出来，以久别重逢为主题，用生活化的意象传递深沉的思念和祝福。我们来听今年马年春晚诞生的一首歌，来自任素汐和毛不易的《别来无恙》。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9:27，我们在进一个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好听的流行歌。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为您播出好听的一些也是歌，但是都是连续剧的名曲。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音乐时间，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各位听众，不知道您是不是做生意的，或者有时候你也想做做广告，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的广告业务部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不管您想做哪一方面的广告，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为您提供在广播中的服务，包括您对您自己的相关的生意啊，或者是您做服务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专访到30秒的广告访问，在50分钟到60分钟之间，都可以利用专访也利用广告来为您做宣传。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您继续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请听众朋友听几首很好听的闽南语歌谣，这是阿木所为您带来的。这首歌呢，都是他以前在他喜欢唱歌弹着吉他的时候为我们所录下来的。

0: 人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好像总是能在这个音乐空间当中听到这个久违的声音，同安格爱与哀愁，而之后是张惠春想念你的歌。

每天下午，你可以在音乐与清茶的陪伴下悠远沉浸，也可以换上一袭时髦的装束来。

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了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跟之前听到张学友的那个原本相比较，你更喜欢哪一个？亦或是会更喜欢接下来的这一个刘若英打了一把钥匙给你？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是好听的流行音乐。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这段时间呢，我为大家找了一位老歌手翁倩玉为您带来的一些歌声，我们听她的《祈祷》。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上午时间的11:56。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在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准备在稍后为您播出整点，在12点整的整点新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听一首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边疆的歌曲《现在的我》。

0: 现在时刻是在11:57了，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00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新闻。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正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现在是11:59:30，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插播一个有关的征询我们工商记者的插播的广告。中国广播网征求广告的一位愿意帮我们做这方面工作的 sales，如果你有兴趣，请打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我们分别会在广播当中，也分别会在报纸上登出我们寻找工商记者，帮我们电台跑。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今天是4月21。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呢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8度，最低69度。明天星期六、星期天的周末呢？明天是多云时晴，90到70度，星期天是84到62度，晴有云。下周一晴天，76到61度，下周二晴天，81到65度。好，很快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OpenAI 上市在即，川普政府打算要入股，红利他说全民共享。作战半径是美国战斗机 F-35 隐形战机的2倍，在解放军的歼-20S 双座战机将成为空军的新核心。另外，估计大约有9兆的油气藏量，泰国跟柬埔寨的海域发生争议，启动了联合国的调节机制。川普政府官员目前吵到台面上，对于中国的 AI 晶片的政策陷入十分混乱。韩国的股市创造了富有的规模史无前例，半年赚了1000兆，相当于韩国全年 GDP 的40%。在日本方面，半导体国家队他说一定要成功，同时获得政府补助追加预算。由于油价国高涨，在油罐车疑似遭到偷油而引爆了巨大的火球，居民急于逃窜。这是来自外电最新的报道。因为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而造成了国际油价持续的高升，在墨西哥发生走私瓦斯罐油车爆炸事件，而现场4辆车全部被炸毁。继续关心国际新闻。台湾跟新加坡行之有年的新冠演训“星光部队”训练的画面，在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外流了。日本经济新闻表示，台湾贺主的意图恐怕增加新加坡的外交压力，而这是台湾几十年来代训新加坡，在新加坡的部队在台湾训练。担忧跟俄罗斯局势升温。在美国的五角大厦，国防部将取消提供德国战斧飞弹的计划。另外，在农业的问题方面，60年来在美国本土首见就是恐怕重创了养牛业。美国对抗肉食寄生蝇，一个星期要有6亿不能繁殖生育的蝇虫才够用。常年使用生法药消失在川普的医疗记录当中，白宫的说法引发了质疑。另外，是否有希望和谈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开了呼吁乌俄领袖会面，而普京也做出了回应。根据一项统计，在中国大陆的银发族的经济大爆发，2035年上看140兆人民币，而日本企业要抢攻高龄市场。哈佛大学追踪了几十万人，他说基因不是关键。同时牛津大学也在做追踪，做到几件事可以多赚10年的健康人生。卫星照片显示黄岩岛的神秘物快闪，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再度添加了变数。由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全球经济是否是新的噩梦呢？伊朗获得比核武更实用的新筹码。川普的前白宫顾问是否已经认栽了？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反川普大将波顿将认罪泄密。 美国国会山庄的暴动事件遭到定罪的男子获得川普政府启用，任职在战争部五角大厦工作。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巡视了核子燃料的新厂，下令指数级的速度要增强核子武器。外电航空的特别报道，在汉莎公司波音787客机无预警的机头砸地瞬间，造成了十分的惊恐。这是德国的汉莎航空一架几乎全新的波音787客机在昨天突然在法兰克福在机场地面执行载客准备作业的时候，机鼻的轮子突然的塌陷而重摔，机尾明显的翘起，发生一起相当意外的事件。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络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的科技新知。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团队 AI 人工智慧的设计疫苗，有希望颠覆在传统性的突破，可以拯救生命。在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拒绝黎巴嫩新的停火协议，美国跟伊朗停战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时隔60年第一次传出牛只遭到螺旋绳蝇寄生，可能冲击到畜牧业。在英国的前王子安德鲁亲王遭到揭发当二房东，住豪宅仅仅付象征性的租金。英特尔公司携手日立企业提高机器人所谓的良率和效能的能源效率。在判处徒刑恐怕上万年，这是来自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审理黑帮分子，检方声称部分头目，恐怕要判刑万年。川普白宫的格斗赛倒数计时，主要是庆祝250周年以及川普的生日，要到白宫来举行。而在格斗赛的冠军表示批评美国战争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而遭到禁止参加比赛，因为他批评美伊战争。 根据报道，来自芬兰的消息，中国仿效俄罗斯模式收购战略地产。芬兰的国防部长说，政府必须要强硬的介入。来自印尼东部的火山大爆发，机场被迫关闭。在澳洲破获非法养殖场，查扣了10万只蟑螂，价值超过400万元。中国人购买岛屿引发了国安的隐忧，日本打算调查13000无人岛的所有权。在澳洲的叫做异族党的议员倡导要驱逐外国籍的居民，结果接获党内来电以后立刻改口。日本的数位大臣发出警告，如果 AI 发展落后的话，恐怕沦为 AI 的殖民地。另外一方面，跟 AI 有关的新闻就是 AI 的热潮被誉为是赚翻了。南韩的劳动部长呼吁科技巨擘要分享超额的利润。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看好机器人成为南韩下一个重大的产业。目前黄仁勋在南韩访问所发表的谈话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的关心60年来首见的本土发现，在肉食的寄生蝇，恐怕重创了美国养牛业。美国对抗肉食寄生蝇，一个星期之内有6亿不孕蝇虫才够用。这是发生在美国本土的农业危机第一次出现罕见的病例，是来自蚊蝇。而美国农业跟卫生部官员制定了一项计划来对抗从1966年以来第一次在美国发现的食肉的寄生虫。尽管去年美国有境外移入的病例，但是今年出现的病例却是美国本土的德州幼牛。根据报道，在新世界叫螺旋蝇疫情防治计划在核心当中是要释放数以上亿剂的基因改造的在不育的螺旋蝇，也就是不会繁殖的螺旋蝇虫。而不过根据 BBC 的新闻报道，专家指出目前不孕的这种蝇虫它的供应量不大，而且无法立即遏制螺旋蝇族的成长。至于其他的措施，包括在美国南部边境的第一起案例感染的地点周围要设置管制区，还有使用这个嗅探的犬只来侦测害虫，虽然这对人类的威胁比较低，但是养牛业非常担忧一旦爆发大规模的疫情，可能重创了美国牛肉市场。螺旋蝇是一种寄生蝇虫，而它的雌性的蝇虫会在 温血动物跟人类之间开放的伤口或黏膜处产卵，在产卵孵化以后，数以百计的幼虫会以尖锐的口器钻入了活体组织，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会导致宿主的死亡。美国官员在昨天宣布，60年来第一起案例感染发生在德州的拉普莱尔一头仅仅只有3个星期大的小牛犊身上，而幼虫在它的脐带部位被发现。这个小镇距离墨西哥边境大约40公里。美国农业部表示，已经在当地设置了20公里宽的管制区，并且实施隔离、移动管制以及监测的措施。螺旋蝇的幼虫会发育成为虫，而成为成虫以后，飞行距离很有限，主要是靠人类活动来进行长距离的传播。从1966年以来，美国虽然曾经出现少数由旅客带回的境外移入的病例，但是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疫情。最近60年来，美国跟拉丁美洲国家一直设法来对抗螺旋蝇所带来的危害，但是成效很有限。其中一种有效的对抗方式就是大量释放不会繁殖的螺旋蝇，也就是不孕症。因为雌性的蝇虫一生只交配一次，如果与不能生育的雄性的文蝇虫交配，产下的卵将无法孵化。而多年以来，这项被称为昆虫绝育的技术的方法已经用来控制果蝇跟蚊子的等等的昆虫。它的做法是在封闭的环境里孵化苍蝇，再经由辐射处理使它们不孕，而后就野放。然而美国官员表示，为了遏制这种疫情，每个星期需要培育多达6亿只不会繁殖的螺旋蝇。但是目前美国跟墨西哥的设施每一周只能生产大约1亿只。近年来螺旋蝇大举的北进，2022年巴拿马病例飙升，接着蔓延到中美洲各国，2024年已经进入墨西哥，并且持续的向美国逼近。美国疾病防治管制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新一波的疫情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2070件的人类感染的病例。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5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

0: 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争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争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争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始终不愿意放弃取得格陵兰这个战略要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昨天表示，格陵兰目前还属于丹麦，而美国跟丹麦格陵兰已经展开利用格陵兰进行集体防卫的对话。他说，某个时间点应该会有好消息。同时，卢比奥也预告，下个月将举行的北约高峰会议将是北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而最近虽然有传出美国将在格陵兰要新设立军事基地，但是美国目标似乎不仅于此。国务卿卢比奥是3号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的时候，民主党众议员麦布莱德询问是不是知道格陵兰是丹麦的一部分，卢比奥回复目前还是。而议员继续追问美国是否需要在北约境内拥有土地来保卫它，卢比奥重申，川普总统的立场是拥有全面掌控防卫格陵兰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而美国正在跟格陵兰和丹麦展开对话，讨论利用格陵兰进行集体防卫。格陵兰是飞弹防卫的关键部分，他说，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同时他也认为在某一个时间点会有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并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消息。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政府正在跟格陵兰岛和丹麦进行外交高级别的技术会谈，并且乐观地认为正在走在一条良好的道路上。卢比奥也说，即将到来的北约高峰会会是北约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峰会，而之前北约盟友一直担心川普政府对北约的承诺是否会动摇，而自从川普重返白宫以来，也施压北约盟友提高国防支出。最近伊朗

0: 战争也让川普对北约十分的不满。国务卿卢比奥直言，下个月北约高峰会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解决，这些都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他们应该要有能力花费更多来强化自身的防卫能力。他说这不只是川普总统的想法，历来两党的美国总统都曾经抱怨北约的防卫承担出现了问题，只是川普是第一个真正处理这个问题的总统。他说北约需要做出重大的改变。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9度左右，最低68度。明天星期六多云时晴，90到69度。星期天晴有云，84到62度。下周一二都是晴天，气温最高81度，最低在61度左右。好，我们来关心这则引发争议的新闻。在美国政府涉入外部事务扮演非常重要角色的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媒体爆料，最近他在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国家阿尔巴尼亚成了民众连日抗议的目标，而且抗议声浪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在今天再度的涌上首都街头，强烈反对库许纳家族相关业者在亚德里海海岸的生态保护区附近耗资14亿欧元要兴建豪华度假村，同时强烈谴责阿尔巴尼亚总理出卖自己的国家，并且疾呼阿尔巴尼亚是非卖品。这次消息呢引爆了民怨。根据路透社、美联社、英国卫报的综合报道，在周四抗议活动规模是这个星期最大，环保人士跟许多民众涌入了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高举火鹤的图片跟抗议标语，发出强烈的怒吼。这股怒吼是始于阿尔巴尼亚南部海岸即将要兴建豪华度假村，而新建主就是由川普的女婿库许纳来主导投资的私募基金的业者，而开发标的包括一座岛屿跟奥维萨的纳尔塔保护区附近未开发区，被欧洲评论为是生态的密地，生物多样化是全国数一数二，也是亚德里亚海候鸟重要的中继站，当地的鸟类超过了200种，不少是濒临绝种的物种，非常珍贵。而这处湿地是粉红火鹤、海龟、海豹的栖息地，而粉红火鹤 卷羽的鹈鹕都是受到保护的鸟类。逃避天堂所剩无几的地中海的森海豹在此地也栖息。根据环保人士表示，开发案会影响至少几百公顷的大面积天然湿地海滩，严重冲击了年年筑巢迁徙的火鹤生态。而如果重型机械机在上个星期发现已经进入了开发案的原址，展开准备要开工清地辟路架竹围，居民大为不满，随后首都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示威。在昨天晚上，规模示威是这个星期到达最高峰，最大规模。群众在总理的拉玛办公室外挥舞标语，高喊革命，停止开发案，而且要他下台。火鹤成了当地示威者的共同语言，而许多人拿着火鹤充气玩偶，印有火鹤图案的标语上街头抗议。库雪娜是川普长女伊凡卡的丈夫，是川普的女婿，而川普的女儿伊凡卡也成为群众指责的目标。有人用她的照片搭配美国靠霸族买保护区就像在购物中心买鞋买高档衣物的言辞宣泄心中的不满。同时，阿尔巴尼亚国家级的作家马尼说，阿尔巴尼亚是非卖品，这里属于阿尔巴尼亚人，做什么事情是要由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决定，土地遗产、天然资产、文化遗产如何处置，不是某一些贪污执政者说了算。政府反贪腐机构已经展开调查，但是没有透露详情。他们仅称这个案件案所在的开发案的地点是私人的土地，民间质疑私有化是否合法。阿尔巴尼亚的自然环境保护协会表示，这个案件从头到尾都不透明，许可证发放毫无公听流程，罔顾法治、环境与民情，史无前例。案址附近的居民甚至突然无法进入工作地点或名下的土地。总理拉玛去年大选喊出要让阿尔巴尼亚2030年以前加入欧盟，因而胜选进入他第四个任期。市政目标之一就是要让这个贫穷国家吸引外资涌上国际旅游舞台。他一直为这个案来辩护，他说阿尔巴尼亚不该对如此非凡的计划心生恐惧。他说这个计划汇聚了杰出的合作伙伴，共同投资40亿欧元。他说只要我在位，这项投资案永远不会叫停。开发商表示聚焦负起责任管理与改善环境。经济部长也出来辩护，他说政府正在对这个案件起草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开发需要完全符合环境法规，保护生物栖地。阿尔巴尼亚和欧盟法律都保护可能受害的西湖与栖地湿地。这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土地开发案引发的争议，主要的就是因为由川普的女婿库许纳主导这个开发案。WJ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7:50，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9度，最低在68度左右。明天是晴时多云，90到69度。星期天晴有云，84到62度。下周一二都是晴天，气温最高81度，最低61度。美国彭博新闻社在今天报道，根据了解，川普政府官员过去一个星期陷入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过去一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政策究竟是什么，而辩论的焦点是在于川普政府是否要将对中国大陆科技产业的限制范围收窄到了远超过原意或公开承认的程度。根据了解，阿里巴巴集团的等大陆企业可能利用这些潜在的漏洞，在中国大陆境外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合法的购买搭载回答公司最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伺服器。负责执行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的商务部工业及安全局在5月31号曾经发布了一份非常不寻常的备忘录，使得这场的内部争议浮上了台面。根据工业及安全局表示，最近有人咨询2023年首次实施针对中国企业的全球 AI 晶片销售限制是否仍然有效，他说答案是肯定。备忘录的背后显示，川普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允许中国取得先进技术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而最终在攸关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形成了一套模糊而且缺乏一致性的政策拼凑。川普团队停止执行部分拜登政府时期的 AI 晶片出口限制，但是没有提出完整而且一致的替代方案。目前政府官员正在调查是否有企业利用这种情形把先进的 AI 晶片，例如回答最新的 Blackwell AI 处理器，运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中国企业。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将和白宫对中国科技竞争政策的公开立场直接相互矛盾。部分官员认为，在工业及安全局目前在2025年5月所做的政策决定，实际上使得这一类交易在今年5月31号公布发布以前都属于合法。不过目前并不了解是否真的发生过这种销售。针对工业管理局在5月31号采取的行动叫做防堵漏洞政策，在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穆勒纳尔表示赞扬。另外一方面，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华伦则批评川普政府的政策可能在无意间让美国最先进的晶片流向了总部位于中国的企业。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黄仁勋抵达南韩首尔访问，证实记忆体三巨头 HBM4 都获得认证，全力的来供应。如果总数暴增，人形机器人大军将长驱直入制造厂吗？目前仍然会面临两大障碍，要突破才有可能。另外，马斯克要打造他的航太企业 SpaceX 铁粉股东大军吗？散户表示，既怕接盘，又怕错过了这个机会，呈现了矛盾的状态。联邦准备理事会的褐皮书揭露，伊朗战争影响物价面临上涨的压力，美国经济有隐忧。

0: 晶片技术紧追韩国厂商。鸿海集团携手美国南韩大咖强攻 AI， 要结盟英特尔跟 SK 集团。海尔集团成为2026年法国法网的官方合作伙伴，带来关怀驱动的创新体验。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方面消息，美国启动了301调查中国，中国批评美国以强迫劳动为借口来加征关税。卫星照显示了解放军全新的核子潜艇下水无帆罩，这样的设计引人注目。著名运动品牌耐吉在中国被消费者快速的抛弃，原价899元，几个月以后变成429元的价格。由于国际油价飙高，中国的小电驴这部车，它的销售量在第一季海外销售量暴增了70%，而英国通勤族纷纷抢购。中国人形机器白菜价一年前得花百万，如今50000元就可以买到了。沪杭高考，许多地方要求 KTV 等娱乐场所要暂停营业。香港前5个月交通意外51人死亡，按照年飙升率来计算，升高了42%。香港特区政府严厉的来打击取缔违规2星期。中国跟南韩时隔7年第一次扩大双边航权，每个星期增加70个航班。日本新防卫的白皮书，日本媒体预告把中国看成是最大的挑战。香港票房连续跌了3年，去年仅仅开拍8部影片而已，数量10年来最新低。香港的非遗雅宴上菜首度出现实施奶茶冻，还有片皮鸭加腌菜。美团、淘宝、京东14个网络的餐饮平台抽查检验，结果不及格率2.3%。AI 工具的助力，上海加速扶持一人公司创业。铁路加文旅加健康养生，移动享受 老人的绿皮火车商机，上看30兆人民币。大力推动公海邮轮旅行，中国首发无目的的海上旅游通行证。北京中央电视台表示，应金正恩的邀请，习近平主席8号要访问北韩。李小龙的粉丝，丹麦影帝动漫画展耍双截棍，到故居去朝圣打卡。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新闻。现在的时间早晨8点整，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进行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美国，在座谈会被拷问，郑丽文说，加强台湾防卫不抵触创造两岸和平。民进党阵营指称立法院长韩国瑜、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先后访问美国要别苗头，国民党立委说，这种是非常奇怪的廉洁说法。海峡论坛，台北的陆委会第一次禁止地方政府来参与，而在野党批评又在打抗中牌。美国祭出301关税，台湾禁止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而劳动人权对许多国际的标准必须要水平。路透社表示，台湾的反舰弹有希望在2029年以前增加1850枚，而打造台海的杀伤区域。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好，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涉嫌非法保留机密，被誉为是过去是挺川普，现在变成反川普的大将波顿认罪，而且要缴交225万美元的罚款。OpenAI 传出提议，美国政府要入股，全民共享 AI 的效益，而是否是要拉川普来护航呢？耗资8亿5000万，芝加哥的前总统奥巴马的总统中心6月18号开幕，园区导览，目前网上都可以浏览。随时会炒鱿鱼，川普先令，要解雇联邦员工更容易，大约有8000人会受到影响。号称流亡美国遭到监控，刘美贤的父亲表示，中国民主化，在民主化以前，美国不可能会安全。川普狠批奥巴马总统中心，他是灾难执行长，他说是一种灾难。执行长表示欢迎川普来参观。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新闻。有些电视新闻网 CNN 爆料福特号航空母舰的火灾真实惨况，水兵表示我们拼命灭火，或者是那就等死。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律师遭到 AI 人工智慧造假，结果查出了几千件的诈骗账号下架。与国际油价高涨，飞机燃料费、燃料油贵，而美国航空暂停飞6条的国内航线，包含了飞洛杉矶等等4条航线。美国 NBA 的篮球总决赛第3场在贵宾席的门票超过10万元，比在大学一年的学费还要贵，比纽约大学一年的学费还要贵。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世界杯足球赛在下周即将要开幕了，而考验纽约市的交通，有8个严重堵塞日，政府呼吁要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已经进入了夏季，纽约旅游导览、钓鱼、野餐还有看海，在纽约的夏季一日游提供民众旅游指南参考。 布鲁克林的一名华裔少年疑似遭到抓错了，结果被扣押15个小时，家长非常担心，期盼要撤案。长岛的美甲店也造成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的车祸案件，被告被指控的罪名全部成立，最高会判处终身监禁。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纽约的公共图书馆携手酒厂重现华盛顿啤酒配方。在华人聚集的社区布鲁克林班森赫，一个星期发生了5起珠宝诈骗案，尤其是华裔长者容易受骗。在另外一方面，EB卡也传出了被盗取的案件。这是来自警方最新的消息。62警分局在昨天上午到布鲁克林的班森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表示，他们过去一个星期就接到了5起的珠宝诈骗报案，今年以来一共接到了36件的电子福利卡 EBT 卡盗用报案。警方表示，今年4月5月以来，在班森赫社区珠宝诈骗非常猖獗。他说，这些诈骗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华裔的长者，嫌犯的套路基本都是固定的模式，就是开车开到附近的人行道上靠近长者，一名嫌犯下车跟长者搭讪，在跟长者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盗走了长者佩戴的珠宝首饰，然后开车扬长而去。而这些珠宝诈骗案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团伙，他们经常的跨州作案，每一年天气变暖之后，作案的频率就大幅增加。警方目前已经注意到一辆红色休旅车，通常有3名嫌犯结伴外出作案。警方表示，虽然嫌犯外貌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他们怀疑这些嫌犯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同时，警方在现场扮演窃贼跟受害者，演绎了珠宝被窃盗的经过。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由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来自联合国总部的消息，从德国、菲律宾落选解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角逐。联合国表示，叙利亚发现大量没有申报的化学武器跟相关材料，销毁的工作取得重要的进展。今天是6月5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是世界环境日，同时也是农历的，刚好是24个节气的芒种。西元1862年，越南的阮氏王朝的皇帝嗣德帝与法国、西班牙签订了西贡条约，不过张定等人持续的对抗法国的军队。西元1967年，当时以色列国防军对毗邻的埃及、约旦跟叙利亚等国发动了空袭跟大规模的入侵，最终成功的占领了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西奈半岛、加萨走廊跟约旦和西岸等等地区，就是在6月5号。西元1995年，美国物理学家埃里克·康奈尔以及卡尔·威曼第一次在金属RU87的原子蒸汽中实现了玻色爱因斯坦的凝态现象。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对中国的 AI 晶片政策混乱，川普政府官员争执不休，吵到浮上了台面。美国时隔60年第一次传出了牛只遭到螺旋蝇的寄生，可能严重的冲击到美国的畜牧业。 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9度，最低69度。明天星期六晴有云，91到70度。星期天晴有云，84到62度。下周一、周二都是晴天，气温最高82度，最低61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儿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 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族啊，这个泡芙族是很糟糕的，她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她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一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啊，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运动。运动完了哈，你是不是会想到，哎呀，一头大汗，好好的去泡个澡。但是呢，如果你刚刚运动完，哦，心跳还很快，你流得满身大汗，你就去泡澡的话呢，那么请注意，你很可能会因为突然的低温而导致你的心梗。心梗是什么呢？就是心脏病发，导致了猝死的这一个不幸的一个悲剧。所以呢，在这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比方说你礼拜六礼拜天喜欢慢跑，然后呢就跑出去慢跑，一跑跑了一个多小时啊，慢慢跑嘛啊，连走带跑，结果呢太热了，热得一身汗，结果你回家呢就去泡澡。想不到很多人的泡澡呢是用比较低的，甚至有人说我喜欢洗冷水澡。这种一热一冷，急速的热跟冷不同的温度，对你的身体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尤其是如果呢你忽略了自己心脏方面的问题，那么心梗猝死呢就是一个时常会发生的问题。今天我们这篇文章就来告诉大家，运动泡澡之后要防止低温对你心脏所造成的不幸的危险。在进入了冬天，气温明显的下降，又开始进入了我们对心血管

疾病发作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高峰期。尤其在低温之下，每一个人类的血管呢都是很容易收缩，尤其是外面下雪低温的时候，血管收缩导致血压的升高，加上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了冠状动脉阻塞或者是狭窄，进而引起了所谓的急性心肌梗塞。在台湾立新诊所医生蔡宗儒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对大家解释说，天气变冷，身体会收缩血管，减少我们对热的散失，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形成了保护的机制。也就是说，天变冷，我们的身体呢血管会自动的收缩，那么这时候呢是减少我们身体的热能的散失，这是一个天生的保护机制。而这种机制呢是维持我们人的核心体温，血管收缩了，导致呢血压会上升，血流会变慢，这时候呢血液会比较粘稠，而血液的粘稠当然就会造成血栓的几率发生。如果血栓经由血液流动到身体里面，跑到了冠状动脉，就会造成了我们的心肌缺氧，会让你的心肌坏死，然后呢就突然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的现象。假设这些血栓剥落之后跑到不同的部位，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比方说你的血液比较浓稠，这个血栓剥落，那么如果它根据这个血液的循环呢阻塞跑到脑部，就变成所谓的脑中风。如果它阻塞到你的肾脏，就变成肾功能的变差，肾功能的衰退。也有可能这个血栓呢会堵塞了你的肠子，造成所谓的肠子中风。当然人体的血管呢有大有小，在我们全身密布，大小血管的血液循环不良也会互相的影响。比方说动脉粥状硬化会导致流向全身小血管的血液减少，结果呢你就会发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如果微小血管长期阻塞而受阻，就会增加了你的心脏跟脑部器官的严重负担，进一步呢就会影响到你的大血管的循环的功能。蔡宗儒医生也强调，三高的患者是引发心肌梗塞风险最高的这个族群。这个三高呢就是包括了血压高，血温体温高，这三高，尤其是血压胆固醇偏高，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血管阻塞，血压增高，而且呢也会造成呢立即会引发你在心脏方面的运作。当然我们都知道人活着就是靠这个心脏收缩放开，收缩放开，把你的血液运环到你的全身，循环到你的全身，结果呢你因为心肌梗塞，你的血压变了，结果这时候呢你的动脉硬化，血就不能够充分的在全身流畅的把氧气带到你的每个器官。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不是对你的健康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死亡的威胁。当我们这个持续升高的血压损害了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
增加血管的压力，加速动脉的硬化，进而阻塞了我们的冠状动脉。高血糖容易引起血管的发炎，也容易形成血栓的风险。当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不断在血管壁的沉积，而形成了它的斑块，而这个斑块破裂就是血栓。成长比较年长的一些人，就是年纪大的人，因为血流慢，血管弹性变差，再加上有三高，心肌梗塞的几率呢就会大大的增加。现代人所吃的都是饮食比较精致，甜食啦，炸的东西啦，还有油腻的食物呢都不忌口。胖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压力很大，缺乏运动，久坐熬夜，睡眠不足，再加上抽烟，就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会很糟糕。这也就造成了年纪轻轻的就有心肌梗塞的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后泡澡后突发的心肌梗塞，尤其是在纽约天气这么冷，常常它会造成心血管的重大的受伤事件。蔡宗儒医生也说，泡澡造成的猝死也可能是因为过度的疲倦，而洗热水澡使得血液循环突然的加快，导致心脏加速的跳动，也导致潜藏的血栓因子跑到了冠状动脉，结果就引起了心肌梗塞。假如说我们在体内已经有血栓的问题，而突然大量或剧烈的运动，就会诱发心脏病的发生，因为你心肌梗塞。到了冬天，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泡澡啊，先用热水来泡，慢慢的让身体呢这个循环在暖水当中呢逐渐的来加快，然后在运动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在洗澡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用冷水啊，这也是很不好。有人说这个运动之后很热嘛，然后就用冷水有刺激啊，增加这个心跳，可以让心脏循环很有，等于说这样子来刺激你的心脏让它更好，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心脏的收缩放开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可是你用这种外在的冷热的刺激呢，其实是把原来好的事情呢变成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去运动过后去洗个什么冷水澡觉得很爽啊，其实是错误的。要慢慢的用温水来让你的身体啊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正常的循环，这是很重要的。蔡医生也特别强调，心肌梗塞在发作之前会有一些警讯，比方说突然你有胸闷、胸痛、呼吸会喘，或者是突然的冒冷汗，会呕心想吐。有人说这时候的不舒服呢，你就一定要赶快躺下来要休息，而且呢如果你有心脏病，那么记得把心脏病的药要带在身上，要吃这个需要缓冲你的心肌梗塞的这个紧急状态。很多时候要记得带心脏的药，如果你有心跳加快啊，心跳不正常啊，这种心跳的药呢要带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呢马上可以吞一颗。心肌造成的心肌梗塞就是因为你的氧气不足，氧气不足就会造成心脏的快速的死亡。这也是当你心肌梗塞之后，你心不跳了嘛，不跳了血液就不能在全身循环，这不就是死亡之神呢就已经在你的身边了。蔡宗儒医生特别说明，预防心肌梗塞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三高啊，要定期量血压，掌握血压的波动，
要定期的抽血，要了解你的血脂肪是不是过高。心脏的不良呢，要定期的健检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喝酒，不要吃太咸的东西，不要过度的运动。美国最新的心血管学会建议，日常居家要定期的量自己的血压，数值不要超过收缩压130 mm， 舒张压是90，记住啊，收缩压是130，舒张压是90。而遵照722量测的法则，这个722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要量，一周是7天啊，每天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各自量一次你的血压。那么每一次休息5分钟，再量第二次，这叫722。七就是每天都要量，二呢就是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量一次。那么再一个二呢，就是量两次，早上起床量一次，再量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呢量一次，再量一次，这叫722。然后呢，你要把它每天做好记录，把你量测的血压的这个记录呢要拿给医生看，然后让医生告诉你要不要吃药。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不一样，因为有人的血压呢是跟你本身的这个血管的弹性跟年龄都有密切的关联，不是说哎，你看这人瘦瘦的，其实他血压很高是不良的，可是呢你看这人很胖，可是血压很低哦，还可以，但是血压不能高也不能低，要在适度的高血压低血压。所以自己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啊，要给医生看，去了解你的心脏的心搏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压到底正不正常，你的血液的浓度是不是正常。总而言之，要控制这个血压呢，高低都是要靠药啊。有了这个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坚持要吃药啊，要记得有恒心，要小心，定时吃药啊，定时吃药，而且要坚持每天都要吃。那么怎么样让我们保持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生活呢？饮食要注意，不要多吃啊，不要吃的太多，要少油少盐，不要太咸也不要太肥。然后呢，尽量多吃鱼，尤其是 Omega 3 的深海鱼。然后呢还有坚果啊， Nuts 可以多吃啊，坚果。那么另外呢就是蔬菜，要多吃蔬菜，保持你的消化的畅通。还有呢就是尽量多吃全谷类啊，要多吃全谷类。吃苹果的时候呢连皮都要吃啊，因为它是有纤维质，这样子可以有助于你身体血管的健康，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多运动啊，规律的运动，还有就是睡眠要充足，不要熬夜啊，这个很重要，包括看电视啊，打麻将啊，玩啊，啊，充分的睡觉，早起早睡，身体好。这是我们小时候大家都记得的啊，学校念书也叫你早起早睡，身体好。那么现在长大了，老了，不要靠别人来提醒你，自己呢，晚上8-9点钟不要再看电视了，让脑部得到充分的休息。10点钟就应该进入梦乡了，早上大概6-7点钟就应该醒了啊。很多人8点钟要上班，所以呢，差不多6点多钟差不多醒了，7点钟吃个早餐，然后准备坐车呢来上班了。而快走、游泳、慢跑、骑脚踏车、爬楼梯，都是非常好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是帮助你维持心跳的速度，不要让心跳好像今天
就好好多跑几趟，让他跳得很快，然后明天你又不跑了。其实呢，如果为了天气啊，纽约比较冷嘛，四季天气变化也很大，家里弄一个跑步机，然后在家里头在跑步机上慢跑，然后还有个机器可以让你看着今天一分钟走了几步呢，走了几分钟呢，给自己做好记录，持之有恒，相信对大家的心脏呢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纽约的冬天呢是比较冷的，所以呢要懂得如何保暖，突然的出去千万注意，就是要手脚保暖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忽冷忽热，而手脚的保暖避免你的心跳跟血压的升高，突然的升高往往会导致血管的破裂。那么如何保持这个血的温暖啊，保持它的温度，那么医生多半会建议呢吃一些活血的中药，比方四物汤，还有这个银杏叶的萃取，这些呢都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肌梗塞。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再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听众大家吉祥，欢迎回到人间好心情节目，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有弘法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星云大师全集里面的人间万事谣言这篇文章。谣言满天飞的社会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自古以来政治上意图当皇帝的人往往假造谦师欺骗民众，表示自己为王称帝是乃承天意以从事，也有一些人假借宗教之名妖言惑众，以遂自己的不轨图谋。社会上由于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因此只要发生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马上就会被会声会影的大肆渲染。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性本来就有好传是非、好打听别人隐私的劣根性。只要人家儿女私奔了、男女偷情了、兄弟分家失和了，马上成为街头巷尾的大新闻。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若有违法情事，应该依国家法律处理，犯不着别人用谣言来给予传播。对谣言，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懂得如何处理。只将谣言的处理略述如下：第一，谣言不可听。当两军作战，听说前方某处被攻陷，某地已经失守了，军队死伤无数，这样的消息传开，后方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是正中敌人之计。因为后方的社会不能安定，前方的军事怎么有心作战呢？第二，谣言不可信。既是谣言，怎么可以相信呢？例如有人说南极星翁在某路口替人祈福，大家赶往一看，只是一个乞丐，没有什么南极星翁啊。以既知南极星翁只是神话中捏造的一个人物，怎么能相信呢？第三，谣言不可传。在抗战期中，日本飞机不断到中国轰炸，每当飞机一来，警报响起，民众在躲警报的同时也会相互询问，是几架飞机啊？是一架飞机。随口说的话，到了第二个人就传成就是11架飞机。再有人问究竟是几架飞机呢？回答91架飞机。从一架飞机经过三个人转化，变成了91架飞机。你说谣言怎么不可怕呢？第四，谣言不可说。明知是谣言，我们就不要跟着谣言起舞，所以谣言不可说。人的恶习，不喜欢听真实语，喜欢听谣言，不喜欢说真实语，喜欢说谣言，所以谣言的社会不可爱，令人厌恶。第五，谣言不可怕。过去常有宗教界传说世界末日来临了，地球即将毁灭了，哪里发生一点地震风灾，就会声会影地说这是神在惩罚世人，说的人心惊胆战，害怕无比，好像人类的末世就在今天。但事实上预言一向也没有发生，太阳一样照常升起，日子一样在过，所以谣言不必害怕。第六，谣言不可惑。 谣言最能惑动人心，如果你想要破坏两个人的交情，或是想要污损一个人的名誉，你只要造谣生事，说他即将造反，说他出卖朋友，说他极重知识，说他卷款潜逃，很快就会造成很大的杀伤力。所以搬弄是非，两舌二口的谣言，只要你轻易提醒之后，朋友不再像朋友，同事不再像同事，即使骨肉兄弟也会被谣言所惑而才闪得清清。所以说，是非止于智者，千万不可以轻易被谣言所惑。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人间好心情，祝大家平安吉祥，事事顺心，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8，现在是9点20分，我是陈慧，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3，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们就叫今天。好，今天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是跟一名律师遭到这个 AI 造假而撤出了有数千个诈骗的账号，这个新闻值得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看一下，这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则相关消息。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昨天做了一项非常详细的报道，在佛罗里达州 Doral 一个职业的移民律师叫 Angel Lear， 他是一个肖像、姓名、声音都被诈骗集团呢通过了人工智慧，用声位技术，也就是 deepfake， 用来欺骗客户。他的肖像就是他的照片，还有他的姓名，包括他的声音，都被诈骗集团呢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然后又 deepfake 而欺骗客户。受害者是非常希望赶快申请合法身份的一些移民。而雷尔特别指出呢，最为痛心的不只是当地的西语裔社区呢严重的受伤，也就是说呢，多半很多西语裔的人呢采用了这个律师，而还包括了有不少移民律师呢也一样受到了诈骗集团窃取了相关的他们手上这些申请者的一些个资。雷尔特别表示说呢，他个人签名律师事务所的商标，还包括了他的网站都被诈骗集团模仿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诈骗集团呢用他模仿了一个假的雷尔。而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个冒牌律师呢举办纯属捏造的移民听证会，也让受害的移民呢误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或者是公民权的身份。换句话说呢，这个律师不但被人家冒名，人家冒了他的名呢再去骗那些想要申请身份的人，结果呢这些人都被这个假律师给上当了。在雪城大学 Syracuse 他们独立研究的机构叫政府档案交流中心，而根据那边的显示，到今年二月底，移民法院有331万多件还没有结案而待审的案件，而70%呢是等待听证会的庇护申请。 NBC 在这项报道里面特别谈到，有数百万移民家庭的移民法院案件是卡在目前停滞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法院的审判，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继续，能不能够申请到，现在呢完全是被卡在这个法院里面。而对移民律师现在的需求量呢是超过了合法法律服务的供给。雷尔在佛罗里达州担任移民律师呢已经是很有多年的时间，而且形象很好，也很有声望。他说在社区媒体跟个人网站上发布的影片而被诈骗分子呢把他给偷走了，就是说人这些诈骗的人呢把真正这个律师的所做的广告，包括他所用的声音、他的影片、他的照片，结果呢把他偷走了，冒用他的名字，并且呢 他的这个身份，连照片，连他的这个笔迹，连他所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假的雷尔呢，在那里帮这些人办身份，并且公开的拿了申请的钱，而且呢还耽误了他们申请的时间。他说，诈骗集团通过社群寻找受害的人，先是私讯联系，然后会发出一个 WhatsApp 的邀请，然后引导这些受害者呢一步一步的在转账平台上来付钱。结果这个移民律师呢，原来他被人工智慧啊，用 AI 造假，包括他的声音，包括他的形象，并且呢被迫呢，这个正牌律师呢反而被迫关闭了。结果呢，这个假律师呢却接受申请人来委托他们啊，委托这个假律师来为他办身份。这是佛罗里达州发生的一个移民律师真律师被假律师给潜越了，而且他居然呢后来查出来呢，这个假律师接了有上千个这个诈骗的账号。所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寻找任何需要帮你办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碰到假的，最好呢要再三的去确认，并且呢如果你没有信心，英文不好，最好呢能够有相关的熟悉这一方面工作的人呢陪伴你。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TPB AM 140，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移民律师啊，用人工智慧造假，其实现在人工智慧造假的地方呢啊，可以说不但造，把这个人的照片照得跟真的一样，包括连人所写的字，这个你的声音他都可以造假。所以听说呢，很多正牌律师现在被迫关闭了 WhatsApp 这个管道。那么现在呢也有数千个账号被查到。而这则新闻呢，是今天我在国家广播公司的一篇新闻上做出报道，世界日报呢今天也把它摆在头版头条上面，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不妨注意看看，到底这个诈骗的集团呢通过人工智慧，甚至包括了声位技术的仿造，而以律师之名呢来骗钱。那么雷尔也指出呢，最痛心的不仅是当地西语裔的社区呢严重的受伤，也包括了有不少的移民律师被这个诈骗集团呢把他们的个资也偷走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些律师帮人家办案子，想不到别人呢把律师的头衔、名字、声音都给偷走了，然后居然呢把他们办的案子也整盘给端走了，真的是很可怕。雪城大学独立研究机构政府档案交流中心就统计显示，截至在今年二月底，移民法院系统有331万件尚未结案的待审案件，而大约呢在331万件当中呢 70%，也就是70%是等待听证。这个听证呢，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庇护。这个庇护的听证呢，是由法院来做决定的，不是说你以第一移民的亲属或第二移民啊等等。但是有些呢是有待法院进一步的听证，所以这个331万件的这个70%等待庇护申请呢，可见呢这是一个通道。很多人表示说，哎，我有这个有需要，这个需要留在美国，我需要庇护啊，我是被政治破坏。所以美国呢，因为对很多向往自由的人呢，觉得利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申请合法的居留，在过去或许刚刚开始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呢，不但有用诈骗，而且用人工智慧，包括仿冒它是别人的声音等等啊，甚至有人说搞不好有一天仿冒一个假的总统去申请政治庇护。所以可见呢，现在这个仿冒的东西啊，以假乱真，听众朋友不能不特别的小心注意，尤其是在你申请某些东西碰到这个以假乱真的事情的时候呢，最好要理智一点啊，要仔细的判断，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别人所给予你的，以为是天底下掉下来的一个这个小笼包啊，可以随手拿来就吃了，千万要注意。这种人工智慧的欺骗呢，现在越来越猖獗啊，不能不提醒大家。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

0: 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9:46，在今天呢，有一则新闻，我想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这是在最近呢，我看到一则社区新闻，这个新闻呢，让我想到这个前呢，这个消息，相信很多朋友呢，大概也都注意到，这是有一个女孩子叫太阳花，她叫刘乔安，最近呢。被刑警陪同下机而来到美国呢，要面对他所做的犯罪事件。这个有太阳花之称的这位女士呢，是号称在具有欺诈毒品相关的五个地检署而通缉的人。她是在台湾被通缉，2019年呢，他从台湾潜逃到美国来。在台湾的刑事警局呢，跟美方执法机关进行了合作，后来呢，他居然呢，在波士顿的一个饭店被逮捕。那么经过了一年多的行政司法程序呢，他被从美国押返到台北。那么最重要，因为他本身呢是贩毒，从事在毒品这一方面的，在隔着一个太平洋啊，做这个涉毒的事件。在台湾呢，这个对于毒品的这个查缉呢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最重要就是因为毒品呢会害人，而且呢一旦染毒上身呢，就很难去脱离这样的一个牵连。而台湾的贩毒集团最重要就是在演艺圈里面，因为演艺界的人呢都比较在生活上呢比较开朗，比较开放。那么第二个呢，他们有时候呢也容易跟很多不同的人交往在一起，不像如果你是从事公职工作啦，或者是固定的一般工作，你不会接触太复杂的人。而他们在这个期间的贩毒之外，也包括了有侵占、有诈欺，甚至呢，不但他们自己吸毒，他们也贩卖毒品。这位刘乔安本名呢，原来是在2014年参与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台湾有这个太阳花的学运，因为它外形呢很受到这个媒体的注意，所以呢就后来呢把它称之为太阳花女王。但是没有想到她后来呢走入了一个偏途，在外面呢是从事卖淫的工作。那么一度呢，他被台北地方法院呢依照风化罪判刑了6个月。想不到他在这个判刑期间啊，他被判了6个月，可是呢他又有别的案件陆陆续续在别的地方，包括在台北、桃园、新北、花莲、士林都被通缉。后来他弃保潜逃，跑到美国来。那么除了在网络上他仍然卷入了毒品之案，也就是说呢，他自己呢可能在这一方面啊已经是难以脱身，而且有人说呢很可能也跟他 最亲密的男朋友呢，有进一步的这个两个人一起在做跨国运毒的工作。所以在经过中美，就是台湾的跟美国的这两边的刑事警察呢，双方的联络，跟美国的国土安全署跟执法行动的遣返局进行了合作，而最终呢在这里把他抓到了。现在呢他被遣送回到台湾，那么现在呢在逮捕遣送到台湾之后，进一步的那么有可能他还要面对在台湾的司法机关的相关对他的刑案的判决。在这里特别介绍，就是希望大家呢在美国千万不要涉毒啊，涉毒是一个不但害己也害了你的家人，甚至呢一辈子可能都会让你抬不起头。这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涉毒的这个案件，而且几乎在世界日报的这个社区版上啊，在 A8版上面，我觉得值得大家要警惕。而且呢如果你在工作当中碰到有人要诱惑你或者是影响你，希望大家呢都要特别注意，因为美国的贩毒事件呢的确也很猖獗也很泛滥，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轻易的以身试法。现在时刻9:46，我们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欣赏好听的歌。
2: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
2: 现在时刻9:53，最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欣赏一些华人歌曲。
1: 我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首先安排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啊，这是陶晶莹《真的假的》2013年她专辑的标题曲啊。那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所以呢一会儿还有周杰伦的《上海1943》两首联播，朋友们。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在这结束，欢迎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59.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10点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E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的一则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布鲁塞尔的一项外电报道。美国驻欧盟大使帕兹德今天表示，美国跟中国开打人工智慧 AI 的战争之际，欧洲在一个应战华府的这一边，也就是说他强调希望呢，这个美国驻欧盟大使已经希望这个欧洲呢是应该站在华府这一边。他今天对欧洲联盟，也就是 EU 试图在科技领域跟美国脱钩的这个做法，他感到了担心。来自在法新社的报道说，欧盟在本周公布了一项主要在降低对美国跟亚洲科技依赖的计划，这是来自欧盟，而包括在云端的运算以及人工智慧 AI 等最敏感的公共采购案中优先考虑在欧洲的企业。帕兹德在参加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所举行的布鲁塞尔经济安全论坛，他被询及在这件事情，他表示他尚未详细研究相关的内容，但大致上对事态的发展他感到了忧心。他说，当欧洲试图在这些科技的议题上要跟美国脱钩，而这个美国的脱钩呢，的确是让人感觉到担心。他的担心也特别指出了，我们正在跟中国进行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战争。我认为美国取胜对西方文明是至关的重要。他也补充说，如果北京在这方面胜出，也可能以经济而胁迫相关的手段运用科技的优势，那么届时对欧洲是有害无利。帕兹德也再度强调，欧洲跟美国应该维持伙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点。欧盟提出的科技主权方案聚焦在强化欧洲在关键科技领域上本地的制造能力，也使欧洲同样能赶上美国跟中国的脚步。欧盟执委会也声称，这是一个关系着欧盟在存亡上的议题，因为在非欧洲企业目前供应欧盟的数位产品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在智慧财产权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80%， 也就是不是欧洲企业目前的供应呢，都在目前是这样。但是欧洲还没有孕育出属于人工智慧的巨擘，而且长期受制在所谓的高昂的能源成本。帕兹德也示警表示，欧洲在人工智慧的竞赛中要靠自己的追赶还差得太远。他并且表示，欧洲可以通过跟美国的合作来进行追赶，而这是我们所乐见的情况。显然呢，欧洲方面并不见得想在人工智慧方面呢跟美国来进行合作。另外在今天，美国五月份非农就业新增 17.2 万人，远超过了预期，失业率在目前保持持平的状态。另外在此同时，总统川普今天表示，8年1000亿将要帮助中小的微企能够进行转型，如果预算不够将会持续的增列。这是总统针对 在中小企业在转型，目前呢已经列出8年会有1000亿。

0: 美中在目前开打了有关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战争，欧洲可能被要求呢，希望能够站在华府的这一边。在此同时，新华社今天也表示，打造一个习思想 AI。这个新华社的新闻呢，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很有兴趣啊，就是习思想 AI， 人工智慧会成为强化一个意识形态的手段。另外，在此同时，投资人也担忧人工智慧的投资会不会太热，也可能会对中东和平会带来很大的在进展上的一个障碍。那么在今天呢，雅股也因此呢大半是收跌的状态。这是今天在这则新闻上的值得大家所关注的。那么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市警62分局4号上午在布鲁克林班森赫尔华人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了一次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也特别提示大家，他们过去一个星期就接到了5件珠宝的诈骗的案件，对珠宝的买卖希望大家要特别的小心了。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接到36件电子福利卡，也就是 EBT 卡的盗用的相关报案。在布鲁克林的62分局警员斯科利对媒体表示说，今年4到5月，布鲁克林班森尔在这个社区的珠宝诈骗是非常的猖獗，而诈骗的受害者都是年纪大的人，尤其是华裔的长者，而嫌犯的套路呢都很固定，开车靠近人行道上的长者，然后呢这个嫌犯就下车跟长者搭讪，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靠近这个长者的身边，然后把你手上的珠宝首饰还有脖子上挂的东西呢就给你盗走了。警员也特别表示，这些珠宝的诈骗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的集团，他们几乎呢在美国已经是跨州作案，已经有案例被警察掌握了，尤其是在天气转暖的时候，很多老人家脖子上挂着黄金项链，想想看你是不是会招惹他们来向你下手呢？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给喜欢喝啤酒的朋友呢介绍一下，美国今年迎来建国250周年，而为此纽约将会推出一款由乔治华盛顿曾经亲手设计的一个啤酒，希望能够来共襄盛举。现在纽约公共图书馆跟纽约女性自创啤酒一个叫自创的啤酒厂叫 Talia T-A-L-E-A 啊 Talia， 他们跟他合作，以华盛顿当年的小啤酒的原始配方，就是 small beer 所做的一个原始配方，从这里作为一个灵感，然后推出了一个叫做 Liberty Lager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我也不太会念，它中文叫自由拉格 L-I-B-E-R-T-Y Liberty Liberty 就是自由的意思， Liberty Lager L-A-G-E-R， 并且呢现在已经在直营的酒吧还有部分的门市可以买到了。所以在这我就特别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以当年华盛顿他所喜欢的一个小啤酒的原始配方，而现在开始上市了。这是最早美国的乔治华盛顿亲手所设计的，提供给我们喜欢喝啤酒的朋友，不妨试试看。另外，今天有一则新闻呢，是值得跟大家再介绍的， 是来自韩国首尔的一项电报消息。那 Vidia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辉达公司，那位喜欢穿着皮夹克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抵达韩国，他第一个行程就是跑到网咖跟那里的电竞选手 Faker 他们见面，并且送上了他的 RTX 5090的显卡。现在 Faker 则回赠印有他自己签名的队服，也直言他对电竞选手是很重要的一份礼物，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是著名的黄仁勋在今天呢访问韩国，跟电竞战队呢一起见了个面。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下边我接着讲啊，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就是说般若的力量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除了生死烦恼之苦，包括世间的苦也能去掉，没有去不掉的苦。能即是把握性，无可失守的圆满做到应做的事。这里指的能啊，就是很有把握的，从来不失守的，能圆满做到的意思。专门讲这个能。又能者即发展中具体的功能展现，达得到，完得成。在此指般若智照功能，照见实相般若。五蕴皆空，能尽我法二执，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掌握到般若以后啊，那么即是在具体的发展当中就会产生的功能，功能就会具体展现出来。在这本书上所讲到的是指般若的智慧而照见实相境的功能，照见了实相境以后，即是般若的反照。五蕴皆空，能尽展我法二执。五蕴之所以空，全凭般若断空，斩断而空。那么般若本身的力量就产生出来了。这个时候所产生的力量，即是与大地、与万物、与我们本来面目无分无别的。到此际，无我无法，即无诸苦烦恼，亦无生死可复。在这个时候啊，自然就无我，也无法，也无一切痛苦和烦恼，也无生死来缚你了，生死也就缚不住你了。说白了，死与生与你不相干了，对你没有作用了。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不绮语，从多劫至今朝，从未有一次向众生打过虚妄之语。只有佛最伟大，他说的一切话都是真实不虚的。当然因缘不成熟时，有的话佛也是不说的，说了会坏掉众生的缘起，说了你听不懂的。不是说无论是谁，佛都会把至高无上的法交给他的，可是他身口意相应吗？是法器吗？你真的是好的佛弟子？你守戒吗？你具菩提心吗？因此佛会量才施教的，所以佛讲的话妙哉无穷啊，同学们要细心体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亦是古佛现身，故所说之法无有半毫虚妄之词。观世音菩萨他同样是真实不虚的对待我们，至于有时候我们念咒没有及时感应，那是我们的三业不相应，我们的业障太重，我们口头在念，意念却天南地北打妄想，或者根本不诚心。这里要给同学们打一个譬喻。昨天我见到了一位女居士，这位居士见到我痛哭流涕，阐述她如何犯戒，如何开斋，如何又重新结婚了。我安慰了她一阵。她以前是修行修得非常好的一个人，后来突然之间，在世俗的业力牵转之下，就走了倒退之路，他感到他的地狱灾难是没有办法再能挽回了，因此他内心啊难过到了极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说，你放心，你一切罪都没有了。其实说内心话，我能免他的罪吗？我没有那个本事啊，我一个普通惭愧者，有什么本事？同学们，而唯独只有佛菩萨才能真正的免他们的罪。怎么免？佛菩萨讲的道理让他们去听，听了以后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才能自证自悟。但是为了使他不要太伤心过度，所以我就只好说，真的照着我这样做，肯定会很快免脱一切罪障。其实我说的免脱一切罪是真实不虚的话，因为啊，能证到般若自性，能在佛法上用功，自然就会了得一切业障本来空嘛。
如果不彻底明证般若真谛，释迦牟尼佛也免不了你的灾难。释迦族遭劫的公案就是例子。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真实不虚，还是得自己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做起，才会真实不虚。因为佛从来说话，观世音菩萨从来说话，都是真语，没有说过一次假话。观世音菩萨真实不虚地告诉我们，佛法的力量是大得无穷的。观音菩萨是无量威神之力。我们这个坛场前几天没有电了，街上也停电了，今天又没有了。到底我的业障重呢，还是同学们的业障呢？不，我们都没有业障，我们大家来齐声祈祷，念六字大明咒，念六字大明咒，一切业障都会消除。大家齐声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记一分十秒。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请把我的灯亮起来。慧辉及诸同学，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感谢佛菩萨。果然威神示现，不可思议胜利。不念了，不念了。观世音菩萨是真实不虚者，是说明我佛世尊及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是不起语者。从多劫至今朝，都没有向众生打过一次妄语。那么观自在菩萨是佛的化身，所以同样有如此威神之力，处处以应机分段妙理而为开示众生。今显真空实相离体，依此体而起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不须离色取空，而缘起性空，故无苦可得，无苦可得。因此啊，这个就是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晓得不？为了开示一切众生而显真空和实相的离体，真空就是般若之真空，真空即是实相，实相也是这个真空离体。那么理呢，就是般若之理，体呢，就是世俗之体，世俗之体照空即是理，依此俗体而起圣意般若照用，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就自然照见四大诸法本源本身是空相，无相可得，不需离色去取空，就是说不需要离开色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好好听啊，同学们，非常重要，这一段的佛法就是说佛法上的道理啊，是真空妙有的关系，就是说依这个体相起般若照用以后啊，就照见四大诸法本源自空了，地、水、火、风都是空的，不需离色取空，不需要离开一切色景去取空，而缘起性空，就是它本身的缘起就是性空的。我给同学们讲的息空观和体空观，大家今后可以回过去多听一下，多阅读一下息空观、体空观的道理，自然而然解读出缘起性空的道理。故无苦可得，因此既然缘起性空，所以就没有苦可得了。菩萨前者所说显闻经理，全在开示众生悟道，就是前面说的显闻的这个经的理啊、道理啊，全部在开示众生悟道，彻见般若。悟一个什么道？悟的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让所有六道众生彻见般若。悟之深浅，分段受益，就是说悟的深与浅是在于分段使你受益，那么悟的深就受的深，悟的浅就受的浅，因果是不昧的，这个是因果关系了，就是说你做了多少佛事就有多少功德，没有做佛事就没有功德，那么做了多少恶事就有多少恶事的果报，没有做那么就没有恶报，
做了多少善事，就有多少善事的报应，没有做，也就没有报了。既然前者分段显理，是为众生相应于根基而说法，后者显咒，亦是为不同根器者而说总持陀罗尼法，妙在无理贯通。咒为梵音密语，鬼神冥王之号，佛菩萨心应之旋，一诵相应，密微无穷，故咒力能灭一切诸苦烦恼生死轮回业力。经咒其寿，能得双运大智，能证无上菩提，故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前面说了这个文，后面就显咒。这里要给同学们分清楚了，文是般若的道理，真空实相的关系，但是这个真空实相的关系呢，它又叫做咒。不能说后面的几句话叫咒，前边的就不是咒。咒，真正的咒是般若的真谛，叫做咒，而不是离了真谛另有文字立咒。证悟了真谛才是真持咒总持。为证者也是口头咒师，但一心相应，也会威力无穷的。但是佛菩萨为了关心众生，无限的悲悯，怕众生听不懂文字上的道理，因此再显这个真理上的文字咒，就是说念到这个咒以后，即能使观世音菩萨空灵驾到，那么他于空灵之中同样的就能产生无量大的威力，逼出你的业障，使你见到般若的真咒。所以文字也是咒，就是前边的文字是显咒，后边的这个文字咒是密咒。不管什么显咒还是密咒，或者静行用咒，都得观世音菩萨心应之旋而要一念相通，就是三业要和它相应。要开电灯，就得要用我们的手去把灯打开，它才会亮，就是具体要去相应，一业不动，它就不会亮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90度，最低64度，现在的气温是81，空气品质是68，比较差了一点，风力6级，体感气温81。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29，道琼指数跌了 164.21 点，指数是在 51397.72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496.44 点，指数是在 26326.86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分享哪些资讯呢？第一个就是佛州呢，也就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律师遭到了 AI 的造假，查出了数千诈骗的账号，正牌律师啊被迫关闭 WhatsApp 管道。所以说我为什么要特别第一个就把这个资讯先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呢？因为这个资讯呢也就代表了这个可能你虽然找了一名律师，这个律师也是好的，不是说作假的，也不是诈骗的，那他也是在帮你做，可是呢被 AI 造假了。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只要觉得自己的材料或者一些讯息或者一些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要直接的去找一名律师，当面面对面的来确认，才会知道哇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被人家利用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特别我每次讲啊，现在的科技进步真的有好有坏好的呢是让大家方便，比如说你要查一个资讯或者查一个什么事情呢都蛮方便的不管是 Google 啦还是什么地方要去查都是很快就可以查到你要的资讯。但是呢也很多可以给人为也好 AI 也好来造假，对不对他也会弄得跟真的一样。人家说啊，还有朋友都提醒我，他说你看到了不明电话就不要接，只要不是在你手机上，我确实也是这么做。但是也有朋友会讲说，哎，这样子可能也会耽搁了一些真正要找你的人，或是很久失联的朋友啦，或者有找你有事情要谈的，那也会这个丧失这种机会，那是真的我自己每次不接受我也会心里打怵，就想或者说会不会真的要找我的，但是我还是坚持不接。那也造成了大家，你说方便吗？就像我刚刚讲的方便，但是也造成了大家的一个真的另外的一个不方便就是说你可能会害怕，而且朋友告诉我说你不要接为什么呢？他一接他可能就算喂一声或讲一句话你是谁或怎么样之类的，他说那他就会把你的声音给弄下来，然后呢就可以这个用 AI 啊各方面用很多的技术模仿你的声音去诈骗你周遭的朋友等等的，这个就是蛮严重的了。或者你的父母亲啊，可能连你的父母亲啊、子女啊都听不出来，都认为这是真的。所以他们，我一听到真的是有这么厉害啊，我倒是真的相信因为现在的科技好像无远佛界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弄得你呢真的是有点防不胜防。所以我就干脆我就说我就不接，我连围都不围了对不对但是真的是防不胜防所以这一点是提醒大家，你虽然是生活在科技的这个氛围里面，但是方便了，但是也要提高警觉，很多事情呢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的去查证。接着呢我们来看看好像每天都要谈郑丽文他是我偶像
郑丽文他说了，要加强台湾防卫不抵触，创造两岸的和平。他在哈佛的座谈会呢被拷问军购的预算、两岸的情势、身份认同等等，他盼望转达有利美国的讯息。这个我们昨天前天都一直在讲，他会碰到一些挑战啊，真的常常呢，你不能说我能够控制所有的场面啊，在啊这个我们记者也知道，常常有一些啦，不是经常，他就可以安排一些问题啊等等的啊，但是呢，很多事情呢，啊这种事情呢，不是你可以扛错的，所以呢，你就不能够阻止啊这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或者是跟你比较有敌对的啊、不好不想，就是说跟你想法不一样或者目的不一样的人，有心的人的一个挑衅，所以说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给强壮起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理想跟论述呢一定要真的很透彻哦，你不能说我就是喊个口号哦，打个迷糊仗。等等的，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呢贯彻到底，是不是这样是真的对的，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哦、然后呢可以设想别人的问题，站在你的敌对方面的人、哦、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哦、才能巩固。

那可以设想别人的问题，站在你对敌对方面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他会提出什么样的挑战，才能巩固自己。其实我觉得我常常都讲，我说大事小事，其实对原则是一样的。一个人不管自己做事情，或者是我是一个公司的主持人老板，或者是一个这个大的企业的负责人，可以影响到不但是我自己的金钱财务会更丰富，可能也影响到多少千人的员工啊等等的，那甚至高至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是要从政也好，从事哪一方面的人都会有影响。也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呢，要先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有效的或者是正确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理论这个论述等等的。我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呢有公司然后呢公司分两个部门，一个就是做预售屋所谓的预售屋就是这个工地呢开始建设，或者是还没有开始建设，或那但是我的原则是一定他要拿到这个可以他的执照，他可以来建筑这个执照，而且这个公司一定是可靠的我们不可以欺骗消费者的。这样的预售，那我们就会盖一个这个展示屋，展示屋里面呢就会有预售的人员工作人员在里面，大概看工地的大小有多少人在那边，然后呢就会做广告啊各方面的资讯来。那这是预售屋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成品屋，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已经有人住的他想要卖掉的这种房子，就是旧的房子。旧房子没什么不好啊，有很多房子虽然旧的它的这个建材反而更坚固，然后住家呢他你不能说买了这房子我可能就会住一辈子，是不是虽然有人是这样，但是有很多房子也要卖的。那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做这个方面的销售。很多人呢，我自己不是吹牛，因为我很用心啦，我很用心的去揣摩这个买房子的人的心态等等的真的是你不能不说这个很重要。所以我那时候对心理学也很有兴趣的并不是要去害人，而是要看到这些来买的人到底是真心还是来问个价，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是在哪里他们是希望买一个新的房子那全家人可能都是聚集了这些资金来买，帮助这个孩子来买这个房子那么你一定要让这个出资的人满意他觉得好他点头才行。当然要买房，我们那时候讲谁生意大谁就出钱的人，那时候我们大家在公司开玩笑都这么讲。那在卖零售屋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候我卖房，我自己亲身也去示范给我公司的员工看，说我也考验他们我就根本就不通知，跑去那边就假装我是买方，我说看你怎么应对你对这个比如说卖预售屋你一定要全部你要了解，甚至正在建的房子你要带人家去看现场，你一定要了解它的一个构图啊，它的建材啊什么你都要知道，虽然你不是盖房子的人，但是你要了解你要解释给买的人听，让他安心啊。那我经常会去，然后卖预售屋也是，我可以今天接明天，不是预售屋就是这个旧的房子那我可以今天接到明天就卖出就说你要知道你的广告要打到哪里是适合哪一类的人。同时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讲说建设自己的心理的。很多我的公司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叫我那就不讲了，好有一点像吹牛一样，是我标榜一样，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卖得这么快，那他们常常都会琢磨不定搞不清。

为你接的房子，你就要制定好广告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人你就要负责到底，虽然有卖的人，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就很坦白讲，我说你说这个天才啊天分啊，真的很多事情哦是有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你认不认真，你有没有用心，这个很重要。我每次去接待一个客户的时候，我就会在路途上，去的路途上想这个客户是什么样子的人，是男的是女的，是什么样的人，他需求是在什么地方，他职业是什么，他职业就关系到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地方的房子啊。那还有就是说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在路上，就在路上就会检讨说我刚刚跟客户买房子的人讲的话，他的脸上的表情是怎么样的变动，那我是不是这句话讲错了，我不应该讲这个话，我不是说要骗人，而是说你要懂得他的心理状态啊。这句话我是不应该现在讲，或者是讲的方式不对，那我讲的这句话看他好像就打动了他的心理等等的，就在路上就做检讨了。所以我一直在想说，你用不用心，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你对这件事情有没有兴趣，你的需求，你自己的需求在哪里，然后你有没有用心去经营它，这样子就会造成你的成功或者失败，你卖得快或者慢，卖得好价钱或不好的价钱，或拖得很久，这个是我自己看到很多的资讯，即使在看打球，我都可以把它想象到很多的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做法了。所以那时候，所以现在我看到曾丽文，我觉得对他，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考验，但是呢，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应付的。国民党主席曾丽文4号参加了哈佛大学学者座谈会，除了言明国民党支持对美国的军购以外，也强调了加强台湾防卫和创造两岸和平不抵触。曾丽文4号下午也在哈佛大学发表了演说，重申中华民国宪法是促进两岸和解和交流很好的政治基础。我很高兴他讲到的这句话啊，这个宪法其实还是真的适用的，很多地方还是适用的，当我们说不适用的地方需要修改，但这个地方还是很适用的。至于说军售的问题呢，美国要卖给台湾的军售的问题呢，一向国民党的我觉得并不抵触啊，国民党执政的或者在野说从来没有说他们反对跟美国来购买军事武器，因为每一个国家都一样，你要基本的可以保护自己国家的一些武器，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不应该这个偷换概念啊，就是说我不反对买军购武器，那不见得就是说你要卖我什么，即使是我不需要的，即使是库存的旧的，即使是使用起来不好的，或是放了很久的，我都得用高价来照单全收。所以这两个你买，没有强买跟强卖的嘛，我跟你友好，你的是好的是合理的，我当然可以多买，但是你不能因为我的地方比较小等等的，你就强卖，并不是我不愿出钱买，你就强卖甚至不交货，你前账都没有清，前面买的东西你都还没有交货，凭什么我现在还要再买一些或许不是我需要的呢？这是我对这件军购案的一个讲法。你不能说我的权，我呢老大就像黑社会一样，老大我要你买一个玩具刀，我要用最好的刀的价钱卖给你，你就得买，是不是呢？
这个，所以台湾呢是一个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小的地方呢也不能说没有骨气，也就是说你讲一我送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你要用智慧，就是怎么样在大国之间能够保持自己的尊严跟自己的一个真正的实力，又能够达到对方，也让对方感觉到我不能强慢你，但是你还是给我好处嘛，是不是呢这样子才是一个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一个国家领导人应该有的智慧跟风范，这是我的感受如果你没那个能耐就别做了如果你只是跟着人家团团转，被人家耍得团团转，那你何来之力保护你的国家呢？还有对两岸的情势身份的认同都被这个严重的考验，问他这个问题两岸情势呢，我是觉得曾立文的回答也很好，大家不妨来仔细的看看，甚至也可以到 YouTube 的上面呢去搜索一下。他说呢，他和哈佛大学甘乃迪学院教授米德等12位的学者展开了交谈，全程有一个半小时，也蛮长的，很惊讶啊，现场学者都是中国通，座谈直接从英文转中文，得到有知情人士描述曾立文呢参与学者座谈会的这个景况呢，当中的议题从军购预算、两岸情势到台湾身份认同等形同拷问。知情人士指出，座谈会中最先谈判的还是军购预算，他们呢就是质疑国民党是否反对军购，以及国民党保卫台湾的一个意愿。不过郑丽文对此呢说明，指国民党支持军购，不会阻挡，但对于商购和国防自主投资给予执政党空牌的授权在野党呢无法接受这样子的答复是对的他给他一个空白的支票，说我就是要这么多钱，我要跟美国买武器，买什么你不要管，我要怎么用你别管等等的那这个怎么立法院怎么能够通过，对一个最大的一个在野党当然是要有他自己的一个说法。知情人士说呢，你什么都没有就要在这个在野党通过预算，怎么可能呢？国民党不会把钱白白送给了执政党来花用。知情人士也表示，郑立文在会中也强调国民党绝对要保卫台湾，但认为建立台湾的防卫能力和创造两岸和平的契机并不抵触。郑立文提到国民党和与美国政府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和中国大陆讲和平也是没有问题的，意指郑立文希望两者并行。他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我跟中国大陆希望用和平相处，跟美国也希望走上和平之路，这两者为什么不能并行？另外呢，知情者还指出，郑立文希望借由此次访美转达的讯息是，执政党不断主张两岸不和平对美国，两岸的和平对美国有利，但郑立文想要强调说，两岸和平是有利于美国的。对于在访美前呢，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被贴上这个亲中的标签，郑立文也亲自拆弹。他说执政党给他戴的红帽子没少过，但认为恢复两岸沟通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曾立文也认为台湾应该在美中和解上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发挥出他的经贸科技实力，并认为美中若能够达成和平共存，对台湾也是有利的。
同时还说会中有学者询问台湾身份问认同的问题，认为台湾年轻人会在自己是中国人或台湾人之间做选择。不过郑丽文认为台湾社会中的台湾基础教育这个判的占据在四成以上，而台湾传承很多中华文化，多数台湾人其实认同中华民族，在台湾社会中起码有六成的比例之多。郑丽文他四号这个傍晚呢受邀在哈佛大学甘乃迪政治学院发表了闭门的演说，现场有80人到场，国民党驻美代表呢这个也指出郑丽文在演说中提出他对两岸和平的主张，强调一个前瞻稳定且具有永续性的一个和平的一个方案。我觉得他对这个台湾人身份认证的问题，台湾宪法现在民进党不管他是利用台湾也好是借壳也好，他总要说是中华民国，对不对？既然是中华民国，那你是中国人有什么错误呢？你不能说我这个台湾是中华民国，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说这个问题真的对我来讲，我就是中国人，我也是台湾人，就是如此啊。对很多美国人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自己有很多的美国朋友也问到我这个问题，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就像他讲的这个历史上啊各方面呢，这根本就不应该把它拿出来，不应该让大家质疑的一个事情啊，这是我对这几个问题啊非常赞同他的一个说法跟看法。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我们再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是礼拜五，周末了，所以说在这边呢，和大家分享了这些简单的两项资讯之后呢，最后也要祝大家周末愉快，过一个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开心的一个周末日，轻松一下，放松一下啊。好的，那么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焦点的节目。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1: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0: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点整，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流行音乐，欢迎您的收听。

经典的旋律就是如此，不管在什么时候听，感觉都会很惬意。是你此刻的感受吗？王菲，但愿人长久。而马上要听到的是杨宗纬的一首《杨》。

有时跟某个人初次相遇之后，你会不记得他的样子，但是你会记住他的眼神，就是那个眼神，他打动了你。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一个小时的流行音乐的歌曲欣赏。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最近我们需要征求节目主持人，如果您对做节目有兴趣，也有兴趣在广播电台里面从事一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很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到电台来，或者把你的履历表寄到我们的电台。我们在这里征求两位到三位的工作人员，如果你曾经有过广播的经验，我们也非常的欢迎。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上班的地点是在法拉盛，靠地铁也非常的近。最近我们在征选新闻记者跟广播节目主持人，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你有兴趣，很欢迎你跟我们电台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上午时间的11:16，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为您播出的流行音乐，为您播出一些老歌。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是中午的时间，快要到中午吃午饭的时间了，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肚子也饿了。最近呢，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会不会很希望很多听众朋友把他们当年怎么样到美国来打拼，然后呢现在已经站稳了脚步，很希望谈谈他们的这一段心路历程。哎，我听了我觉得不错，非常好。但是呢，我也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怎么讲，把这段辛苦讲出来是不是好呢？啊，很多人觉得挺没面子的。但是回头想想，我觉得每一个人走向这个把自己的家乡、把自己生长的地方、熟悉的地方放下来，到异国他乡重新开始，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一个当初的这个目标、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梦啊。每个人有一个梦，那么不管这个梦是完成了还是你觉得并没有如当初所想的，可是一路走过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最近我很想开一个节目跟大家谈谈我怎么样在美国站稳了脚跟，把你的心得、你的经验、你的曾经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我很欢迎听众朋友呢能够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把你的心路历程经过我们的这个在节目中的讲一讲、谈一谈，有欢乐、有悲伤、也有失落，可能呢更多的你可能有很多的心得。我觉得很多时候一路走来的心得是最好把它沉淀下来，然后整理一下。不管怎么样，对自己、对家人、对你的孩子、对你自己的未来，你都会觉得走过来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开辟一个节目的时间，告诉大家把你的这些一路走过来的心事、一路走过来的喜怒哀乐、一路走过来的有失落也有收获，不管怎么样，好与坏、痛苦与悲哀、快乐与失望，都希望听众朋友把你的这一路心里面所想的、你所感受到的，而最终不管是好与坏，我都觉得希望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展示您所走过来的路。而我也希望这个节目在开辟之后呢，听众朋友会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天地、这样的一个时间，让你随便啊、随意的，不是随便哈，是随意的畅所欲言，不管你是快乐的，不管你是痛苦的，不管你流了好多的眼泪，不管你也告诉自己我下次再也不来了，但是你还是留下来了，咬咬牙最终把家人都接过来了，而且在这里你也过上了快乐的、自由的、海阔天空的在美国的生活，您说是不是呢？所以我很希望在我最近打算把这个节目打开，听众朋友你可以到我们的现场，你也可以自己做好录音寄到我的电台来，然后让我可以把这个节目在这个时段11点到12点晚上也是在10点到11点也同步播出一次。那么听众朋友，不管海阔天空，一路上走来你是洋洋自得， 或者是你觉得来了美国真不如当初你所看到的那些报道，你觉得你是上当了，受骗了，但是快乐与悲伤，痛苦与欢乐都值得你在麦克风前告诉我你这一路走来，不管是值得说不值得说，我们都来谈一谈，您说如何呢？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联络，我是程慧，服务电话718-661-3933。现在是11:25，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好听的流行歌曲。
2: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好听的流行歌曲。最近我们也在征选相关的播音节目主持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兴趣想来电台试试看，是不是也想试试在麦克风前主持节目的感觉呢？如果你曾经有过相关的经验，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总而言之，我们最近希望找两三位不同的节目主持人，不管您是男士女士，有经验没有经验，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很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 718-661-3933，

总而言之，我们最近希望找两三位不同的节目主持人，不管您是男士女士，有经验没有经验，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很欢迎您跟我们联络。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希望您先打电话到电台来。我是陈慧，你可以直接找我，然后我们在电话中先谈一谈。如果有进一步的，或者你手上曾经你主持过节目，或者你有过相关的一些录音，我们都很希望您能够带过来跟我谈一谈，因为我们最近想要征求两到三位有兴趣从事广播工作跟新闻采访工作的朋友，不管你有没有经验，我们都非常的希望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可以让您在美国从事有关的广播电台的工作。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WGBB 的频道收听 ，FM 95.9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我们准备收听12点整的最新的新闻的之前，还有15分钟，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好听的《香城四韵》的这一张专辑，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同时我们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到，请上网听见纽约 APP， 听见纽约 APP， 你就可以收听到我们全天24小时为您提供的中文广播节目。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47。好，各位听众，我们广告过后再听一些老歌，我们就要报新闻了。今天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欢迎您收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非常好听的一首老歌《永远的微笑》，当年50年代上海也非常流行，我们听这首《夜上海》。

我们刚才听的是现在在纽约啊，旅居在纽约的杨燕，她所唱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高岗上》。其实呢，杨燕呢，在台湾早在70年代、80年代，因为我记得她应该从60年代开始就已经是名扬台湾啊，流行歌曲她是其中的一霸啊。不过她后来来到美国，旅居美国之后结婚就非常非常的低调了。我只能说他现在住在长岛，希望我们的歌迷如果会看到他，跟他打打招呼，告诉他我们播了他的歌曲。今天我们再听杨燕的一首歌，一起来欣赏。

好，我们今天在最后要听整点新闻之前，再听一首杨燕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你还记不记得这一首《茉莉花》？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首音乐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下一次我们还有时间为您特别精选杨燕女士为我们所提供的好听的流行歌曲。我知道她旅居在纽约，不过很久没有看到她了，特别向她问候。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C

有一则新闻呢，我在社区版上看到，希望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一位华裔少年疑似被错抓，结果呢被扣了15个小时，家属现在希望撤案，但是呢能不能撤案，为什么被错抓，我们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以后我们听众朋友碰到类似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据理以争。布鲁克林戴克高地在日前发生了一起青少年围火在路上，他们互相的打架啊，互殴，警察为了抓捕嫌犯，疑似错误逮捕了一个没有参与在其中的未成年的少年，而导致遭到青年的家庭身心而受创。这位涉事的少年跟家人一行在4号到州众议员的郑永嘉的办公室去求助，希望律师协助下能够把这个案子撤销。在2号晚上8点，两位15岁的未成年少年，两个人，一个叫 A 一个叫 B 啊，我们用化名，他们在19街遭到警方的盘查，询问6个人是否曾经看到一个目睹到殴斗的事件，少年表示没有看到，他们就转向街角，在一个86街的地方，但警方随即又拦下了他们一行人，并且把所有的人呢都上了铐。在此期间，除了坐在警车内的人员疑似在指认之外，据这个少年们说法称，并没有听到警察宣读当事人有权保持缄默的米兰达这个权利。而随即6个人呢就被铐上这个手铐，而带到了市警局62分局。被押到警局之后，少年有一个我们把他叫 A， 表示警察在门口把手电筒照向他好友的脸上，疑似为协助在场的受害者来指认。然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其他两名成年的好朋友则是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其他两名成年的好友带到去录口供，就是把他们分开来了。那么从晚上八点，少年们陆续要求肚子饿，要吃东西，想要喝水，口渴了，而且想要上厕所。但是呢，除了在凌晨的时候，他们被给了一杯水来喝，其余呢他们说肚子饿，想要上厕所等等理由都遭到了拒绝。警方要求少年在纸上写下基本资料，也写下家长的电话，并且要求他们拍照作证。到了凌晨2点，警方才使用官方的电话让少年跟家长进行通话。他们表示说，在被上铐之后，他们的手机被没收，身上的物品、背包的东西也都被警方带走，所以在房间里面他们又冷又饿。隔天中午到了12点才因为要上厕所才被上铐，而在上铐的时候去上厕所，这时候他们看到自己的家人到了警局，但是中间呢他们都不允许被跟家人谈话。那么到了下午，少年法庭呢也因为 A 跟 B 还不到成年，他们被送到曼哈顿的家事法庭，这时候他们才看到指派的律师，然后过堂完后呢才终于可以跟家人相聚。所以我们把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我们很多从海外到美国来的不了解美国对于少年犯他们的审判的过程以及他们所要求的相关的内容，很希望家长呢提醒我们的少年朋友要注意，千万不要触犯了
美国的法律，因为一旦你触犯法律，哪怕你是少年犯，你都可能会留下一些记录，而这个记录呢，是会跟着你一辈子的。那么在这一辈子当中，你很有可能你已经长大了，你需要工作，那么有这样的这个记录的话，对每一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年轻的朋友，轻易的不要去触了法网，因为呢，这是非常难的，可以说是在美国呢，一旦留有记录，几乎呢，这个记录呢，会跟着你一辈子。在这里，我们今天也看到一则相关的消息，是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在江六日前提出了州参众两院的会议案，把纽约市公校缩减了班级的次数，也缩减了人数。而这个缩减的计划呢，执行期要延长两年，

0: 有更充分的时间来完成教师的招聘，也可以完整的增设教室等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州法规定的班级规模的标准。而这项的法案预计在最近将会渴望获得参众两议会的通过。而目前担任在州参议会纽约市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江六刘纯义特别表示，修法之后的两年的缓冲期将让曼达尼市府团队有更合理的时间来推动缩班的政策，而在兼顾教育品质跟实际执行的需求下，逐步达成在州法案上的相关要求。那么根据目前法案的内容，纽约市公校缩班达标这个时程将会开始调整，2026到2027会达成 70% 的班级的符合标准，2027到2028这个学年度会提高 80%， 到2028-2029学年会到 90%， 等到2030年会全面的达标。现在依据现行的州法，幼儿园到三年级全级的人数上限一般只有20人。记住啊，从幼儿园到三年级一般是20人。四年级到八年级，也就是在我们亚洲多半就是国民学校升初中啊，这样子。四到八年级呢，是每一班只有23人。而高中的核心课程班级呢，是限制在25人。纽约州议会在2022年通过了班级规模法，也要求纽约市在五年之内要逐步降低班级的人数。而支持者认为，小班教学有助于教师照顾个别学生的需求，提升教学的品质，尤其让学英文学校的学生呢，尤其是从国外来的学生，我们都知道美国呢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借着这一项小班制度对孩子们的照顾呢能够做到更关注更周全。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各位锁定华人歌曲周末派。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开往春天的地铁，原样为2017年歌手突围赛当中带来的版本。接下来我们回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超级厉害的表演啊，那极具张力的改编和跨越3个8度的惊人音域啊，靠这首歌当时是成功晋级总决赛。

在这些年的中文歌坛当中，没有比李健更适合音乐诗人的人设了。那这是他在2011年为你写的一首诗，叫做《贝加尔湖畔》呐。每次听都是那么的沁人心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魏如萱有一首老歌在网络上翻红，就那么一个粤剧和闽南语的歌词搭配起来，就是那么的让人听起来甚至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吧，不知道为什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娃娃魏如萱2016年末路狂花专辑当中的

一首歌的两个版本啊，这是 JJ 林俊杰在2022年 JJ 的咖啡调调第二集当中翻唱魏如萱的尼亚尼亚，那之前是原唱魏如萱的版本呢、啊、那么林俊杰给这首轻盈而忧伤的歌曲加足了力道啊。另外他们俩在前年 JJ 厦门演唱会当中呢合体表演呢，也是歌迷心中的名场面。好，接下来是一首独立发行的单曲啊，随着一些音乐博主将其作为背景音乐用于成长独白、离乡打工、母子亲情类的这个短视频之用啊，播放率猛增。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ZY Boy 终于2021年的妈妈的话。

0: 邓紫棋2023年换新计划音乐 EP TIME 当中翻唱 Beyond 1993年发行的不朽之作，叫海阔天空啊。老歌真的是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印记啊，前奏一响就能够瞬间唤起回忆杀。那接下来听到的是 Beyond 另外一首传唱度很高的1990年发行的光辉岁月啊。
1: 心中有你归家的信号，在他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A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江心的春天像是一缕挣脱了寒冬桎梏的风，带着英式摇滚的随性和民谣的质朴，轻轻的就撞进了我们的心房啊。那这首歌收录在江心第四张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当中，从诞生起就带着特立独行的气质。

一句春不晚，我到了真江南，有没有点燃你想去江南的欲望呢？思南，2022年的春不晚，我觉得江南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诗意栖居。小桥流水、青石巷、油纸伞、评弹声，让人无限向往的一种慢生活的步调。接下来是唐小懒今年翻唱的 R&B 版本的《梦里水乡》，这首歌的原唱是江山。

这是25年前的一首旧歌了，在经历过无印良品的大红大紫之后呢，2001年两个人各自单飞，品冠推出第一张专辑，一如既往的温暖好听啊，也为他之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疼你的责任》。接下来我们来听2013年3月29日，赵友华当时时隔13年再度发片呢，带来这张《简单的幸福》专辑。我们来听《家》。突然想起来他90年代还有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家有关，就是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对吧？那这首2013年的家是成年的回望，1994年的那个家呢是对于爱和归宿的憧憬。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1905年的一天，一艘木船从江西南昌驶来，沿着离滩河驶向新城县。船上有一个名叫张新远的10岁少年，看到自己的四叔正在读一本书，他在旁边看着，被书中曲折复杂又离奇的情节吸引住了，于是就接过来看下去。这本小说是《残唐演义》，也是他接触的第一本小说。多年以后，这个叫做张新远的少年成了中国妇孺皆知的小说家，被称为通俗小说大师、言情圣手、民俗学专家等等。他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张恨水。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新源》。
0: 黎滩河一刻不停地流过黎川县，民国3年改县名新城为黎川。新的县名就是取自黎滩河，四周阔野，孤峰细舟，一城山色，绿水浮楼。朱熹曾这样描绘黎滩河与这座江南小城的秀美风光。与河水一同流逝的还有100多年的时光，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奉命调往新城县。张恨水跟随父亲已来到这里，就住在黎川老街南京码头新丰桥脚下的新丰桥10号。
1: 这是一幢具有徽派建筑风格的2层小楼，建于19世纪下半叶，历来为官署办公之地。黎川老街依河而建，码头众多，水运繁忙。而张王店码头是江西与福建两省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之地，当时的官府衙门便在南京码头的渡口设置黎金卡，又称黎金局，征收木竹盐税。张恨水父亲身为盐官，全家便居住在码头的公署之内。此故居是国内唯一一处仍保存完好的张恨水故居，民国初年曾改为县城最大的纸行，如今大门左侧的墙壁上尚依稀可见恒昌隆纸行字样。
0: 谢家盛是安徽省张恨水研究会副会长，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张恨水年谱》，他用10年时间来研究和书写张恨水先生72年的传奇人生。除了奔波于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搜寻有关张恨水的点滴线索，他还沿着张恨水的足迹，行走在作家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去接近感悟他的所思所想。那些地方或是旧居已成废墟，只剩残砖碎瓦，或是城市乡村的建设太快，恍如沧海桑田。见此情景，他的心中生出一股文化失落的悲凉。直到他来到江西黎川，漫步村渠乡野，赫然发现中国唯一的张恨水旧居依然原汁原味地保存着。
2: 张恨水先生他一生呢走过了不少的路，他出生于江西，整个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江西度过的，然后回到故乡安徽潜山。那么他的人生呢，实际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想编张恨水先生的年谱，艺术要关注的各种有形的 能够看得到的这些东西。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沿张恨水先生生活工作过的地方重新走了一遍。到黎川呢，第一次是2011年，陪张恨水先生的四子张武先生和远在华盛顿的张明敏女士。我们第一次到黎川呢，发现了应该来说是张恨水先生的旧址。张恨水十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来到黎川，在这里生活居住过的地方。之前或者之后我所走过的地方，包括安徽潜山的张恨水故居都没有了，北京的、重庆的都没有了，唯一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古色古香的这么一种建筑。这个建筑啊有100多年了，所以在之后的2、3年时间里面也做过其他的用途。11年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之后啊，感到很震撼。那么这样一个地方作为全国唯一的张恨水生活过的地方保存完好的这个建筑，我们出来以后就和当地政府啊建议一定要给它保存下来，而且加以修复。那么现在修复以后的这个旧筑呢基本上是原貌，因为有些地方房屋久了就是木质结构，所以有些地方啊也有损坏，因此以旧修旧修复呢是很有必要的。当地政府很重视，就是张恨水先生在黎川生活的一年，以及这一年时间对张恨水先生后来的影响，有这一个人们所见到的这一个旧址，我想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第一呢，少年张恨水啊在黎川这个地方生活了一年，那么是他第一次迷上了小说。其次的话呢，黎川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对张恨水先生也有影响，他后来的一些部分小说里面也有所体现。那么另外的话，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后人能够见到张恨水先生在这里曾经居住过的这个地方，那么通过他的人文的展现，给黎川的年轻人或者说黎川的父老乡亲，包括以后的全国，都会有影响的。因为这是个有形的唯一的地方，和黎川的历史文化、黎川的这个人文在一起把它保存下来，应该来说它意义是重大的。
0: 如今我们走进旧居，抬头能见到一方天井，大厅左侧有三间贯通的平房，窗下就是码头渡口，听得见潺潺的流水声音。时间仿佛在这里变慢了，凝固了。天井里漏下的阳光把雕花木窗美丽的纹样完整地投影在地面上。那个叫心远的小小少年，当年是不是也曾踩着木楼梯上上下下，听见楼梯板咯吱咯吱的响？是不是也曾从这里路过，轻悄悄的，生怕惊碎了那扇花窗的悠悠梦境？2011年，和谢家顺一起第一次来到这幢故居的，还有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女儿张明明。他们写下了题为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的长文，用质朴深情的文字记录下他们当时所见的张恨水旧居的样子。
1: 父亲的故居保护得相当完整，我们看到的小门脸渲染过岁月图案的白墙，毫不掩饰他的年龄已经150岁了。我们迈进小门，借着天井洒下的光线，慢慢辨识着屋里的布局和家具。这里住了几户人家，进门处左手边建了墙，围了一间厨房，视为一家。靠后一点也还有一个灶，可能是另一家，也有煤气灶、矮木桌子、小竹椅子、筐箩、木架，散落在屋子里各个角落。居民在这里做饭，成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这一屋里的木板就都成黑乎乎的，呈现出岁月沧桑涂抹的痕迹。右手边靠墙修筑的有一个木板楼梯，人走在楼梯上，脚下木板颤颤悠悠，还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拐两个直角弯就到了二楼，这是南方常见的吊楼形式。二楼在靠河的这面有两间耳房，中间一条窄通道， 直通到露台，通道左右各开一个门，可进入儿房。一间锁了门，一间门是虚掩的。我们走进这间开了门的儿房去看看，站在房中间环顾四周，房间里很简单的用物，藤箱子、木板箱摆在木架子上，靠着墙，隔板上糊了白纸，房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篮子。房间虽已是100多年的老屋，但天花板、房梁、板墙都还完整，并没有腐朽，依然坚实。退出这房间，从昏暗的通道走出，左转就到了吊楼阳台上。阳台不过3尺宽，倚着比腰略高的木栏杆，向外看去，好一派美丽清纯的江南水乡景色。
0: 据说张恨水的父亲张连玉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一处必要安排好孩子的读书大事。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张恨水对自己在黎川的学习生活也有所记载与描写。在黎川，他和弟弟跟着一位同乡端木先生读书，先生是个三国迷，桌上常摆着一本《三国演义》。先生不来的时候，小心远就偷着看这本书，看的是津津有味。这本小说帮他增长了不少的文字知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一个小说迷，还喜欢上了诗歌。在《黎川父亲的梦里江南》一文中，张恨水的儿女如此写道：10岁的父亲和比他小4岁的二弟孝空先生感情甚笃，小兄弟俩坐在书桌前背诵端木先生留的作业，如先生不在，父亲也会给他二弟讲述《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说到高兴处，他们会抬头看着窗外，窗下的梨滩河水面开阔，繁忙的船只穿梭的来来往往，左手是新丰古廊桥，对面是横岗桥，两桥之间是两座大水车，轰轰作响，不时有水鸟掠水而过，堤岸上绿树成荫，树后菜花黄灿灿一片，连着远山，衔着蓝天，天上飘着白云，山腰间白沙般的山岗雾气如罗带围绕，更增添了一种飘渺迷蒙的魅力。父亲的云窗生涯倒不寂寞。黎川张恨水研究学者黄建平认为，上个世纪初黎川经济繁荣，文化鼎盛，读书之风盛行，少年张恨水在这里的私塾学堂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启蒙教育。可以说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少年恨水的才华与灵气，这个小城对张恨水走上文学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
3: 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张恨水啊，与黎川便有了重要的历史关联。少年张恨水在黎川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读书生活，在黎川第一次对文言虚词有了了解。少年恨水在黎川开始接受了古代文化的启蒙教育，在丝竹先生的影响下，张恨水购买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一年传统文化在张恨水的脑海里砸下了根，为后来通俗小说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少年恨水在黎川喜欢上了千家诗，并要求啊先生领读，虽然不能理解啊其中的含义，但他呢念得很有味，莫名其妙的有味。这一年少年恨水培养了独特的审美情绪和艺术爱好，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张恨水啊辗转生活过许多城市，百年过后只有在黎川的旧居仍能保存完好，这是全国唯一幸存的张恨水生活硬件遗迹。 因而具有特殊的文化与历史价值。黎川给少年恨水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黎河、廊桥、水车、三关、古道，儿时的记忆构成了恨水先生始终牵挂的梦里江南。2011年5月31日，张恨水的儿子张武先生在黎川之行中非常感慨地说，黎川是父亲文学创作的启蒙圣地，是黎川的山水孕育了张恨水，是黎川的人文山水赋予了张恨水的才华与灵气。张恨水不仅用心血给世界留下了3000万字的精神财富，而且张恨水旧居给世人留下了一座永不坍塌的文化丰碑。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世情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一集《黎明山川，梦忆心源》。
0: 根据谢家顺的《张恨水年谱》记载，1905年11月前后，因为祖母去世，张恨水跟随父亲回到了安徽潜山的故乡。虽然住在黎川的日子不算长，但是那逶迤的青山、潺潺的河水、咿呀作响的水车、淳朴优美的风土人情，还有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永远地留在他的心中。1929年3月3日，张恨水在上海画报发表《旧岁怀旧》一文，用优美的文字抒发了对黎川的思念之情。
1: 儿时随心言刻心呈现，县为闽赣交界处，距山关约60里，是处万山丛杂，林奇深密，易路一线，曲折于山水间。江济关两峰夹峡，下通马道，仅可并济。出关俯瞰，势如剑灵，古人南征以此为天险，信矣。20年来，百事都如一梦，唯山色全生偶然闭目，犹在鸡榻间。欧敏春早，儿时灯节方济，隔河古道，柳条已作盈盈之态，乡人沿山道为圃，满种荞麦油菜，留下蛋黄微子，可止而辨之也。设笔至此，有莫向春风唱鹧鸪之感矣。
0: 黎川人很珍视张恨水与黎川的情缘。2017年8月，新修缮竣工的江西黎川县张恨水旧居正式揭牌并对外开放。修缮后的旧居依然保留着吊脚楼古色古香的模样，内里也收拾得整洁干净，模拟上个世纪初张家在此居住时的场景进行布置，还有图片、实物等介绍与说明，来向观众展示张恨水的文学成就以及与黎川的不解情缘。那天在这栋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宅前，张恨水的小女儿张正说，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感觉又来到父亲的怀抱。这里是父亲小时候学习的地方，也是我非常崇拜和向往的地方。离张恨水旧居不远，沿着黎滩河，至今还保留着一条古街，老人们都叫它十里街。如今保存下来的街道还有3里长，沿街西侧有几十条巷道纵横交错，许多明清时期的宅院散落其间， 街道商铺则以骑楼贯通，人头攒动的是易顺德早点铺，这里卖黎川人喜爱的美食玉子和水粉。童家的药店有百年祖传秘方，专门针对儿童积食厌食配置中药，据说十分有效。弹棉花的卢老板现在只做熟客的生意，店里一到冬天就门庭若市。那时候年岁尚小的张恨水也是走在这样的石板街上，也曾见过相似的热闹景象吧。美国人柳素英生活在上海，从事文艺工作。2017年的夏天，他应邀来到黎川参加张恨水国际文学研讨会，这是他第三次到黎川了。他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黎滩河上的两座桥，这是横岗桥，始建于宋代，那是新丰桥，是明代的廊桥。他说他读过张恨水小说的英译本，恨水的笔名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喜欢这座江南小城，还想在这里
4: 大部分那个你说中国的古代的书哈、到了差不多30年之后才开始女人是个人，对吧？之前是个基本上就是个怎么说呢，是被动的一个角色，附属品，这个或者是一个坏的人物，就吸引男人，让男人做坏事情的。所以我本来就对这个30年代的民国的这些艺术作品非常感兴趣，张恨水这些的作品也非常非常值得看，因为感性的小说嘛，当年有很多人批评他，都说没有什么高档的，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一开始读下去就是很迷人的小说。我觉得张恨水的作品代表的非常非常好。第一次接触就是在美国读的文科的时候，就是读了那个《上海 Express》。上海 Express 被翻译的还不错，然后那个翻译者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文化特点在那里边，所以我的那个中文系的那个文学课我就读了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记得不清楚，就是因为有这个活动，朋友问我张恨水什么什么作品知道吗，我说张恨水这个名字我记得，因为当年我就觉得谁恨水，我爱水，我很喜欢水。
5: 对，
4: 我们大家今天早上就看了，我们去了老街看了那个环境，看可能今天有点太热闹了而已，但是基本上你一坐在那儿就非常有灵感。对任何艺术家来说，你就是要写作，我想象很多的感情为主的故事，对吧？那边真的很美。我要开一个小客栈和文化中心，因为我希望可以邀请别的国外的艺术家、作家、编剧等等可以过来，然后他们可以住在那儿差不多几个月，然后呢也可以有外国游客过来旅游，也顺便住那儿，然后呢楼下可以有一些论坛呀，可以有一些的沙龙，因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适合坐下来想一想聊天，而且这里的那个吃的很辣，就像传代那样的，但是因为这里很实，所以非常适合，而且正好搭配那个米酒，因为甜甜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呢，你要真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哈，那必须得在饭桌边上一边吃着喝着聊了这样的话题，对不对啊？
0: 黎滩河依然不回头地向前奔流，流淌过黎川人热气腾腾的生活，流淌过黎川老街的南京码头。河上虽然不见了当年的白舸争流、白帆翩翩，新丰桥脚下的那座老楼还依然默默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好像还在等待那个爱读小说、跌进了小说圈的少年，一身诗意踏着石板路归来。

0: 灰骆驼最初是人们对徽商的美称，赞扬的是徽商艰苦创业的精神。后来推而广之，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那些吃苦耐劳、勤奋扎实、自强不息的安徽人了。民国时期，新闻界有三个颇有影响的灰骆驼，这其中就有著名记者、编辑和报社经理张恨水。今天张恨水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小说家，然而对他自己来说，写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是一项副业，编报纸才是他毕生的正式职业。他的小说的畅销与成功得益于丰富精彩的报人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报人生涯的动荡与浮沉。
1: 张恨水是中国现代章回小说大家，一生勤奋笔耕，创作了3000多万字，描摹民国时代的市井百态，书写底层百姓的悲欢离合。他是家喻户晓的作家，更是爱国报人与文人。纪念张恨水逝世50周年系列节目《人生长恨水长东》正在播出。第二集，新闻战线上的灰骆驼。
0: 1912年的秋天，张恨水的父亲因为疾病去世，临终前将长子张恨水叫到病榻前，将家庭的重担托付给他。从此孝顺母亲、培养弟妹成了他一生努力去践行的诺言。不久张家迁回了原籍安徽潜山，靠几亩薄田糊口。失去经济来源的张恨水中途辍学，出国留学的梦想也化为泡影。后来他短暂的就读于设于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但是因为时局影响，学校被迫解散，张恨水再度失学。1918年2月，23岁的张恨水经过好友郝耕仁的介绍，在安徽芜湖的《皖江日报》担任总编辑。他的任务是写两个短评和编译版副刊，这是张恨水新闻生涯的开端，也是他步入报界的开始。从1918年涉足报界到1948年辞去北平《新民报》的经理职务，张恨水的报人生涯前后长达30多年。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喜章：
2: 严格的说，他办报的经历超过他写小说的经历。我这么说不算他在这个青少年时期，他那个作为那种自己的写作的那种准备阶段吧，他也写过一些小说，但是他正式开始发表小说应该是从他的那个《春兵外史》开始，那就已经到了1924年了，就他们在办这个跟程守我一起办《世界日报》时候了。在这之前1919年他实际上已经参与办报，所以我觉得他报人的这个经历要比他写小说的经历更长。虽然就是说49年以后他也写一些小说，可那个时候的创作跟他以前创作也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病了以后，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再进行那种创作的那种能力了，他只能改编一些民间故事或者什么的啊。
0: 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影响到了身在芜湖的张恨水。1919年，在朋友的鼓励下，张恨水辞去工作，典当了行李，又跟亲友借了一些钱凑足路费，搭乘金浦列车北上，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过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他首先要做的还是养家。于是北大旁听生没做成，他又做起了新闻编辑的工作，还得到了著名报人程舍我的赏识。初到北京的4、5年里，张恨水无比忙碌地工作着，有时候白天在一家报社工作了8小时，夜里又在另一家报社的编辑部工作到天明，每天要写4、5千字的新闻稿件。 收入虽然增多，但是除了自己所需之外，其他的都会往芜湖了。在写作生涯回忆中，他写道：我为了弟妹们念书，以托二弟把家眷送到芜湖住家了。我是个失学青年，我知道弟妹们若再失学，那是多大的痛苦，所以我把在北京所得的薪资大部分汇到南方去，养活这个家，也唯其如此。我成了新闻工作的苦力，没有心情，也没有功夫再去搞什么文学。张恨水曾经这样描述初到北京那几年的工作状态。
1: 谈起那时候的通讯社的组织，现在几乎令人不相信。一个新闻机关，没有邮电的新闻来源，也没有外勤记者。除了社长在茶余酒后得来的道听途说的新闻而外，并无新闻稿子供给。请问我这总编辑是怎样的当法呢？我没有那胆量天天造谣，我也不能把我所得的一点新闻全部送给通讯社。我得了社方的谅解，只是找些内地各省来的报改头换面抄写几段，这自然是不忠实的，但绝对没有造谣，倒也问心无愧。干了几个月，我决计不干这闭门造车的新闻，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里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在两三年来，天天的新闻文字要写好几千字，笔底下是写得很滑了，只要有材料，我可以把一篇通信处理得很好，而且没有什么废话。于是我认识了几位名记者，上海的《申报》《新闻报》都约我写通信。这两家报馆对于北京通信极肯花钱，一经取录，每篇通信10元，材料好，写一篇通信是不会费一小时以上的功夫的。我也为了人家的报酬丰厚，抱定不拆烂屋主意，有材料才写，没材料绝不敷衍成篇。而且写的时候将一篇文章总写得他十分清楚流利，于是在新申两报方面信用都很好，写去的通信很少不登的，大概每月所得总在100-200元。那个时候的100-200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至于我的署名也不下7-8个，现所记得的就只有一个，随波。
0: 艰苦的工作与生活也给了张恨水丰厚的回报。作为新闻工作者，他虽然没有在大学里接受过专业的新闻教育，但在实践和苦干中，他成长为出色的记者，也是编副刊的高手，编辑、校对、撰稿，样样内行。这种回报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学者张光芒认为，这种忙碌让他锻炼了自己的才思和文笔，广泛地接触和了解了社会，从高等学府到市井小巷，从达官贵人到小贩流氓，形形色色的人与事、社会与民俗，都极大地丰富充实了他借以开掘艺术的生活宝藏。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和其他报人参与合作。张恨水的任务是编新闻，

0: 属的生活宝藏。1924年，成蛇我创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和其他报人参与合作。张恨水的任务是编新闻，成蛇我知道他过去在南方发表过小说，就请他为副刊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4月16日，《世界晚报》创刊，张恨水的新小说也在副刊《夜光》开始了连载，一直持续到1929年1月24日才结束，前后将近5年的时间。这部小说就是张恨水颇费心血的重要作品《春明外史》。小说通过新闻记者杨杏元和青楼厨妓黎云、才女李冬青的爱情故事，反映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异闻异事和社会风貌，其中有些片段甚至可以看作民初野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关于《春明外史》的创作动因，张恨水曾说，混在新闻界里几年，看了也听了不少社会情况，新闻的幕后还有新闻达官贵人的政治活动、经济伎俩、艳闻趣事也是很多的。在北京住了5年，引起我写作《春明外史》的打算。因为有着强烈的新闻性和纪实性，小说在《世界晚报》上连载时，读者都还觉得很熟识，说的故事中人也就如在眼前，而这篇小说也就天天有人看，甚至不少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非常之大。资深出版人张恨水研究学者谢锡章说，张恨水的小说和报纸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为促进报纸的经营而写的。
1: 因为他那个写小说呢，首先是为报纸写小说，他跟一般的作家不太一样，就是他不是说先写完一部小说然后作为书出版，他就是开始就是给报纸写连载。他的第一部小说《春明外史》就是给《世界日报》写连载，因为他那个当时他们创办这个报的时候很困难嘛，就是当时成说我只有200块钱创这个报纸啊，那么他需要这个首先在社会上产生影响，那么就是说需要有一个连载小说啊，张恨水就开始写《春明外史》，而且他的那个写法呢，他确实跟新闻记者这个生活有很大关系。他不光是就是说他在做记者期间，他了解很多社会的那种现象，他同时就是说北京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他很快就会写进小说里。比如说今天发生一件什么事情，他明天可能就在小说里边就体现出来了。当然他是会用文学的那种手法，所以就是说他的这个文学创作开始是跟报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到了后来他开始写一些小说不经过连载，他也有出去这个正式出版，那就是到了他的中晚期了啊。他早期的小说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报纸连载的，包括他的那像这个金粉世家，金粉世家就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创刊的第二年，因为他的这个小说，这是他的小说是很大的关系，使得这个报纸的那个发行量一下子就是涨得很多，而且市民特别喜欢看他这小说，几乎是这个报纸还在印的当中，市民都在那个报社门口排队等着这个报纸，所以他当时一年当中他很快就积累了一部分资金，然后第二年就开始创办世界晚报。创办世界晚报呢，他仍然需要一个副刊，需要一个这个小说，就因为这个两个日报晚报的两个副刊都是张恨水主持，那么所以他同时再写一个小说，就写的这个金粉世家。实际上你看他写这两个小说都写了5、6年的时间，就是这每篇这样写下去，写到两个部小说都写到100万字。但是你看尤其像第二部小说就是金粉世家，他那整个结构就跟一个原创的那样一种小说没有什么区别，就结构非常严谨，就是你看他每天写几百字，但是他的那个一点不没有混乱的那种感觉啊，你就看人包括人物情节啊，这个性格的发展，整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他都很有层次，一点不乱。所以你就想他这个脑子都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奇迹啊，他真是有天才的。
2: 他是天才。
1: 因为那个时候像20年代。

0: 包括他们胡适他们提倡新文学，那个时候的新文学家很少写这么长的小说，啊，就在30年以前，他们几乎没有这么长的长篇小说的。当时他们认为8万字以上就是长篇小说了，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产量很少，有的时候一年就一两部。你想，就是他跟张小水，我觉得没法比，而且那个时候他才刚不到30岁，20多岁，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这人确实是一个天才。
1: 写小说是张恨水的副业，结果成就远远超过他的办报成就。写小说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除了在北京购置房子安顿一家老小，他还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纸，这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既是第一人，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1936年，他拿出稿费在南京办了《南京人报》，并且出任社长，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直到1937年南京沦陷前才停刊。而办这份报纸的稿费积蓄，正是来自他此前在《世界日报》和《新民时报》上连载的两部小说《金粉世家》和《啼笑姻缘》。作为报人，张恨水写的一手好评论，他的评论往往因事而发，揭露腐朽，针砭时弊，也因此他有不少这类文章被书报检察官剪掉，在报纸上开了天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汤哲生认为，今天我们谈论张恨水，特别要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敏感、坚持底线的新闻人。
2: 张恨水到了重庆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在新民报上，他是两个重要栏目的主持人，知道吗？第一个最后关头，最后关头是新民报上，也是整个的80年的抗战时期中国媒体中间坚决抗战的明确的态度，而且报道中国抗战的优秀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的一个重要栏目。大家难道不注意的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张恨水是站在第一线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新华社为什么总理为什么新华社和总理为他纪念他的寿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为什么毛主席到了重庆以后去见他，见他以后说了第一句说了一句话嘛，就是水浒新传写得好。水浒新传是什么？水浒战乱是什么？就是一个新闻媒体的敏感的一个非常的敏感，而且坚持原则。这个坚持原则，这个非常重要。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始终不变。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新闻媒体人，你要有底线。我个人的看法很简单，有些话不要说假话，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不说话，说假话不行。张恨水做到了这一点。
1: 张恨水主张新闻自由，认为报纸的言论应当代表民意，为人民呼吁，敢于讲真话，敢于暴露社会的黑暗。在当时的黑暗统治下，新闻是没有自由的，要坚持正义就要讲真话，要维持生存就无法说真话。张恨水感到新闻工作者实在难以为人，也因此他甚至不愿意自己的儿女去从事报业工作。可是报人也是他一生的情结所在吧。他的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十里》，男主人公杨杏元就是一个新闻记者，而他人生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更是名为《记者外传》。这美丽的巧合似乎也是他一生的写照，报人张恨水与作家张恨水奇妙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7，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播出的2:00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1: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播的这一则新闻呢，不知道我们的老听众朋友记不记得玛丽莲梦露。今天我把这条新闻放在第一条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转眼，玛丽莲梦露在过世的时间呢已经有数十年了。而他当年是怎么样过世的不知道，不过今年是他的100周年，所以今天为大家特别选了来自 BBC 为您所提供的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到底当年他是怎么走的？玛丽莲梦露曾经有这么一句话，真是相见很少，而通常也都是谎言，而你也知道，如果不认真的把真相找出来，就很难知道到底该怎么样才是真相。这句话出自著名的美国好莱坞的电影明星玛丽莲梦露。她在1962年接受纽约生活杂志 Life L-I-F-E 接受 Life 杂志采访的时候，而当时他讲这句话距离他的过世呢是非常的接近，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怎么走了。玛丽莲梦露原名呢叫诺玛简莫特森，他出生在100年前的1926年6月1号，当时他只有36岁就合上了他的眼睛，可以说英年早逝，而留下来的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一生。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当然还有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死亡，死亡的原因是什么。玛丽莲梦露在他的这一生当中呢，他是1926年6月1号出生，而1962年26年的出生，1962年的8月他死在洛杉矶的家中。当然就像记者所说的，真相很少流传，而通常都是谎言。你知道如果不认真去发现一个真相的开始，你就很难知道该从什么地方来说起。其实这句话我刚才说的就是玛丽莲梦露在1962年她接受生活杂志采访的时候，也是离她过世的时间没有太久，她说了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是她的预言，她的那种有心灵一点通的提早的感觉呢，总而言之他说真相很少流传，而真的流传的都是谎言。而你也知道如果不认真的对真相的开始，你就很难知道他是怎么开始的。玛丽莲梦露原名呢叫诺玛简莫特森，他出生在100年前1926年的6月1号，而当他过世的时候呢，他只有36岁，留下了充满矛盾的一生，但是也留下了每一个人对他的怀念。他可以说，至今仍然有人会一直在提到他的名字，数百万人对他的爱载不是算少的，但是。也的确他在生前呢饱受了生理心理跟他情感上问题的困扰，他认为 他的年轻上那个时候就有心理的问题，是因为他的童年。后来等到他成名，因为他的性感，因为他的金发，因为他的美貌，他的成名呢变成了他的重担。1962年的8月，他的死被官方认定为疑似自杀，但也因此引起了很多的谣言和阴谋，一直可以说呢都持续到今天。而他的故事具备了好莱坞电影的完美的元素，包括了性，包括了政治，包括了特工，以及据称跟黑手党有关，甚至包括了当时的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家族的牵连。1982年洛杉矶地方检察重新审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案件，在1982年，当时英国记者安东尼·萨默斯前往加州试图解开这个谜团。不过他事后对 BBC 说，他说，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故事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更多，很多的东西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这位记者表示，他买了一部车，挨家挨户去敲门打电话，他发现有些人闪烁其词，有些人根本拒绝跟他交谈，而他仍然在坚持不懈，希望对这个事情找到一个答案。安东尼·萨默斯原本打算只留几个星期完成他的这一份调查报告，结果他却没有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而使他在加州待了将近2年多。他最终采访了700多人，而其中某些对这位玛丽莲·梦露他的生命最后几天和最后几个小时都有着深入的了解，包括他的管家莫里，还有梦露最后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格林森博士的家人。他最后写成了玛丽莲·梦露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女神：玛丽莲·梦露的秘密生活》，这也成为了2022年 Netflix 纪录片，这是目前拍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基础，还没有公开。他也表示，我没有找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玛丽莲·梦露是不是被谋杀，但我确实发现了一个证据的表明，那就是他的死因是被刻意的掩盖了。而且他也表示说，我认为这些证据表明这位女演员和甘乃迪兄弟的关系是有关这一次他的死亡。围绕玛丽莲·梦露之死的谜团核心在于他跟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甘乃迪和司法部长罗伯特·鲍比·肯内迪兄弟这两个人有一些关联。萨默斯的消息也告诉了他，梦露和甘乃迪兄弟两个人呢经常是在彼得·劳福，就是 Peter Lawford 在他们马里布家的海岸的豪宅里面常常见面。而劳德福是甘乃迪兄弟的妹夫，也就是梦露的朋友。萨默斯在其他一些受访者也谈到了梦露跟甘乃迪兄弟，前面是约翰·甘乃迪，后面是鲍比·甘乃迪，他们之间的相关的恋情。不过甘乃迪家族呢后来完全都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事情。在萨默斯的相关录音调查里面，私家侦探和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都表示，梦露和甘乃迪家族呢曾经遭到过监视。而参与此案的调查人员也对他们表示，执法部门和某些黑手党的组织在梦露和劳德伯的家中都安装了这个有关的窃听器，并且呢 目的是获取可能构成某些丑闻的材料，而以此向司法部长去施压。而这份报告也透露了，联邦调查局的文件也显示，孟露因为他的左翼的观点受到调查，他跟甘乃迪兄弟的会面也被视为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而令人担忧的事。萨姆斯也说，这导致了甘乃迪家族切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而监视的专家李德威尔逊则对萨姆斯说，有一段窃听的录音显示，在孟露去世的当天，他告诉了彼得劳德福德，他说他希望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自己是被人家利用了。玛丽莲·梦露接着说，我就像一块肉，我觉得自己被人传来传去。而梦露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当时的另外一个人，这就是萨姆斯所说的。这并不是说他心碎了，威尔逊解释说，他觉得他是被利用也被欺骗。孟露对甘乃迪家族而言成为一个棘手甚至是非常危险的人物，而这个想法也助长了他可能是被谋杀的一个阴谋。但安东尼·萨默斯则表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而要断言某人被谋杀，你需要一些证据，但是在这里并没有显示。不过他也补充，当孟露去世当晚的证据表明，有人编造了故事，而真相是被隐瞒了。而根据官方的说法，管家尤尼斯·莫瑞在8月5号星期天凌晨3点看到孟露房间里的灯是亮着，于是他打电话给精神科医生拉弗尔·荣林森，而荣林森赶到的时候，通过窗户他看到孟露躺在床上，显然已经过世了。格林森打破了窗户，而之后他和莫瑞一起报警，但萨姆斯收集到的说法却有所不同。孟露新闻代理人的遗孀娜塔莉·雅可布斯则回忆说，她的丈夫在8月4号星期六的晚上在10点或11点接到了通知，得知孟露出了紧急状况。后来当时的法院的验尸官托马斯将可能的死亡时间呢是定在当天晚上11点或者是在午夜的时候，这表明了孟露是死在8月4号而不是5号。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呢？很多人都对此抱有疑问，而他也收集了有关救护车相关的资讯，也帮助他建造了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个时间点。他确信有人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而并非掩盖他被谋杀。而尸检也显示他的身上没有留下外伤，也没有注射相关的针药，除了他们看到安眠药。而且他也很可能玛丽莲·梦露是意外的服药而不幸过量死亡。这是在今天有关玛丽莲·梦露这位被称之为是好莱坞艳星，在至今仍然有人在传说他跟已故总统甘乃迪的爱情的故事，以及他可疑的死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两点为您所提供的这一则新闻。今天呢，想不到玛丽莲·梦露过世都已经数十年之久了，但是她仍然在影坛上，在相关的新闻方面呢，仍然保有她持久的魅力。如果她还活着的话，玛丽莲·梦露应该在6月1号要庆祝他的100岁的生日。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蕴藏文化的书，作者是卡普斯金斯基，他是波兰名气最大的驻外记者，他的足迹曾经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尤其是钟情于采访当时的第三世界国家。他是1932年出生，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各地采访了超过40年。他的这本书有一个很有趣的标题，叫做《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希罗多德是谁？他是古希腊的重要史家，他所写的历史或者是史记这本书就被视为是西方史学的起源。而为什么要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本书后来成了卡普斯金斯基非常重要的经典旅行文学作品。在2007年，也就是卡普斯金斯基去世的那一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蕴藏文化刚刚推出的新版，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重新了解一下这本重要的旅行文学经典。卡普斯金斯基他处在特殊的一个时代，在他活跃的那个年代，战地记者或者是深入危险地区的记者是非常稀有的，通常那些地方就只有几个人，可能有一个美国记者，一个俄罗斯记者，一个英国记者，一个法国记者，另外就是卡普斯金斯基。其他记者由大通讯社来当靠山，可以出入大饭店采访的时候顺便带着翻译，而卡普斯金斯基算算口袋里不怎么傲人的他的波兰钱币，通常就只能够选择小旅馆和跳蚤一起歇脚，然后想办法在完全陌生的地方自己一个人慢慢施展神通。从1962年开始到1981年，因为同情团结共联而被波兰政府注销证照为止，卡普斯金斯基一直是波兰通讯社派在第三世界巡回的唯一一位记者。他到过印度、阿富汗、中国、拉丁美洲还有非洲，认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包括古巴的切格拉瓦还有乌干达的阿明。非洲尤其是他的最爱，他不断地回到非洲，报道过那里27次的革命和政变，好几次他自己还身陷险境。在艰困的采访环境当中，卡普斯金斯基他练就一套称之为叫做凉奔笔记的特殊技巧，一本是应通讯社要求的简短标准通讯稿，另外一本则是记录采访过程更为细致的观察和体会。这些材料从70年代开始就逐渐成为卡普斯金斯基他一本又一本畅销著作的内容。而这本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是卡普斯金斯基去世之前最后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就充满了对青年记者卡普斯金斯基回忆，还有他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亦步亦趋的心灵交汇。因为现在时局的关系，我就为大家特别选了那是卡普斯金斯基对于伊朗的报道。因为1979年伊朗的巴勒维王朝终结的最后几个星期，卡普斯金斯基那个时候就在德黑兰，他亲眼做了见证。我们来看他的描述，他说德黑兰这座巨大的城市分布在一大片狭长砂岩型地形上，即使陈平时期也显混乱，而当时进入了全面失序的状态，交通彻底瘫痪了，因为每天都有示威游行，无休无止，男男女女，男人清一色黑发，女人清一色穿戴黑色罩头巾，集结成为一公里甚至有时候延长成为好几公里长的队伍，一边步行一边反复诵念叫喊口号，有节奏地摇动高举的拳头，装甲车不时开进街道和广场向抗议群众开枪，是真的开枪。当伤亡的人纷纷倒下，恐慌的群众随之解散或者躲进建筑物的入口，楼房楼顶上也有狙击手向群众开枪，被子弹打中的人向前倒下的姿态有如脚被绊倒，前后左右的人会立刻接住他，把他搀扶到人行道边，而游行队伍持续前进，群众高举着的拳头依然有节奏摇动不停，有的时候额头上包着白布条穿着白衣的小女孩和小男孩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这些群众
都是敢死队，随时准备慷慨就义。他们头上的白布条写了类似的词句，有的时候在游行队伍起步之前，我跟上前去，想了解他们脸上的表情，表达一些什么，但实在没办法，我实在不知如何形容，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词来描述他们。午后，示威游行暂停，商人把店门打开，中古书籍小贩也出来了，在德黑兰这种卖旧书的书贩为数甚多，在街上把一摊摊旧书拿出来卖。我从这些摊子购得了一本关于古工程波斯波利斯的照片集，当时的伊朗国王甚以这座古工程为傲，曾经在工程的遗址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和典礼，并且邀集世界各地的贵宾来观礼。我不是什么贵宾，但我不计任何代价，无论如何都想要去那里一趟，因为最初兴建波利波利斯的人就是戴阿柳斯大流士。我运气不错，斋戒月到了，德黑兰平静下来，我总算找到了巴士站，并且买了一张到舍拉子市的票。波斯波利斯的遗址离舍拉子市很近，巴士后来就客满了，好在我已经顺利买到车票。这是一辆豪华有空调的宾士牌巴士，在铺设良好的高速公路上无声的奔驰。我们穿过一大片又一大片深褐色的沙漠，偶尔行经几个以零星土物所组成聚落的穷困小村，村子里看不到一点点的绿意，见过有小孩在那里成群玩耍，还有一群一群的山羊绵羊。在高速公路的几个休息站买到的食物总是一模一样，一盘荞麦面饺，一只热腾腾的烤羊肉串，一杯清水，餐后的甜点是一杯茶。我不通波斯语，所以无法找人攀谈，但乘客之间的气氛很愉悦，通车的男人很友善，脸上挂着微笑，至于女人别过头去看向他方，我心知绝对不能够盯着女人看，那是禁忌。虽然如此，有的时候你在他们左近逗留了片刻，某一个女子或许正好调整一下她的黑罩袍，而罩袍下的某一双往外凝视的眼睛也许凑巧被你就这样惊恐一瞥的看见，他们的眼睛总是又黑又大，闪亮着光芒，眼眶边有长长的睫毛。我的座位靠窗，坐了几个小时的车，景物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就从袋子里拿出了希罗多德，读了关于斯奇提亚人的段落。以下是斯奇提亚人打仗的习惯，每一个斯奇提亚士兵上了战场之后会畅饮第一名死于他之手的敌人之血，战后他会将所有由他击杀的人的首级呈现在国王架前，一颗头可以换取一份战利品赏赐，没有头颅就没有赏赐。斯奇提亚士兵取得头皮的方式如下，绕着敌人首级的额际割一圈，掀开头皮边缘，摇晃一阵，直到头皮脱离头盖骨，然后用牛肋骨将附在头皮的人肉给刮掉，再以双手将头皮揉软成为一张人皮布块，再把绑在马配上作为炫耀。人皮布块越多的武勇的名誉就越高，许多斯奇提亚人将多张头皮缝合做成皮衣来穿，人皮厚实而富有光泽，比其他所有兽皮都光滑。卡普斯斯基就说，我读到这里停住了，因为突然之间车窗外出现了棕榈树丛，宽阔的绿色田野还有建筑物，再往前就看到街道街灯了，大大小小楼房上的屋顶线上可以望见远处清真寺的圆顶冒了出来，闪耀着亮光。我们到了色拉子寺，一座以花园和织毯闻名的城市。饭店服务台人告诉卡普森斯基，到波斯波利斯的唯一方法是叫计程车，最好黎明前就出发，如此一来可以看到太阳升起，地道曙光照射古城遗迹的那样一种壮观的景色。天未亮之前，我在饭店前找到了约好等我的计程车司机，我们立刻出发。这夜刚好是满月，因此我能看到我们行驶在一个平原上，平的就像一个干掉了的湖泊的底部。在空荡荡的道路上开了半个小时，司机叫贾法尔，
在路边把车停下，然后从后车厢拿出一罐水。凌晨的时候，天气非常寒冷，那罐水冰冷冷的，其实我也冷到发抖的厉害。他看了不忍心，就拿了一条毯子盖着我。我跟他只能够靠比手画脚来沟通，他比了比，意思是我应该把脸洗一洗，我照做了。但我正要把脸擦干的时候，他做出了制止的手势，不可以自己把脸擦干，应该要用太阳来让水分逐渐的干掉。我心里明白这是一种仪式，所以我在那里耐心站着等候。这是革命当中1979年的伊朗，而那个时候卡普斯基他却是要到波斯波利斯的宫殿，在那个遗址上去参访。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波兰的作家，也是波兰有名的记者卡普森斯基。他在2007年去世之前所写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成了旅行报道文学的重要经典作品，书名是《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我们因为时局的关系，大家会对于伊朗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来看一下卡普森斯基。他在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了巴勒维政权那个时候，他在伊朗他所经历他所看到的，他对于波斯波利斯宫殿非常有兴趣，所以一大早他就叫了计程车出发要去那边。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沙漠中的日出那么样的灿烂，形成稍纵即逝的神秘奇观。就在景观变化之际，昨天晚上离我们而去，消失在夜里的世界顿时之间又回来了，天空再现，地表和人群重现于天日，一切又在存在，重现在我们的眼里。如果附近有一块绿洲，那就会映入到我们的眼里，如果有一处水泉，也会映入我们的眼中。在这令人感动的时刻，穆斯林会跪下来进行晨祷，而非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也会感染到他们的狂喜。每个到这块荒漠来的人都同样能够体验到这幅太阳回归世间的景象。也许唯独在此情此景之下，不同宗教宗派的人能够真正心连心，获得相通的感动。明亮的日光射了下来，于是波斯波利斯的辉煌全都展露出来。这座由巨石块所砌成的神庙和宫殿组成的皇城，坐落在一片从山峦斜坡处凿切出来的宽大高台上。山峦从我们现在站立的平原尽头处陡然的高起，没有任何的缓坡。太阳擦干了我的脸，这道仪式的精神是这样的：太阳很像是人，需要水以维持生命。如果它复苏的时分，看到它可以从某一个人的脸上喝到几滴水，当它的日照在中午变得强烈夺来的时候，它会对这个人比较友善一点。它的善意是借由提供那个人遮荫来表现。太阳不直接给人阴影，而是透过各种其他的事物，像是树、屋顶、洞穴等等，任谁都很清楚，没有太阳，这些事物根本就不会有遮阳的影子。所以虽然太阳的日照一边猛烈击打我们，但它也另一面提供我们可供防御的遮蔽。达柳斯他开始建造波斯波利斯城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30年1月底领军前往波斯波利斯，他所看到的破晓情景就跟我现在看到的黎明一模一样吧。亚历山大在那之前并没有见识过波斯波利斯的建筑物，但波斯波利斯的壮观所藏的宝物之多他已经多所耳闻。于是这个时候卡普森斯基他跟司机贾法尔站在那个原野上，而就想象着亚历山大遇见了一群怪模怪样的人，他们渡河之后遇到了这群人，但这群衣衫褴褛的人和亚历山大曾经打过交道的那种衣着高雅的投机客通敌者实在是大不相同。由他们打招呼的叫喊方式，还有他们手持的祈祷用树枝，可以看出他们是希腊人，年纪不是中年就是老年，之前可能当过佣兵。他们选错了边，和残暴的阿尔塔薛西斯三世站在对立面。他们所有人的肢体或面容都遭人刻意的伤残，模样十分可怜，人不人鬼不鬼的。他每个人的耳朵鼻子都被割掉，这是典型的波斯人作风。其中有一些人被断手，还有一些人被断脚。不过这群悲惨的人恳求亚历山大让他们留在波斯波利斯，不要下令他们返回希腊，因为如果回到希腊，以他们这副怪模怪样，每个人会觉得孤独无助，他们就变成了可怜虫，他们变成是社会上被排挤的人。终于到达了波斯波利斯，走上一道又长又宽通往宫殿的阶梯，阶梯的一边是高高的侧壁，
壁上贴着磨得光亮的深灰色大理石，石面刻有浅浮雕，刻着众多附庸国侯王族王列队步行，一步一步朝大地走去，以向大地致敬，表明他们的效忠和臣服。每走一个阶梯，侧边就刻有一位侯王，当你再走上一阶，他仿佛把你移交给下一位侯王，而他自己矗立在前一阶的位置，守

一步一步登上阶梯，这令人产生一种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移动的吊诡印象。你拾级而上，但由于你一再看见长得一模一样的猴王，你同时有一种事物静止的印象，仿佛你困在一个看不见的整人镜子里走不出去，直到你登上了最顶端的一阶，转身回看，那景观何等壮丽，在你脚下无边无际延伸开来的大原野，在那个时间点沐浴在炫目的阳光下，只见原野上横越着唯一的一条道路，那就是通向波斯波利斯的大道。在这个景观里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乃至心理状态相反的情况。从大地的眼光来看，他矗立在阶梯的顶端俯视原野，他就看到了原野的最远端有些小斑点出现了，那像是一些围城，几乎看不见难以辨识的颗粒。大地观望着想知道那是什么，过了一会儿，那些颗粒那些围城接近了，变大了，逐渐变得清晰可辨。大地心里就想，应该是各国猴王来觐见了吧。然而第一印象总是最为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地有了围城看颗粒的印象，所以在他的心里，那些曾属于他前来觐见的猴王，他们的形象就一直是围城和颗粒。没过一段时间，大地看到了诸多的人形，一个个人他们出现了轮廓。大地向左右停禅说，看呢、啊、我没弄错呢，确实是诸王来了，我必须赶快移驾到觐见大厅，才能够赶在他们抵达之前坐上我的御座。大地和附庸的诸国猴王交谈，必须要坐在他的御座上来彰显他的尊严。那第二，如果反过来，从诸国猴王来自于任何的其他人，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从原野的远端登场，朝着波斯波利斯前进，他们看到皇城那些神奇而惊人的建筑群，他们也看到了建筑物上镀金釉彩，他们目瞪口呆，纷纷跪倒在地。他们下跪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穆斯林，伊斯兰教还要再过1000年才会传播到波斯。他们恢复镇静了之后，站起身来抖落他自己长袍上的灰尘，原来大地所望见的飞扬的围城颗粒，那是他们起身抖落的灰尘。随着他们逐步接近皇城，他们的欣喜也就增加了，但他们的悲屈心理也更加深了。他们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悲惨，有多么卑微，有多么样的无足轻重。是的，我们什么都不是，大地可以随他高兴任意处置我们，即使他叫我们死，我们也就只能够遵命。但如果他们成功毫发无伤，可以活着离开这里，试想他们在自己的民族部落里会多么有着高人一等的地位啊！别人会怎么说？哎呀，他是曾经拜见过大地的人呢。以后别人会说，他是曾经拜见大地的人的儿子、孙子、曾孙，就可以借此获得了家族的地位，并且长传于世世代代。这段讲在伊朗由大流士大帝他所建造的波斯波利斯宫殿，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作者卡普森斯基他确实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天才记者，他从表面着手，运用不凡的诗意、反讽和悖论的天分，然后写到事物的骨子里，他像是探入到一切的最深刻之处，然后呢来描写他所在的时区，描写革命，描写政变，描写这庞大的时代现象。这本旅游报道文学的经典作品，书名是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旅程文化刚刚推出了新版，介绍给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宏林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 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 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今天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2: 新搭档
3: 啊，是是，我
2: 叫孙超，
3: 没错，
2: 哎，啊，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对，岁数小，
2: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3: 优秀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对了，
2: 对，
3: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3: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2: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3: 啊，您说吧，哥，
2: 孙老师
3: 啊，
2: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
3: 啊，
2: 住哪儿？
3: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看见了吗？
3: 啊，
2: 年轻人就这优势，
3: 是吧？
2: 和父母住
3: 啊，对，
2: 有个照顾不说，
3: 啊，
2: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3: 哎，你说那个，
2: 对对，
3: 是吧？
2: 我就跟人没法比
3: 啊。您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2: 啊。
3: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你说这对
3: 啊，是不是？
2: 那个呀，
3: 啊，
2: 得填好多表，
3: 审批手续啊。
2: 我这人懒呐，
3: 还犯懒
2: 啊？
3: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2: 一听这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牛老，这中介啊，
3: 哎，
2: 等会儿我跟你说，
3: 您回来，我哥，您得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3: 你
2: 不能跟
3: 我，
2: 我跟你说，
3: 知道吗？确实是
2: 中介，我告诉你
3: 啊，您说二哥
2: 过于热情
3: 啊，怎么着啊？
2: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3: 啊，这种情况。
2: 不仅如此，
3: 怎么样？
2: 10分钟之内
3: 啊，
2: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3: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吗？
2: 上来就问你
3: 怎么说呀？
4: 喂，你好
3: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我，
4: 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
3: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3: 是你往南点行吗？
4: 南点
3: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3: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您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
3: 啊，
2: 指定了
3: 啊，
2: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3: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呀，
3: 你听是够贵的
2: 啊，
3: 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
3: 啊，
2: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3: 可以呀，哥，
2: 嗯，
3: 你有钱，
2: 这我有招。
3: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3: 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3: 啊，
2: 哎。你说，哎，
3: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3: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3: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3: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色大的饿色小的。
3: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啊，行行，来，
2: 找一装修队
3: 啊，
2: 2天
3: 啊，
2: 隔好了，
3: 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
3: 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3: 能不傻吗？
5: 哟，
3: 哎，
5: 哟，
3: 哥，
5: 好啊！
3: 哎呀呀呀呀！
5: 哎呦喂，
3: 哥，
5: 来呀来！
3: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5: 这是你们家房子呀？
3: 不认识了，
5: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3: 他要撑死。
5: 好家伙，
3: 啊，
5: 小伙子，
3: 啊，
5: 我跟你说，
3: 怎么着？
5: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
3: 啊，
5: 这国家不允许。
3: 哎，
5: 再说这忒不安全，
3: 啊，
5: 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让人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3: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5: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3: 啊，
5: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3: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3: 那不你说的吗？
5: 先给他糊弄走
3: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5: 缓兵之计，
3: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
3: 啊，
2: 赶紧弄广告，
3: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2: 复印不得花钱呀，啊。
3: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2: 手写。
3: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5: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3: 那您让谁写呀？
5: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3: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5: 怎么了？
3: 写你那干嘛呀？
5: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哎
3: 呦，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5: 我写那是小广告，
3: 现在孩子写了
5: 优秀作文。
3: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5: 告诉你，
3: 怎么样？
5: 贴出去立竿见影，
3: 有效果了。
5: 马上来电话问，
3: 怎么说的？
4: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3: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5: 我现在亚运村照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3: 您还问问他呢？
5: 他我就给挂了，
3: 不理他了。
5: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有谁来了？
5: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3: 这就来了。
5: 不过不大理想。
3: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5: 男的。
3: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5: 不是那什么，我
3: 是吧？
5: 理工男，
3: 理工男怎么了？
5: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3: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5: 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3: 人怎么说呀？
5: 兄，
3: 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5: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3: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5: 就厨房里加一床。
3: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5: 行啊啊，行，那个可贵啊。
3: 啊，多少钱？
5: 那做房用水方便
3: 啊？是是是，
5: 做饭什么的啊，贵。
3: 多少钱？你这多少钱？
5: 6100。
3: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5: 行。
3: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5: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3: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5: 行。
3: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5: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3: 是吗？
5: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3: 还这样呢？
5: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3: 是啊，
5: 你猜水费多少钱？
3: 我哪知道？您说多少钱呀？
5: 6100。
3: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啊。
5: 我得好好问问，
3: 是不是
5: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3: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5: 嘛呢？
3: 就是
5: 屋里盖水立方呢。
3: 这说话也够讨厌。
5: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我瞧瞧。
3: 干嘛呢？
5: 嚯，
3: 怎么了？
5: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啊，就那么开的。
3: 也是啊，
5: 底下一螺旋桨跟那转。
3: 那干嘛？
5: 这儿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3: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5: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3: 这颗星啊，这个。
5: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哎
3: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5: 人才难得，
3: 这还是人才，
5: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3: 跟您说怎么样啊？
5: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3: 是啊，
5: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那劲头子，告诉你
3: 怎么着，
5: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了。
3: 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5: 行。
3: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5: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3: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5: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3: 这就弄完了。
5: 到了7天头上，
3: 怎么样？
5: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这谁来了？
5: 房东大妈来了。
3: 哎，你看看，
5: 还喂啊，还喂，
3: 怎么了？
5: 我一看很紧张
3: 啊，是。
5: 哟，大妈啊，我隔断没来及拆呢。
3: 嚯，您还记着？
5: 不着急，
3: 是不是？
5: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茬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3: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5: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30度，您先用着啊。
3: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吗？
5: 我夸你呢。
3: 就是啊。
5: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3: 对啊。
5: 回头我们这屋泡了。
3: 没错。
5: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反正那隔断子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住，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把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5: 大妈大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3: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5: 先糊弄走再说呀。
3: 又这主意，
5: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啊，又谁来了？
5: 第二个合租的来，
3: 又来一位，
5: 这回太好了，
3: 怎么了？
5: 女的。
3: 啊，全家女的怎么了这？
2: 好看呀、啊，
3: 好看。
2: 首先说
3: 怎么着？
2: 白。
3: 那可能是贫血。
2: 好看着呢。
3: 好看。哎，
2: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3: 是。
2: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嗯，我看
3: 干嘛呀、
2: 啊？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3: 胡子，嗯、啊，
2: 不是这个，喉结。
3: 乖乖乖乖，你告诉我哪个有？
2: 得有得有。我这例子
3: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2: 房租200，
3: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2: 人是知名人物，
3: 我还知名是干嘛的呀？
2: 网红，
3: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2: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3: 还知名呢。
2: 那
3: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2: 叫折寿。
3: 就叫什么名字？
2: 折寿。
3: 叫作死不好吗？
2: 您这什么话？这是
3: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2: 这个这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啊。
3: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6: 这俩字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3: 哥就是那俩字好像念祈祷。
2: 啊啊，
3: 折寿。哥哥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2: 还真没有。
3: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知道吗？
2: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3: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什么样？
2: 真好看。
3: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就说。哎
2: 啊，就人家那着装
3: 啊，穿得好。
2: 当然了
3: 啊。穿的什么样？
2: 威领。
3: 哎呦，威领怎么了呢？
2: 深威。
3: 你瞧这模还深威，我天，多深呀、啊。
2: 多深、
3: 啊、哼。哥哥这个不叫威领啊，这是摔跤穿的搭脸，这是。
2: 有穿搭脸的吗？
3: 各位谁家威领威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2: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3: 唱歌这么办？跟大伙来了怎么样？
2: 我给大家写写、啊。
3: 来了，
2: 哎呦，穿的深 V 啊，特别好听。
3: 是啊，
2: 我给姐姐表达一下。
3: 对对对，
2: 特别好听。
3: 上面不怎么好看了，
2: 戴一耳麦啊。哇，谢谢 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3: 啊是啊，
2: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3: 是吗？
2: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3: 啊，新歌，
2: 2017打榜新歌、
3: 啊。什么歌？
2: 自由飞翔。
3: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2: 谢谢大家。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3: 您快唱吧。
2: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啊、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3: 二哥送的什么呀？
2: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3: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2: 谢谢。
3: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听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2: 虚拟礼物。
3: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2: 溜溜折腾一晚上
3: 啊，是那你扰民了。
2: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3: 那是得来呀，
2: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3: 啊，怎么了？
2: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3: 啊，您说两句。
2: 嚯啊，干嘛？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3: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2: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3: 治安巡逻，
2: 志愿者啥的没有？
3: 对了，
2: 怎么色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3: 是啊，
2: 找姐们都是没睡好啊。还有你这人家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3: 咱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2: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3: 一听就糊弄人。
2: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谁来了呀？
2: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3: 又来一位，
2: 你发现没有？
3: 怎么着？
2: 此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3: 啊。是啊，
2: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3: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2: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3: 哦、是啊，
2: 40多岁啊，房租2000。
3: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2: 他有坏习惯。
3: 什么坏习惯呀？
2: 他养宠物。
3: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2: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3: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2: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3: 那是耗子吗？
2: 什么呀？
3: 那叫金丝熊。
4: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3: 那是宠物，
2: 没听说过
3: 啊，
4: 看着就膈应
3: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4: 找机会聊聊
3: 啊。
4: 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
3: 啊，
4: 问问他
3: 啊，你怎么说
4: 哥
3: 啊，
4: 聊点事儿呗。
3: 人大哥怎么样，
4: 见着还真热情。
3: 是啊，
7: 这儿
3: 啊，
7: 嘿，这儿坐着坐着，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嘿，喝点喝点喝点。
3: 哥，等我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吗？
7: 热情
3: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7: 喝点喝点，
3: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7: 怎么没菜，兄弟？
3: 我没看见呀、
7: 啊。豆饼，
3: 嗯，
7: 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人。
3: 哦，大哥这菜打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2: 我说大哥
3: 啊，
2: 不胜酒力。
3: 是啊，
2: 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啊。
2: 您养这耗子
3: 啊，
2: 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3: 不是哥，你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2: 这你不懂？
3: 怎么着？
2: 北京人好面子。
3: 是啊，
2: 你得委婉一点
3: 啊，旁敲侧击，
7: 哎，
3: 看他有没有反应。
7: 对，
3: 他怎么说呢？
2: 兄弟
3: 啊，
2: 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2: 光养耗子不行，
3: 大哥明白了。
2: 那不头两天吗？
3: 送走了，
2: 又养两条蛇。
3: 对，蛇，
2: 嗯，
3: 国家保护动物。
2: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3: 用得着你吗？
2: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
3: 啊，是不是？
2: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3: 啊？还这方法，
2: 太对了
3: 啊！
2: 昨天你没瞧见？
3: 又怎么了？
2: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3: 别说了，
2: 嗯，
3: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2: 哎，
3: 蛇，
2: 对，
3: 猫头鹰，
2: 嗯，
3: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2: 不能再劝了。
3: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
2: 啊，
3: 啊，
2: 行吧，大哥
3: 啊，
2: 回去休息吧。
3: 啊，对，
2: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3: 啊、您瞧瞧、
2: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3: 啊，是啊，
2: 我刚上卫生间，
3: 怎么了？
2: 怎么那么巧
3: 啊？
2: 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3: 啊，是啊，
2: 我不怕你笑话。
3: 怎么着？
2: 我现在每天晚上
3: 啊，
2: 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3: 哦。
2: 祈祷正好在洗澡，
3: 呵，
2: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3: 呵，你看看，
2: 祈祷说、
3: 啊、
2: 大哥我正搓脚，
3: 哎呀，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2: 对，不是你快点，快点，快点！
3: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2: 谁学老太太？
3: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2: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3: 你呢？
2: 是快点，快点，快点！
3: 啊、
2: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3: 行，
2: 你看。
3: 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2: 嗯、
3: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2: 等一会儿
3: 啊，
2: 溜溜四十五分钟啊！
3: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2: 等他出来
3: 啊！
2: 哎呦，
3: 怎么了？
2: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3: 我见过呀，
2: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3: 我就说的贫血，
2: 眉毛头发全没有。
3: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2: 刚一出来
3: 啊，
2: 我们那屋唰
3: 啊，
2: 漆黑一片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2: 咱别弄了惊悚的事儿。
3: 刚看完这个，
2: 他还问我呢，
3: 怎么说的呀，
2: 哥
3: 啊？
2: 咱家停电了吧？
3: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2: 还停电？有道理
3: 啊，
2: 李工男
3: 啊，
2: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3: 就是啊，
2: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3: 怎么了？
2: 这水都没到膝盖
3: 啊？怎么发水了？
2: 他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3: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2: 换管子的时候
3: 啊，
2: 水滋出来了。
3: 你瞧瞧，
2: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3: 就是啊，
2: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3: 啊，
2: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3: 是，
2: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3: 怎么了？
2: 二三十只金丝熊
3: 啊，
2: 满电水耗子了。
3: 好嘛，让水泡了呀。
2: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跃呀，
3: 多亏会游泳。
2: 最逗的是猫头鹰，
3: 他怎么了？
2: 跟鸳鸯一样飘水了。
3: 好，您瞧瞧，
2: 这可不好。
3: 怎么了？
2: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3: 啊，
2: 以为月亮呢。
3: 哎呦，
2: 唰就扑过来了。
3: 呵，
2: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3: 啊！
2: 就这还直播呢？
3: 怎么说的？
2: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3: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2: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3: 那得呀，
2: 一大早没到七点
3: 啊，
2: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3: 早就该来。
2: 嘿，孩子
3: 啊，
2: 孩子，
3: 怎么着？
2: 昨晚上就想来。
3: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2: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3: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2: 怎么这意思，孩子？
3: 啊
2: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3: 别说那个了，就
2: 说没说呀。
3: 怎么着？
2: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的
3: 吗？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2: 行了，孩子
3: 啊，
2: 也甭拆了。
3: 怎么着？
2: 给您一礼拜时间
3: 啊，
2: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3: 连你都让搬走了
2: 啊，
3: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2: 嗯，
3: 不能这样。
2: 是，
3: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 可你都没地方住了。
2: 是，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2: 我也是后悔莫及，
3: 是不是？
2: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3: 他还说两句，
4: 哥啊，
2: 这儿没法住的话，
4: 是啊，
2: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中介。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从前有位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嗯，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1: 好，
0: 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
0: 这怎么办呢？
1: 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0: 好，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0: 干脆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1: 怎么？
0: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小林，我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3: 是吧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每天的节目为您奉上新老相声佳作。那么下半时段呢，来听一段传统的段子《当行论》。我们说啊，很多传统相声作品汇在一起，就像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旧时民俗的画卷，360行，形形色色。这段《当行论》呢，本来就是站在平民底层的视角啊，进行讽刺和揭露，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新社会之后，那么这样的段子呢，在表演上，在思想性上，就有了更多的视角了。好，请您来听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先生合说的《当行论》。
2: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
3: 哎，
2: 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3: 是啊，
2: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生意人。
3: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2: 是不是
3: 就叫生意人？
2: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3: 本来不对，
2: 怎么叫生意呢？
3: 嗯，
2: 得说是手艺算对。
3: 手艺怎么讲啊？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3: 啊，
2: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真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
3: 啊！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嘛。
3: 对对，
2: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3: 哎，熟艺，
2: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了。
3: 是啊，
2: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3: 哦，那是骗人了。
2: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3: 嗯，
2: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3: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3: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3: 饭馆
2: 雇衣铺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3: 啊，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3: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有爆肚让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3: 对，
2: 能让人，
3: 让人。
2: 雇衣铺也一样啊，
3: 雇衣
2: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3: 嗯嗯，
2: 干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什么合适啊？就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3: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不让人。
3: 棺材铺。
2: 哎，
3: 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3: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3: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的，你一站，
3: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3: 嗯，
2: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包上厚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3: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3: 哎，那是，
2: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3: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3: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3: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3: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2: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3: 是什么买卖啊？
2: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3: 钱粮档，
2: 哎，架子非常的大。
3: 哦，
2: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3: 钱庄，
2: 钱庄，
3: 嗯，钱铺，
2: 哎，
3: 粮食，
2: 粮食店呢？
3: 粮食店
2: 啊，
3: 档呢？
2: 档就是当铺啊，
3: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3: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3: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3: 嗯。
2: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3: 对了，
2: 都是50多岁。
3: 嗯，
2: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3: 哦，
2: 青布马褂，
3: 呵，
2: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3: 嗯，
2: 大鱼福子旅，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3: 是啊，
2: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3: 他不忙，
2: 沉得住气。
3: 对呀、啊、
2: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3: 嗯、
2: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3: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这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3: 嚯，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3: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3: 对呀、啊、
2: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2: 他老是气人。
3: 气人
2: 要怎么？这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3: 外带着气穷人。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3: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时候。
3: 是啊，
2: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3: 那是
2: 就给你写呀、啊、八块，
3: 八块，
2: 而给你写六块，
3: 哎，他得把这个十八个月的利钱
2: 是
3: 算在里头。
2: 是是是，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3: 有韵，
2: 嗯，
3: 什么韵？
2: 说话爱拉长声，
3: 是吗？
2: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3: 嗯，
2: 拿着一件皮袄，
3: 皮袄，
2: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二毛检查的筒子，
3: 哦，
2: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3: 对了，那么高，
2: 是不是？
3: 那怎么回事？
2: 哎，他是怕打架，
3: 怕打架。
2: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3: 哦，也不是那么高，
2: 矮。
3: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3: 起高的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3: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3: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3: 是啊。
2: 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
3: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可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3: 哎，好吧。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3: 嗯，
2: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过去拿着烟袋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3: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2: 就是这意思嘛。
3: 这叫什么买卖？
2: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3: 瞧东西。
2: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瞧，
0: 你给人瞧货呀？过去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1: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0: 就是这意思嘛。
1: 这叫什么买卖？
0: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改这皮袄拿起来
1: 瞧东西。
0: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1: 哦，
0: 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1: 瞧瞧人，
0: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1: 是啊，
0: 唐多少？
1: 怎么这个味儿啊？
0: 还有韵调吗？
1: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
0: 这拉长声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1: 哦，规矩。
0: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1: 慢了。
0: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1: 啊啊，
0: 那儿坐着一个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就说您给我写三十块钱吧。
1: 三十
0: 没敢多说。
1: 嗯，
0: 三十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呢？
0: 多少钱呢？二十。
1: 二十，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哎，皮袄往这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玩意儿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
0: 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
1: 写，
0: 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票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呀，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票一件，光板无毛，重吃鼠咬，二十块。来个重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赎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二十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那时候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辗转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瞧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一块钱怎么样？
1: 一块，
0: 没敢多说。
1: 是啊，
0: 一块不值。
1: 多少？
0: 四毛。
1: 四毛？
0: 还四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蹭，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一毛，哪怕挣五毛呢？
1: 五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好，他就急了。
0: 哎，四毛，咱就四毛，
1: 四毛四毛吧。
0: 他也得包饼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这。
1: 哦，他嫌你身上矮。
0: 对了，
1: 还挂。
0: 还挂就还挂吗？
1: 对呀，啊，
0: 往下还包饼。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儿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0: 老爱挂运雕，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那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嗯，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人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运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
1: 嗯，
0: 在旁边那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条啊，双灯脚铃，花车型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热乎了一块。
1: 哦，这也瞧出来了，
0: 啊，敲的了敲的，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啊？是怎么着
0: 啊？拉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位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您给五毛钱吧。
1: 五毛吧。
0: 两毛。
1: 两毛。
0: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
0: 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到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1: 哎，
0: 我对于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
1: 啊，
0: 没有一大哥，
1: 哦，
0: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1: 嗯嗯，
0: 怎么呢？习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1: 哦，
0: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说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1: 嗯，
0: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啊，分头二三柜。
1: 头二三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1: 嗯
0: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荣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
1: 嗯，
0: 二柜就不然了。
1: 二柜是？
0: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1: 哦，
0: 毛料子的衣服啊。
1: 三柜呢？
0: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啊，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罐什么的？
0: 哎，大罐什么的都归他。
1: 对，
0: 三柜。这位啊就是站三柜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这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1: 啊。
0: 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1: 嗯，
0: 拿这东西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0: 啊，这个人他当什么呀？
1: 嗯，
0: 当戏台上打的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镲。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镲。
0: 哎，两个铜镲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铜绸子条，
1: 我知道，知道，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1: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接过来一看，
1: 不懂装懂
0: 啊。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镲他都不认识，
1: 没见过
0: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说是呢，
0: 我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小会了。
0: 嗯，那就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
1: 得
0: 写一块。
1: 嗯，
0: 一块也怎么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1: 嗯，
0: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1: 害怕了
0: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1: 怎么
0: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1: 对他没法吆喝。
0: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1: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呢？
0: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1: 哦，
0: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嗯，太可笑了，
1: 炫起的名，
0: 炫起一名。
1: 那怎么吆喝？
0: 写，一提写。
1: 嗯，
0: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1: 对，
0: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1: 啊，救火用铜草帽
0: 啊？
1: 嘿，
0: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1: 那是可乐，
0: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1: 嘿，
0: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1: 说是
0: 的，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1: 本来嘛，
0: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1: 对，
0: 哎，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
1: 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童草帽呢。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吧，
0: 这儿一起
1: 一块
0: 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圆的，
0: 圆的
1: 就打当中，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我们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
1: 还
0: 单等他。哦，童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
0: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您说真有意思。
0: 来了，您受累，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哎，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个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
1: 嗯，
0: 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诚心拆了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儿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
1: 写
0: 写片先生，把笔拿过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儿。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胡出主意吗？这
1: 是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啊，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合着在家了不能用。
1: 是
0: 啊，铁片先生气大了，呵，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1: 真
0: 是，这多少钱呢？一块
1: 啊，
0: 认准了一块了，
1: 一块
0: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
1: 嗯，
0: 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1: 是啊，
0: 什么东西都趁连不短的。
1: 嗯，
0: 得嘞
1: ，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1: 明儿还见。
0: 转个天又来了，
1: 又当什么呀？
0: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1: 帽镜，
0: 哎，大帽镜，
1: 哎呀，
0: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1: 嗯，
0: 哎，正给我们那大哥在那站柜呢。
1: 是啊，
0: 这木头把。冲着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1: 对，人家抱着镜子，
0: 抱着镜子吗？
1: 恐怕摔了，
0: 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懵着了。
1: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啊。哦，还是你啊。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1: 啊，挺好看。
0: 当多少？
1: 当多少呢？
0: 那个说，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
1: 别要价，
0: 硬木的架子
1: 啊，
0: 嗯，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你要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啊，
0: 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
0: 套熟乎。
1: 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吧，当多少钱您就给颠沛了。这，哎，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这大哥一乐，哈哈，瞧着写呀，啊，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一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儿。
1: 嘿，这也够后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1: 是，
0: 连这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这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的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一试呢，
1: 一试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
0: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板凭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当行论》，新老相声佳作。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笑林，我们再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在今天宣布双方再各自交换战俘185人。自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已经透过数十轮的换俘行动交换了数千名被俘官兵，这是交换双方迄今为止少数能合作的领域之一。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在6月5号185名俄国军人从基辅政权控制的领土返回，185名乌克兰战俘也已经移交给乌方作为交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表示，部分获释的乌克兰士兵自2022年以来一直遭到俄方的拘押。他在社群媒体上写道，他说，让我们的人民回家始终是乌克兰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每天都在努力让每一位乌克兰男女脱离囚禁。在俄乌再一次换俘的前一天，泽伦斯基才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面谈，以结束长达4年的俄乌冲突。另据报道，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而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先前轰炸伊朗长达40天，但是伊朗首都德黑兰停滞已久的房市却意外回温，原因是伊朗民众为了抗通膨把资金投入房地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虽然伊朗尚未公布官方的数据，但德黑兰的房地产中介协会估计说，自2月底战争爆发以来，首都的房价和租金已经大涨了约 80%， 涨幅显然超过了官方公布的通膨速度。房地产中介和买家都表示，房市买气重燃是与其说是反映市场的信心，不如说是反映经济的焦虑，因为在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中，房市实际交易量依旧相对低迷。伊朗本周所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年比通膨率达到了大约 84%， 是数十年来的新高。在另一个方面，伊朗人向来偏好保值资产黄金，但今年却见到金价从历史高点大幅回落，这也是民众另寻替代保值资产的原因。另据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今天接受媒体专访时，他批评伊朗在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利用离国作为谈判的筹码。他也要求德黑兰当局停止干涉黎巴嫩内政。奥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专访时表示，黎巴嫩人民已经厌倦了以色列与真主党的战争。真主党是一个有伊朗撑腰的政治与武装组织，在黎巴嫩被视为国中之国。奥恩接受 CNN 的专访之际，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正岌岌可危，同时也再一次的卷入了伊朗与以国之间的冲突。他批评伊朗，他说，你们没有试着帮助我们，黎巴嫩人民正为此付出代价，这都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奥恩也抨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说，这不是你们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国家。 奥恩更是指出，他把黎巴嫩当作美国谈判的筹码，他说此事让人是无法接受的。另据报道，洛杉矶加大校园内近日发生了震惊社区的连环攻击事件，一名携带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的男子涉嫌在不到一小时内连续攻击五名女性，其中包括多名学生，目前已经遭到检方提出了多项重罪指控，并已经收押候审。根据洛杉矶县的检察官办公室的资料说，29岁的男子奥卢穆伊瓦阿金达洪西涉嫌性侵两名女性，企图性侵第三名女性，并对另外两名女性进行了肢体攻击。五名受害者中有四人是洛杉矶加大的学生。检方指出，阿金达洪西并非洛杉矶加大的学生，目前面临多项重罪指控，包括一项企图绑架以实施强制性侵罪，三项在实施一级住宅盗窃期间意图实施强制性侵的攻击罪，以及两项可能造成重大身体伤害的攻击罪。根据检方的说法是，阿金达洪西在5月28号晚间11点30分左右开始犯案，他先是在洛杉矶加大的校园内，在主要的步道上攻击一名女子，并抢走对方手机后逃跑。数分钟后，他尾随两名女子进入宿舍大楼，并一路跟到房间，其中一名女子遭到性侵，另外一名女子则是遭到攻击，所幸两人最终成功逃脱。检方还指出，阿金达洪西之后又进入了另外一栋宿舍，企图绑架一名在走廊上行走的女子，但对方成功的挣脱逃离。随后他又在另外一栋宿舍走廊涉嫌性侵一名女性，直到有宿舍住户出面干涉，他才逃离。洛杉矶加大警局表示，警方在接获目击者报案后迅速赶抵现场，并于案发数分钟后在校园一处停车场将嫌犯逮捕，多名目击者当场就指认了他就是嫌犯。警方还在他身上查获了束线带、胶带以及降落伞绳等等的物品，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他犯案意图的关注。洛杉矶县的检察长霍克曼表示，这起事件严重地冲击了校园安全，不仅造成五名受害者身心创伤，也扰乱了校园生活秩序。霍克曼表示，正在和洛杉矶加大的警局密切合作，要确保嫌犯为他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根据监狱的记录显示，目前这位叫奥鲁穆伊瓦阿金达洪西的人，他目前被关押在洛杉矶县的监狱，不得保释。至于他的公民身份，目前尚未获准确认。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00.57， 跌幅是 2.64%， 目前跌在 7383.7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695.15，跌幅是 1.35%， 收盘在 58,66.78。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1121.53， 跌幅是 4.18%， 收盘在 25709.43。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天，在今天夜间纽约依然高温，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0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不过明天一整天都是高温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日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78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下周二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下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 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24，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纽约州的参议员刘纯义主办美国250周年的学生征文比赛，邀请各个年级的学生以文字回顾美国过去，思考当下，并且展望国家的未来。入选的作品将在6月28日于皇后区的弗兰西斯·路易斯高中举行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中置入一个特制的时间胶囊，要封存50年，于美国建国300周年时再度开启。美国将会在2026年迎来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刘纯义表示，这一项征文比赛希望鼓励年轻人思考美国的建国理念以及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期待。学生可以围绕着美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年轻人如何塑造美国未来，过去250年可带来哪些教训，对50年后或者是250年后美国人的期望等等的主题来撰写文章，也可以自行发挥。刘纯义说，在美国即将迎来的250岁的生日之际，这一项比赛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反思和表达的机会，让他们思考塑造美国的理想，以及他们希望50年后这个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他也表示啊，这些文章将成为一份活的历史记录，是今天学生写给未来世代的讯息，期待在社区庆祝活动中阅读学生的想法，并共同肯定年轻人的声音。

在这里呢，主办方还表示，入选的作品将被放入时间胶囊，日后在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法拉盛缅街分馆展示，并在50年后美国建国300周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再开启，让未来世代看见当今今年的，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对美国的观察和愿景。美国250周年社区庆祝活动会在本月6月28号周日下午1点在 Francis Lewis 高中举行。活动内容包括免费的食物、现场的表演、历史重演、亲子活动以及纪念独立宣言的签署的互动展览。社区民众也可以在仿羊皮纸风格的独立宣言上展示板上写下自己对美国未来的期许。那这一次征文比赛开放给所有年级的学生参加，文章可以打印可以工整的手写，截止日期是在本月的6月19号周五。参赛的人有，如果有更多的询问，你可以拨打电话718-765-6675，718-765-6675。

美国在今年迎来了建国250周年，为此呢，纽约将以一款由乔治·华盛顿亲手设计的啤酒供酿盛举。纽约公共图书馆和纽约女性自创的一个啤酒厂塔拉合作，以华盛顿当年的小啤酒原始配方为灵感，推出自由拉格，并在他直营的酒吧和部分门市贩售。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研究图书馆安德鲁梅隆馆长瑞迪表示，在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之际，纽约公共图书馆敞开档案馆的大门，邀请所有人来共同探讨亲身的感受，我们的共同历史，甚至呢品尝它的滋味。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57年战争期间担任着维吉尼亚民兵上校时，将这一份配方手写在军事日记的最后一页。原始配方使用的是啤酒花、麸皮、糖蜜和清水调配而成，酒精浓度不到 3%。 原始配方的酿造方法是要把这个所有的材料煮服3个小时，接着呢将30加仑的混合液透过滤网倒入冷却槽中，趁着液体滚烫时再加入3加仑的糖蜜，静置冷却到高于体温的温度。如果天气寒冷，还要加入1/4的酵母，以毯子覆盖，置于阴凉处到24小时，然后呢最终装入木桶，不完全封闭开口，要待它发酵接近完成后再来封桶。瑞迪还补充说，将华盛顿的啤酒配方从这个馆藏档案中带入纽约人的品托杯中，让馆方得以将馆藏和他的服务与大众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真正的连接起来。而这一次贩售的啤酒呢，是酿制的叫做自由拉格，口感呢据描述就是麦芽风味浓郁，带有淡淡的甜味，是一款酒精浓度 6.5% 的琥珀拉格。这款啤酒的联合创办人兼联合执行长表示，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酿造一款清明易饮的啤酒，以细致的麦芽香气和淡淡的啤酒花风味向华盛顿的原始配方致敬，能够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共同实现这一款拉格，他说我们深感荣幸。那么这一款限量版的历史纪念啤酒目前已经开始在一些直营酒吧以及纽约市部分餐厅和零售门市开始贩售了。如果你注意到的话，你要知道它的来历和它的特别之处。

美东时间下午4:3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市警62分局的警员昨天上午在布鲁克林班孙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举行了有关社区安全的警民讲座。警方表示，他们过去一周接到了5起珠宝诈骗案的报案，今年以来一共接到了36宗电子福利卡的盗用案的报案。62分局的警员斯科利说，今年的4月5月以来，布鲁克林班孙赫社区的珠宝诈骗案非常的猖獗。他说啊，这些诈骗案的受害者都是长者，尤其是华裔长者，嫌犯的套路也是基本固定的。他们开车驶进人行道上的长者，一名嫌犯下车和长者谈话，就是搭讪，在和长者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他们会盗走这个长者佩戴的珠宝首饰，上车就扬长而去了。警员若格尔说，这些珠宝诈骗案的背后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盗窃团伙，他们经常是跨州作案的，每年天气转暖以后，作案频率就会大幅增加。警方也已经注意到了一辆红色的休旅车，通常呢有3名嫌犯结伴外出作案。斯科里说，虽然嫌犯的外貌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警方怀疑这些嫌犯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若格尔和斯科里在现场，他们纷纷的扮演窃贼和受害者，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由于他们的这个演绎呢，大家终于看明白了，他们演绎的是珠宝被偷盗后的和偷盗前的整个的经过，所以人们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讲座现场的一位长者说，他和友人上周三出门的时候，朋友

偷盗钱的整个的经过，所以人们就知道了原来是这样。讲座现场的一位长者说，他和友人上周三出门的时候，朋友脖子上挂着一条金灿灿的大项链，他们在人行道上行走的时候，一辆汽车就停在他们旁边，有一个人招呼他的朋友过去，他的朋友非常谨慎，所以就没有走进那辆汽车。这位长者的陈述得到了两位警员的赞许，他们强调说，老人出门不要和陌生人发生任何的身体接触。他还呼吁居民遇到这样的情况随时都要报警。警员斯科利说，在今年初开始，62分局的警方一共接到了36通这个 EBT 卡盗用案的报告。警方也呼吁居民，大家在使用 EBT 卡的时候要学会识别店家的刷卡机上是不是有侧录设备，在有多种的刷卡方式的情况下，要选择触碰刷卡支付，因为这样更安全。班圣赫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罗天福担任了讲座的主持和翻译，海湾大道的华商会会长李志波介绍了社区的几起安全事件。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奥本大学20岁的工程系学生施金博圣母，他和父母一起前往日本旅游，在5月29号，他独自的离开了饭店，登山之后下落不明。他的母亲 Nancy 今天在脸书上发文说，儿子最后确知的行踪是在京都山科区附近的森林，迄今为止已经失联了7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昨天报道说，搜救小组在京都附近森林展开了陆空同步行动，却因为强烈的台风来临而受阻。京都警方说，西京博社母和家人一起到日本度假，5月29号午餐过后就独自搭乘火车，准备前往以登山步道闻名的山区。西京博瑟姆自己一个人前往登山时，他的父母则带着他的弟弟参观了京都的寺庙。家人之间使用的是家庭成员定位追踪手机应用程式。警方说，根据监视器影像记录显示，西京博瑟姆最后一次被拍到的身影呢，是离开山科火车站，他穿着紫色的裤子以及印有拯救蜜蜂标语的这个 T 恤衫。家人表示，29号晚间查看他的定位位置之后，曾经发送了简讯，但是他没有回应。 Nancy 受访的时候他说，西京博瑟姆呢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客，具备求生技能，如果说在树林里迷了路，他的妈妈说

他一定还活着。他表示原定呢是在昨天晚间他们要返回阿拉巴马州的行程，现在已经延后了，全家人会留在日本直到找到他们的儿子。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也报道说， Nancy 表示有数十名日本警察昨天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在持续的搜救，在深度到达腰部的泥沼中搜寻，同时也出动了搜救犬、直升机。 Nancy 在接受电话访问的时候，他也承认因为使用 ChatGPT 而跟儿子呢爆发了争执，然后儿子便在情绪不太好的状态下独自去爬山了。他说希金伯瑟姆主修的是生物系统工程学，致力于推动永续设计，反对人类越来越依赖人工智慧。他还说旅行期间频频地使用 ChatGPT 导航寻找餐厅，结果呢他就跟他的儿子发生了争执。他指出，他说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那场冲突真的很愚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的多名地铁乘客在6月2号的时候，在地铁站突然听到了《玩具总动员5》的语音广告。一些人认为广告中大喊大叫的这个声音啊，造成了极大的噪音污染，并且在社群媒体上抱怨，开启了讨论，结果引来了大量的留言和关注。许多乘客批评这一类的广告，特别是这一类的广播广告，已经超越了界限，成为令人烦躁的噪音，认为大都会运输署 MTA 应该严格的筛选广告内容。针对《玩具总动员5》的地铁语音广告，一名网友发文说，这些在车站里大喊大叫的广告一点都不可爱，根本就是噪音污染，而且呢超级的烦人。另外呢，还有人指名道姓的指出啊，这个捷运局请停止吧。一些乘客尽管态度没有那么激进，但是也认为需要依照时间而定。如果像现在这样早上6点钟播放，那可能感觉不太好，但整体而言，他说也许大家会慢慢习惯，

有一名乘客建议说，平常呀要听清楚真正的重要公告就已经很困难了，与其播广告，他说我更希望广播系统能够稳定地提供一些正确的乘车的资讯。而一些持正面看法的乘客认为，这个广告的声音反而令他打起了精神，对此啊，他们完全不介意。对此呢， MTA 表示说，这个广告只播放了一天，目前已经停止播送了。不过这个事件也让大家再一次关注 MTA 的地铁语音广告实验计划。当时的规范文件规定，语音广告必须符合长度不得超过30秒，音量不得超过75分贝，每次广播至少需要间隔10分钟，不得和 MTA 的官方公告混淆，不得包含暴力猥亵的一些内容，以及不得引起乘客对安全问题的恐慌等等的条件。玩具总动员的广告也是在这样的计划下得以广播的。目前这个实验计划呢将定于6月底结束，而对于期间广告收入赚了多少，是否计划延长实验，以及未来是否会增加更多的商业广播内容等等的信息，公众还不得而知。 MTA 表示啊，将持续的汇集乘客的意见，而从目前的社群媒体上的反应来看的话，市民显然不缺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名18岁的华裔女孩，她拥有全 A 的完美成绩，在青年管弦乐团担任首席，墙上贴满着顶尖大学录取信，但是她却因为深信自己是家人的巨大负担，在2021年的一个凌晨孤独的轻生离世。他的姑姑王华颖刚刚取得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他沉痛地描述了这一起家族的悲剧。王华颖说，当时家人学校都没有察觉他的侄女患有忧郁症，这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寻求协助。这一起悲剧促使他对此展开了研究。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王华颖深入地访问了11位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父母，探讨华人家庭为什么刻意回避心理协商。据说呢，有90%的家长选择忽略，这是因为文化和期待的隐形枷锁。王华颖的研究显示，受访的家庭虽然跨越不同阶层，但是高达90%的家长在第一时间都选择忽略孩子的心理异常。做餐馆的家长认为拼命赚钱供学费就可以了，主观的认定不是家长的问题。高学历和高成就的家长则对孩子寄予了厚望，普遍认为心理挑战只是孩子一时情绪低落，不用怎么管。王华颖说，这种回避源于深植在华人文化的集体心理，那就是面子文化和污名化。许多的移民家长认为，承认孩子心理有问题是很丢人的，等同于宣告家庭教育失败。受访的家长坦言，坏事宁愿藏起来，而且像精神有问题、精神病，在华人圈中常常被当作歧视性的侮辱词汇。

另外，吃苦当吃补的误判，那就是当压力导致头疼、食欲不振、掉头发等等的生理症状的时候，家长常当作一般的身体不适，甚至尝试让孩子吃中药来缓解，而遗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那就是心理崩溃。危险的信号被贴上了懒惰的标签，由于缺乏认知，家长常将孩子缺乏动力、精神萎靡归咎于懒惰、不努力。例如一名12-13岁的男孩，因为学业压力失去了精神，一直遭到他的父母斥责他懒惰，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所幸的是抢救成功，挽回了一个生命。另外呢，频繁的跨国搬迁导致的语言以及文化适应危机，校园霸凌所引起的剧烈的情绪起伏，也常常被父母忽视或责怪。

即便是家长意识到有问题了，现行求助机制也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受语言不通、不了解华人文化等等的因素影响，经历情绪困扰的亚裔青少年中仅有约10%会寻求专业的协助，绝大多数因为污名化、学业压力以及害怕父母的反应，他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学校本来应该是第一线的支援，但是现行美国校园体制经常失灵，许多辅导老师不懂得华人文化，常常将华人家庭中的正常的文化行为，比如说尊重、避免眼神接触、用沉默表达异议，误判为异常。当整套的机制建立在另外一个纽带上，就会出现着不大不小的偏差。这个当中啊，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无声当中无声的在反抗。在学校本来应该得到的支持而没有得到，当整套机制建立在学生你必须要说，你不能沉默，学生必须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这样的一个西方预期上的时候，会让许多华裔家庭感到陌生，感到缺乏安全感。为了落实支持华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王华颖提出了两大改革的倡议，那就是资助双语和双文化服务。政府应该拨款扶持具备双语和双文化背景的心理健康服务，学校筛检工具应该能识别华人文化特有的痛苦表达方式，而非全套的套用西方的问卷。编制双语家庭联络员，学校应该设立双语家庭联络员，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真正的桥梁，并与华人信任的社区机构，比如说中文教会、社区中心建立合作。他痛心地说，他说我的侄女因为成绩和安静可靠备受赞赏，但他当时真正需要的是人们看见他内心的真实状态。所以在这里，这位女博士王华颖呼吁学校和家庭必须学会更加全面地看待年轻人，不仅要看见他们成就了什么，更要看见他们默默地背负着什么。

那段时间下午5:2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机票和公路旅行因为油价上升而飙涨之际，火车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旅行选择。火车站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搭火车而受到了注意。一家英国的旅游保险业在今年4月的时候公布了全球最佳顶级火车站的评比。纽约中央车站以提供优质的餐饮选择和周边众多的饭店挤进了前10名，荣登第7。根据报道说，英国的这家旅游保险业者，他们的团队研究了全球40个火车站，内容包括高级候车室的实用性、零售店的密度、餐饮的选择，还有高级饭店的距离以及整体的评价等等，再根据这些项目获得的分数进行排名。他们的团队指出，纽约中央车站位于纽约市中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地标之一。美国的多部知名电影和影集都在那里取景。住在纽约的人都知道啊，随时随地在曼哈顿，在某条街上就有拍电影的人出来了。当你看见很多很多像集装箱一样的车啊，然后又封路了，又是怎样的，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在拍电影。而纽约的这个中央车站呢，像 MIB 的星际战警2，还有花边教主等等啊，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而车站呢，又以它引人注意的这种不杂艺术风格的建筑还有宏伟的氛围而闻名，虽然是被研究的车站中唯一没有至少一间顶级或是头等舱等级的候车室的车站，但是中央车站能够提供给大家多种多样的优质的餐饮选择，还有贩售的美味海鲜等等，这些都是极受欢迎的。另外呢，在车站的附近4星级、5星级的饭店选择实在是太多了。可能大家就会非常感兴趣，既然纽约中央车站评到了第7名，那前面都是谁呢？前10名大都是欧洲和亚洲的车站。瑞士的苏黎世中央火车站荣登第1。评审团队说，苏黎世中央车站是瑞士最大而且最繁忙的车站，始建于1847年，从搭车到下车都是提供一流的服务。那里有提供疲惫旅客等候的头等舱休息室，有超过100间店让人可以尽情的购物，90%的评价都超过4星，是今年夏天搭火车旅行的最佳枢纽。

另外呢，日本的车站表现也非常的好，在前五名当中，他们囊括了三名，像大阪车站拿下了第二。获得高分的原因是那里有大型的购物中心，众多优质的餐厅，甚至还有天空农场，是位于14楼的宁静绿洲，还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日落景色。第三名呢是京都车站，这座充满未来感的车站拥有超过90%以上的四星好评，能寄存行李的贵宾休息室，附近呢也有很多高级饭店，让旅客在出发前能好好的休息。再有就是东京车站，是以它充满着魅力的红砖外墙和丰富的历史名列在第四。车站内设有各种高级休息室，还有许多评价很高的餐饮选择。比来比去啊，有人说为什么纽约中央车站排到了第七呢？好像前面名次的都有高级的休息室，而纽约中央车站好像没有，都非常的平民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哎，不管怎么说呢，反正我们已经排到了第七，也是非常荣耀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全球气候持续变暖，这也直接拉高了极端暴雨的发生概率。而在中国的北方呢，像北京地区就年年都面临着严峻的防汛体验。每一年夏季的强降雨期引发的道路积水、堤坝的院落进水，特别是北京山区的地质险情，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节奏。在经历过多轮的极端天气洗礼之后，北京民众的防灾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过去的等待降雨转向了主动备汛，常态化的自查排水，储备防汛物资，盯紧暴雨预警，全民重视防汛，参与防汛，成为了新的动向。那么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进入了汛期，今年的北京汛期雨情可能会有哪些特点？市民们的防灾心态、防灾意识是否需要改变？北京的极端降水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强度是否在呈逐年上升态势呢？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记者访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先生，来听他介绍特大都市如何做好超标准降雨的准备。
3: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防止灾害天气的出现，但我们一定要有效地防止它可能造成的损失。
4: 今年的降雨来得有点早，五月已经出现暴雨级别的降水。从目前的气候信号看，今年汛期北京的雨情可能呈现出哪些特点？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徐晓峰认为，
3: 对于预测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多听听气候中心啊、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从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汛期的预报可以看呢，北方的汛期的降雨偏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到了真的主汛期的时候更不能放松警惕。汛期强对流天气，湿度比较小，强度比较强，突发性强，整个大的气候背景变化了，暴雨的强度增加了，甚至高温的气温也增加了，要适应这种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而且呢要提高我们自己应对的这种能力。
4: 那么汛期最常发布的预警信息有哪些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
5: 目前并没有全国统一的预警信号，都是各地方按照自己的气候特征，按照自己区域上可能会带来的气象灾害而制定的当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和预警信号的标准。北京进入到汛期以后，我们最常发布的预警信号主要就是暴雨、冰雹、大风和雷电。对于某一种预警来说，它发布的颜色一般我们会有从蓝色、黄色、橙色到红色，红色就是预警级别最高的信号。
4: 以往我们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预报的暴雨没来，或者预警在几小时内接连升级，在汛期做出准确的预报预警是不是更加困难呢？徐晓峰会长解释说，
3: 对不同的天气系统、不同的天气过程，预报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从气象角度来讲，对这种大的过程性的天气啊，包括冷空气啊、降温啊、暴雨啊，它相对来讲预报的会比较准确一点。但是对那种局地的强降雨，具体下在哪儿、落点比较难把握一些吧，在复杂地形的助推下，可能增加了预报的难度。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予跟进式的预报、递进式的服务。从防汛应急角度来讲，对于不断更新的天气预警信号、预警信息呢，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及时的根据变化来采取应对的措施。
4: 面对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市民的防灾心态、防汛意识是否需要转变？ 徐晓峰会长认为，
3: 有一个词叫做气候韧性，气候变化了以后，你能不能采取各种措施来适应它，来应对它，来减少可能出现的灾害，都是我们在心态上甚至于理念上文化上的一种改变。我们每个人提高我们的防灾减灾的意识，提高灾害的应对能力。你比如到了雷电的天气，那你不能跑到大树底下去避雷去啊，不必要的损失我觉得一定要防范。比如山洪啊，或者极端降雨出现的时候，包括这个高温热浪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减少外出，特别是不要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如果真的必须外出的时候，我就在外面作业做一些及时的防护，多喝水啊，该休息要休息啊，减少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啊，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防灾减灾过程中要考虑的问题。
2: 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五月直到七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4: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 Tiffany 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6: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4: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一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7: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康养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4: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6: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还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4: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8: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4: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9: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4: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9: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10: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9: 下降？您说的太对了。
4: 今年十大在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0: 接下来2个月里面，我们会把这些机器人的企业带到我们实际的场景中进行验证和打磨。比如说我们想带我们助行的机器人，我们进公园里边有这个坡度的这个场景中让它去训练，然后我们会征集一些志愿者来试用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帮助这些企业能够提升它的技术，迭代它的产品。
2: 刚刚过去的6.1国际儿童节，北京市卫健委举办了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5件主题宣传活动。这5件呢，包括了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椎异常弯曲以及龋齿这5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4: 5件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

0: 区以及龋齿这五种健康的综合防治，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好，我们来听报道。
1: 五健是指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个方面的健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副院长赵成松介绍，
2: 当下孩子的近视、龋齿、肥胖、脊柱侧弯、精神心理问题发病率逐年增加，受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健康问题其实他们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长时间的低头看屏幕，不仅损伤视力，还会因为久坐导致体重超标和脊柱形态的异常，不合理的膳食饮食结构既是肥胖的直接诱因，也会影响骨骼发育和口腔健康。这些疾病现在都不是单一的治疗模式，单打独斗的预防和治疗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了。
1: 为此，市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北京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增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为目标，坚持预防为主，多病同防共管。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副所长谷庆龙介绍了医院的探索。
3: 我们创新成立了儿童运动体能门诊，并开设儿童营养门诊、心理行为门诊、认知障碍与情绪问题等特色门诊，探索了医教融合、医体融合的实践路径，加强人才培养，将标准化的儿童营养门诊与运动门诊临床诊疗路径进行全市推广。
1: 市卫健委妇幼健康处处长戚淑燕表示，
4: 要构建完善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这样两类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服务网络，实行呢全程的守护、无缝的衔接。北京市要发挥卫生、教育、体育3大领域的专业优势，协同发力，精准的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共同携手促进北京市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0: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5: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具有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6: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7: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5: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8: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5: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太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9: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5: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10: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5: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

0: 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 那男人要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2: 晚上七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执行员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3: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2: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4: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5: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2: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6: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2: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执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7: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4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8: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0: 房山区的石渡镇平峪村是一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偏僻村落，这里风光秀美，群山环绕，年轻人去城里工作了，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他们的日常保健都交给了村口的卫生室。靳槐花大夫就是这个卫生室的当家人。1974年他初中毕业，到卫生所一边学一边干，逐渐成为了守护村民健康的全科卫士，成为了全村都认识都信任的靳大夫。52年来，靳槐花背着药箱行走山路服务村民，用半个世纪的坚守生动诠释了医者仁心最动人的模样。好，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9: 血压不高啊，血压120，没别的事，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发烧。
10: 早晨八点多，房山区石渡镇平峪村的卫生室里已经热闹起来。靳槐花大夫一边忙着给村民量血压，一边还要照顾正在输液的患者。门口等着拿药的乡民们，不一会儿就排起了长队。作为乡村医生，靳槐花已经习惯了忙碌。1974年，17岁的靳槐花初中毕业，在村小学代课仅一年，就因为村里缺医少药，被大队推荐到石渡镇卫生院学习。小时候的一次经历也让他下定了当医生的决心。
9: 有一次吧，看见一个老头树底下，大爷你怎么了？我肚子疼。你说也没药。我说，我都跟我母亲说，我说一个老头肚子疼，你不是说在家里边弄点红糖沏点水喝吗？你说红糖那高些，都穷都没有，真没办法。 后来人家是1975年5月份我就上医院学习，在中医科待一个月，什么西医了，什么注射室了，妇科儿科半个月都跟着大夫他们学，回来我都上大队，从那会儿我都开始干什么。
10: 1980年1月，靳槐花拿到房山县卫生局颁发的北京市首批赤脚医生证书，尽管基础文化水平不高，但他从没有停下自学和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村民们信赖的全科医生。
9: 赤脚医生考乡村医生，再后来80几年吧，都跟我小哥买书，这4年吧，考试完了给了一个毕业证书，属于中专毕业。回来以后都是考资格证书，然后是职业证书，反正都是一步一步的边学边干呗。后来考全科医生，因为我上学当时吧，那文化太低了，想学的知识忒多了，学医又得抓药，你又得看病，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你得看书啊，你不看书你弄不了，你都得学。
10: 80年代初，陪伴靳槐花行医的装备只有药箱里的老三件，给女村民接生是他最主要的工作。52年来，他累计接生了600多名新生儿，无一差错。
9: 什么都没有，都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那时候那血压计，你药箱上也撑不下，你还得拿着。哎呀，那时候还得接生，我有孩子，没人看着我，然后我就把那孩子呢拴在窗户上，然后在村里头接生，反正挺辛苦的吧。
10: 有一年夏天，一位家住在离村中心10多里的产妇生孩子。由于拒马河水位暴涨，3座桥被大水冲毁，靳槐花只能拿着产包钻过2座山洞，再趟过1道河，在村民和婆罗的护送下才到达了产妇家里，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母女平安。
9: 刚开始下水都是到这路来的，它都飘，一直飘的都到我这儿来的大水，
11: 到脖子了那水。
9: 我拿着手电，然后楼都破了，又是产包又是药箱啊，产包都消了毒了，里头止血钳呐、什么剪刀了、什么消毒的布袋子什么的，一下给冲到下边去了。后来河边的人都往下跑，等着我们好几个人。
10: 在日常诊疗中，靳槐花也是一位扶贫医生，孤寡老人药费全免。残疾村民诊费打折，困难患者的药甚至可以按片算钱。他回忆说，从帮助第一位困难村民开始，自己搭钱就已经成了常态。
9: 有病感冒了咳嗽，5分钱才拿不起，然后都是我拉干草片一大包子，也是看着可怜不是，我都给他垫门诊费，一直到大队合格医疗该收钱了，他根本没钱，挡下的不成平衡，给20片拿1块钱，懂吧？这残疾人测的血糖，我就自己买试纸，全拿钱。你到这儿的那输血液针管输液器，整个就是白疯了。
10: 在平玉村的村民眼中，靳槐花已经不仅是一位乡村医生，更像一位被信赖的守护者。村民齐文学说：“
12: 可以这么说吧，他这村里来说，这村里老百姓的一个保护神吧。老百姓有病，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不合适了，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走，天天这值班来。有人，他这身子骨也不行了，70来岁的人来着。那会儿聊天了，都说回话也是不干了吧。这老百姓就是，就好像是没养了。
10: 同在村委会工作的靳学梅说，村里40-50岁的妇女，当年生孩子几乎都是靳大夫去接生。他见证了这个村庄的发展和延续。
13: 我都是在大队工作，都离得近。靳大夫，村民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说话挺直爽，待人也挺随和，有事都找他。半夜有时候打电话，夜里边也有时候也出诊，都成了亲情关系了。背上药箱都走，这么多年，包括我们这孩子什么的，都30多了，都是靳大夫接生的。
11: 比如像您这个岁数的，咱们村里的这些女同志，是不是基本上孩子都是靳大夫？
13: 对，基本上都是他接生的。
10: 平玉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靳良明表示，只要有靳大夫在，每个人都会觉得很踏实。
14: 对这个村可以这么说吧，几乎都不是服务了，他对这个村的意义太大了。有他在就心里边踏实，给老百姓带来一种安全的那种感觉。你像村里边这老人不舒服了，给他打电话，甭管是夜里边几点，他就会赶紧去。村里边能治就治，村里边治不了，他就通知人家了，给人家问过诊、询过诊之后，就说赶紧打120，赶紧去大医院检查。前段时间我就跟他聊着，我说您能干着您就干着，你虽然就是说没准到那个年龄不能拿药什么的了，我说你背着你的小药箱，你给大家诊诊脉什么的，踏实多了就。
10: 从17岁的小姑娘到70岁的老人，今天的靳槐花依然忙碌在这间不到20平米的卫生室中，针对村里老人多、行动不便的现状。 他不顾自己不再年轻的实际，积极提供上门巡诊服务。
9: 老年人家高血压的这一块，慢性病这一块，我都家访体检的什么的，我都帮忙。我这一天有的时候转四五家，然后第二天都接着。
11: 那您都是自己走着去？
9: 啊，走着去。
11: 那您算没算过，这么多年您得走坏多少双鞋了？
9: 我这鞋百八十双，都少说着呢。我这五十年，我一年三双鞋，你算那还150是吧？
10: 前些天，本就患有心脑血管病的村民刘德臣得了感冒，季槐花始终放心不下，沿着蜿蜒的山路，靳大夫背着药箱来到刘德臣家里给他量血压，用听诊器查体，反复叮嘱他要按时吃药。
9: 量血压吧。
15: 你吧，你得注意，你那腰都不能断，你得注意保暖。脑血管有病都怕感冒，再不好赶紧都输输液吧。你这都憋的，他都上不来气了都。血压也高了，肺也有毛病。你把那腰拿出来，我给你看看，增加点气管的，一次一支，一日三次，加了这么些药，你看清热解毒，它就是解表。消炎药不能随便吃，喝这个呀。
16: 哦，喝你那管事儿。
15: 这个是羟氯枇杷露，它就是养肺的。
10: 从小花大夫到靳奶奶，靳槐花把一生最美的年华都献给了平峪村的大山与乡亲，村民对他的依赖已经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9: 你有疾病人给我打个电话说怎么这么回事，我说你120走吗？还用我去吗？有的那个愿意说你过来看看来，量量血压看看来，120来了我们都帮着搁在救护车上我才回来。
11: 比起救护车120他们更相信您
9: 啊。他说你过来一下吧，过前你看看能走不能走。
10: 52载行医路，是山路也是心路，是坚守更是初心。今年年底，靳槐花即将年满70周岁，按照乡村医生行业的规定，他可以彻底退休回家休养。尽管身体状况早就不在最佳状态，他却依然放心不下乡亲们的健康，选择留在卫生室继续服务。
9: 我到今年11月19号70周岁了，属于不在岗，国家财政不再补贴了，不补贴了我照样的我还开着，他们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也不放心他们，争取能做多少都算多少，平平淡淡的我这一生干这个，我无怨无悔。
0: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一个晴朗的天气，平均温度呢在68度上下。在明天将是一个晴朗天气，也是多云，6月6号星期六。在后天是星期天，是有云也是转晴，在6月7号，下周一是6月8号，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纽约在今天呢，道琼下跌了 1.35%，在508.66.78，这是道琼的股市。SP500 指数是500，在下跌了 2.64%， 2.64%，在7383.74， 7383.74。这是在有关道琼跟 SP500 指数。纳斯达克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下跌了 4.18%， 在25709.43， 25709.43。这是目前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两天的天气。周五晴朗，周六有云，在星期天是晴时多云，下周一将是一个晴朗天气。在今天我们看到天气呢是还不错的，但是也是会转阴。星期六是在69到90度，星期天将是在63到85度，下周一是61度到70度。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报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道琼在今天下跌 1.35%， 在 508.66.78， 508.66.78。 SP500 指数今天下跌了 2.64%， 2.64%， 在 7383.74， 7383.74。纳斯达克今天下跌 4.18%， 25709.43， 25709.43。 这是在股市方面的情况。纽约今天是一个晴朗天气，但是也可能会转阴。在周五将是一个晴朗，是平均呢有云的天气，周六也有云，在星期天是晴朗，也有可能会带云，下周一将是晴朗天气。这是在这两天的天气概况以及今天的股市。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发文表示他会到法国出席 G7 领袖峰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表示川普将会参与7月在土耳其所进行的北约峰会。路透社则报道指出，七大工业国的集团 G7 领袖预计在本月稍晚会碰面。而川普则发文也指出了，他会在6月14号白宫举办一次终极格斗冠军赛，也就是 UFC 活动之后，他就会启程动身前往法国参加 G7 的峰会。而根据在路透社，卢比欧证实了川普会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这项峰会的消息，也预料会让北约各国政府会松了一口气。 美国总统在几乎总会出席在北约的这一项军事峰会，因为华府一直是北约的一位领袖，但今年外界对川普是否参与产生了一些疑虑，原因是他已经多次表达了对北约上的不满，也批评北约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事当中没有提供足够的协助。华府在今天的综合外电，美国联邦准备参议院在通过了一项法案，可以为国土安全额外再进行拨款700亿美元，用于在移民上的执法。这是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通过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法案，而参院也把这项预算法案送到了联邦众议院进行最终的审议，这无疑是总统川普在这个任上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在共和党有些为过半优势的参议院，而最终他是以52票赞成47票反对而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而民主党阵营全数没有投赞成票，而这项法案没有包含禁止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的相关条款，而这笔基金原本设立的目标在于补偿那些声称遭到美国政府不公平对待的人士，不过批评人士也认为设立这笔基金能够让川普动用纳税人的钱来补偿他的政治盟友。而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在多数党的领袖在图恩已经引述过了代理司法部长布兰西最近在国会也作证的一项说法，那就是司法部不会推进设立这项基金。而先前因为部分参议员反对对司法部提出的反武器化的基金，使得移民执法预算法案遭到了搁置，而长达有数个星期。这项法案提供的资金用在支付川普政府未来三年要驱逐移民行动的相关费用，这是这一项法案上的重点，目前已经送出到众议院。而众院的共和党领袖则期盼下个星期就对这项议案进行表决通过，以便送交川普可以签署。这也算是川普在这一个方面呢，他在争取上呢是采取了一些手法。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官方数据在今天显示，由于跨国企业会计处理方式导致爱尔兰产出大幅下滑，欧元区第一季经济成长萎缩，欧洲股市今天互有涨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7.73% 0.07%，收在 10,368.05，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185.90， 在 0.75%， 收在 24,759.05， 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26.05， 0.32%， 收在 8,218.24。 来自在今天的伦敦外电报道，官方数据在今天显示了，由于跨国企业的会计处理方式导致爱尔兰产出大幅下滑，欧元区第一季经济成长有所萎缩，而欧洲股市互有涨跌，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涨 7.73% 0.07%， 收在 10,368.05，在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 185.90% 0.75%， 收在 24,759.08%， 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26.05% 0.32%， 收在 8,218.24%。 在今天来自赫尔辛基的相关报道，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昨天首度的指出，一个中国企业网络最近 意图收购芬兰多处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产，而范围涵盖到一个军事基地，关键基础设施也包括了一个战略产业的周边土地。他并且直言，这是芬兰第一次发现中国以有组织的方式从事类似的行动，而情况跟俄罗斯过去收购战略地产的模式是相似的。芬兰现在驳回了14件的外国人的购地，三年来超过了有45件，创下新高。哈卡宁则在记者会上也表示说，国防部这次的驳回申请案件的背后，发现是同一个中国企业的相关网络，而意图收购全芬兰至少有10个地方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不动产，也因为地点特殊，也可能会影响到国防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而且也可能会触及到国家在供应方面的安全，所以这些相关的意图呢，也就是他们想要有这个企图来购买，但是呢都没有通过放行。而根据在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深入调查报道，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案例是中资企业，这是 Nordic Inc 意图收购位在阿西卡拉的一个偷库瓦的一个活动饭店，这个活动饭店是还可以移动的，它涉及到了6笔的不动产，而这个区域紧邻赫尔辛基大都会区用水的帕扬拿隧道，这个地方呢也靠近在当地啊使用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隧道啊，是一个 tunnel， 是一个保护区，这被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同一个网络旗下另外一家公司叫 Nautic Haven， 在这里呢他们意图收购老卡、鲁西麦基等相关地方的土地，而地点都紧邻芬兰夜市装置制造商的一些厂址。现在芬兰的重要国防产业供应商有另外一件也遭到驳回，目前还在相关的讨论当中，而申请人呢是一家中资公司，他们想要收购的土地紧邻在当地的列兵旅，是一个bridge， 而拉普兰空军基地跟罗凡涅米的机场跟国防部都认为这些申请人的陈述在使用用途上非常可疑，而且无法进行。哈卡宁也特别指出了，中国正在跟俄罗斯进行密切合作，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持续支援俄方，而伊马特拉的申请案中追加资讯时也浮现了第三方回应者跟俄罗斯有所关联，他也直言这可以清楚看到俄罗斯跟对俄友好的国家对芬兰的兴趣目前在明显增加。哈卡宁在芬兰 MTV 的新闻台访问中也指出了，在这些不动产没有任何合理的商业上的依据，而资金来源也无法做合理的解释，他说这个背后藏有各种阴暗的意图，而现在也是发现了中国首次也在做同样的事，而且规模来得更大，我们必须要强硬的介入。芬兰国防部在否决决定中也援引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ATO 的相关评估，也指出了中国的目标有意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跟价值观，而中国对芬兰的情报兴趣是长期而且持续，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的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当中。在今天来自圣彼得堡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指出近期之内不会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而就在前一天， 泽伦斯基则呼吁两国领导人进行直接的会谈而结束，希望在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华星社报道说，普丁是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进行的一次经济论坛上做了以上的表示，在和平协议条件没有谈妥，他认为跟泽伦斯基的会面是毫无意义。而这番言论也引发了乌克兰在这方面的批评。这位说他是俄罗斯的领导人，他软弱而且再次去选择战争。而普丁的强调则表示，将军会持续推进军事的行动，而直到所有战争的目标会完全的达成为止。俄罗斯在今天要求掌控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并且对乌克兰施加了更广泛的政治跟军事上的限制。然而乌克兰跟盟友认为这些条件是形同投降，所以给予了严格的拒绝。而尽管乌俄在美国斡旋下进行着和平谈判，但是双方到目前也没有拉近任何一方面的立场。而泽伦斯基昨天则罕见的直接向普丁喊话，乌克兰提议通过你我之间的直接的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我提议进行一个会谈，我也建议为这场会面定定一个明确的日期。不过普丁今天则明确的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我看不出有会面的意义，对乌克兰而言唯一的意义就是阻止我军的推进，仅此而已，而我们需要的是协议，让专家们先工作，拟定某些方案之后我们再见面。在普丁拒绝之后，泽伦斯基表示，不幸的是俄方再次要选择战争，所有人都听到了今天的回应，这是一个软弱的回应，他根本不想结束战争。而泽伦斯基的提议也获得了相关多位盟友的支持，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跟法国总统马克宏。而泽伦斯基预计会在7号在伦敦跟马克宏以及英国首相施凯尔，也包括了德国总理梅尔茨在伦敦见面，也希望能够终结战争的努力注入一个新的动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在华府今天的专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在川习会后表示了，很快就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会做出决定。他今天被媒体问及是否已经对此做出决定时，他表示正在考虑当中。川普五月中访问中国，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川习会后表示，有和习近平讨论到对台的军售，川普也说他很快会就美国新一批的对台军售而做出决定，并且还声称他将和台湾的总统赖清德谈话。而川普今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了媒体的联访，被问及是否针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做出决定，他说，我们对此正在考虑当中。而针对尚待批准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周稍早在国会听证会上已经表示，这是金额庞大的一次军售案，我们在国防工业基础及未来生产线的走向对此都会有所影响，美国必须在这些因素跟其他事情之间来取得一项平衡，而这项军售案正处在战争部内有关内部审查的阶段，并非是所谓的暂停，而正确的说法是持续在审查当中。卢比欧也表示说，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不会征询中国， 而这符合我们长期以来而且没有改变的相关政策。在今天来自圣彼得堡相关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指出了近期之内不会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而就在相关的前一天，泽伦斯基呼吁两国领导人能够进行直接的会谈，结束这场持续了四年多的战争。法新社则报道，普丁已经在家乡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表示了，在和平协议条件尚未谈妥之前，他认为泽伦斯基的会面是毫无意义，而这番言论则引发了乌克兰的相关批评。他们说，这位俄罗斯的领导人是软弱，而且呢，再次选择了战争。普丁则强调，俄军会持续推进在军事上的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的目标完全达成为止。俄罗斯要求掌控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并对乌克兰施加了广泛的政治跟军事上的限制。然而，乌克兰及盟友认为这些条件形同投降，所以给予拒绝。而尽管俄乌在美国斡旋下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双方到现在都未能够拉近任何的立场，泽伦斯基昨天罕见直接向普丁喊话，乌克兰的提议通过你我之间的直接接触来结束这一场战争。我提议要举行会谈，而我建议为这场会面要定定一个时间。然而，普丁在今天也明确拒绝了，他表示，我看不出这个会面有意义。对乌克兰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就是阻止我们的军队的推进，仅此而已。而我们需要的是协议，让专家们先工作，拟定一些方案之后，我们再见面。在普丁拒绝之后，泽伦斯基则表示说，不幸的是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所有人都听到了他今天的回应，而这也是一个软弱的回应，他们根本不想要结束战争的。泽伦斯基提议获得多位盟友的支持，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跟法国总统马克宏。泽伦斯基预计7号会到伦敦跟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以及在德国的总理梅尔茨要进行会面，也希望为终结的战争的努力注入一个新的动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晚间新闻。中国广播网的日常服务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多多使用。我们的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在我们白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电话批评指教。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伦敦的外电报道。而根据一份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国家分享的内部参考调查报告，俄罗斯今年以来显著增加了网状的网路在无人作战的平台上的运用，而这有助于俄方提升在长程跟多点打击，也包括了侦察跟电子作战的能力，并且也提高了无人机蜂群作战的战术上的弹性跟成功率。报告在点名两家在相关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的中国企业，跟分别是新凯科技跟华夏科技的相关的一些这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相关的友军，在这一次的欧洲方面呢，都几乎排入。另外，在相关俄罗斯跟中国企业在一家去年3月底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叫海万银通华姐，海万银通环球，这是 One Power Global 作为交易付款的一个中转管道，以尽可能来模糊中国生产供应商跟俄罗斯 终端客户之间的一个关联。来自在一项调查报告指出，乌克兰的智库国防改革中心 CDR 撰写了领导 CDR 参与协调北约跟乌克兰合作事宜的丹尼柳克今天对中央社表示，战争跟引发的制裁等国际效应对俄罗斯的财政形同了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莫斯科已经为长达数年的战争付出了庞大的成本的情况下，恐怕不会选择有失颜面的一种地情的议和，而反而是可能在今年内会进一步的升高双方的局势。丹尼柳克也指出了，通过一个具体的行动，俄方将明显升级对北约国家上的安全威胁，而且行动的范围也扩及到更多的国家，也可能是一种所谓的极限实施，而俄方可能会刻意让行动处于在一个经略方面的相关边缘，以便增加北约集团回应的相关态度，而莫斯科势必也会寻求在北约各国更有效的重整俄方在发生坍塌之后的相关的冲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在今天我们看到拉脱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普丹斯已经示警，俄罗斯已经在无人机作战取得了对北约国家方面的优势，而且可能会开始试图利用这种无人机，到2028年底之前的机会之窗，对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有机会而且也有能力来发动这个常规的军事攻击。普丹斯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特别强调，俄方的优势主要不在先进的科技，而在属于一种大量庞大的生产和快速更新的无人机的相关的能力，另外也包括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考量到欧洲有很多建军的计划的程度跟相关的设计的工厂左右。莫斯科也恐怕会是未来这几年会不会不容许错失了相关的机会。同时他也指出，因为他们本身呢是喜欢吃馒头，所以现在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战役呢，他们有可能呢可能对打仗打不赢是不关心的，而真正的关心呢是他们呢可以好好的吃馒头，而且还可以把影视关起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而根据在 CDR 的调查报告，俄军的无人机网状网络数据可以说是机多而见长于打击无人机，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排阵呢是对无人机非常不利的。从今年2月比以往更频繁出现在中短程的无人机，而这些数据绝大部分都是源自于中国，虽然是通过了所谓的俄罗斯自有品牌，但是数据上也显示，调查上也有报告，俄军所使用的数据机啊，他们所使用的数据机，无论供应商来自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否经过俄方更改而相关的规格呢，也有所产出，他们都是同步运用了相同的或者是有相似度的极高的一些款件。而硬体平台和生产设施这么做，除了有助提高了零组件的供应量跟效率量，同时也包括了我们所使用的有关的在有弹性，而且呢是我们所知道的这种，我们称它为这个 谷歌啊特别强调说，只有这个中国人用的这种算法呢是非常灵靠的。所以听众朋友，在某种程度上呢，中国人的这种算法啊，就计算的方式，中式的计算方式呢是非常有趣的。那么它有一些口诀，我就不在这里多做介绍，听众朋友呢可以试试看用中式的这种数据的方式啊来看这个相关的目前最新的科技，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随着我们看着网状网络架构的持续发展，那么现在也有各自运作的打击，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侦查哦，这是敌对敌、谍对谍的一个世界，所以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目前根据报告，在乌克兰战场上首次也发现了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使用网状网络的数据机。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在最近，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 HUR 在一架俄军的无人机当中发现了一个中国新凯科技的 KXF358 的一个数据机。俄军无人机发现的中国网状网络的数据机 KXF358 目前呢在乌克兰国防改革当中呢把它提出来，在做这个相关的一些仿造啊，他们正在看这个机器。那么报告中呢也指出了，随着网状网络在俄罗斯无人系统的应用上的扩大，俄罗斯将来也可以从更远的距离来执行所谓的无人机的侦察，而且也包括了导引跟打击的任务，并且也可以确保指挥控制，所谓的零时差。目前不仅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的占领区，在白俄罗斯的境内，俄罗斯也开始部署这种所谓的网状网络，而部分技术的解决方案和有关的科技验证可以在俄罗斯标榜为民用的所谓数位无缝天网。这个所谓的数位无缝天网呢叫 TSIFNABLE， 我把它念一遍啊，听众朋友有兴趣把它记下来， TSIFROVOYE， 然后另外一个字是 NABLE， NEBO。这是一种叫做数位无缝天网，是一个战略倡议下所执行，这又是另外一种啊网络上的东西，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而在此同时，今天的这一则新闻也谈到，至少在今年二月之后，俄军呢已经开始运用这种网状网络，在无人机的机群当中导入了所谓的母机作业模式。而根据报告，在乌克兰的战场，一架装有网状网络数位数据机啊的这种无人机可以扮演母机，就是机器啊母式的机器，而在指定的区域呢可以投放多架第一人称的视角，也就是 FPV 无人机，并且可以发挥有中继跟放大的讯号，也确保这个数据的传输呢是稳定的。现在在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SW 的研究针对这种呢也指出了，俄军日益频繁采用这一类无人机的行动模式，用于对乌克兰侦察和打击。而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在网状网络在无人机蜂群作战模式的应用，而今年的第一季受到俄罗斯联邦政府资金支持的相关研发单位就发布了有关于网状网络应用在无人机的蜂群跟无人机自主行动的一种测验计划。 CDR 同时也指出，一旦相关的构想会落实，而不同种类的无人机就可以 自主而互动，而进行在数据上的交换，也包括了任务上的指派、行动上的协调，达成了所谓更具效率，而对北约也更具有威胁性的一种联合行动。所以这一则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今天就可以看到啊，这个网际网络的数据将来呢，用在这个不用人去操纵的这个攻打方面呢，会造成相当无法预料的一些潜在的危机。在今天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丁今天指出，近期内不会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而就在前一天，泽伦斯基则呼吁了希望两国领导人直接会谈，而结束这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普丁是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经济论坛上表示，在和平协议条件没有谈妥之前，他认为跟泽伦斯基的会面是毫无意义。而这番言论是也引发乌克兰的批评，并且声称这位俄罗斯的领导人软弱，而且再次选择避免战争啊，而且他也觉得呢，他的这个转向呢，这个避免是假的，而实际上呢，他想选的是真正的打一场仗。普丁也强调，俄军会持续推动军事行动，直到所有战争的目标达到他的所谓的要求。俄罗斯要求掌控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并且对乌克兰施加了广泛的政治跟军事上的限制。然而乌克兰跟盟友认为这些条件形同是投降，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尽管俄乌在美国斡旋下进行了和平谈判，不过双方的立场呢，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拉近。泽伦斯基昨天罕见直接对普丁喊话，乌克兰提议通过你我之间的直接接触来结束这场战争，而我提议的是我们面对面的会谈，我建议这个会面定在明确的日期。不过普丁呢，今天则一口回绝了，他说，我看不出这个会面有什么意义，而对乌克兰而言，唯一的有意义就是阻止了我的军队的推进。我们需要的是协议，让专家们先去工作，拟定某些方案，我们再见面。在普丁拒绝之后，泽伦斯基也表示，不幸的，我向俄方再次表达了我的意思，不过他们再次选择了战争，而所有人也听到了这样的回应，这是一个软弱的回应，我根本也不想他在这一方面会有想要结束战争的说法。泽伦斯基的提议获得了多位盟友的支持，也包括了美国总统川普跟法国总统马克宏。泽伦斯基预计7号在伦敦跟马克宏、英国首相施凯尔以及德国总理梅尔茨会面，而希望为终结战争的努力能够注入一个新的动能。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表示了很快会就美国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做出决定。他今天被媒体问及是否已对此做出决定，

在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在川习会后表示了，很快会就美国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做出决定。他今天被媒体问及是否已对此做出决定，他表示说正在考虑中。川普五月中访问中国，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在川习会后也表示有和习近平讨论对台军售，而川普也说他很快会就美国新一批的对台军售要做出决定，并且还说会和台湾总统赖清德谈话。而川普今天在总统座机专机空军一号上接受了媒体的联访，被问及是否针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而做出决定，他说我们对此正在考虑，而且针对尚待批准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本周稍早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这是一个金额庞大的军售案，对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以及未来生产线的走向都有影响，而美国必须在这些因素跟其他的事情之间取得平衡，而这项军售案正处在战争部的内部的审查阶段，并非是暂停，而正确的说法是持续的审查当中。卢比欧也表示，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不会征询中国，而这符合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改变的政策。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华府的消息，日经亚洲今天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政府上台一年半，批准了对台军售的总额比前总统拜登政府四年总和高出了 36%。 报道中也说，川普 2.0 批准军售总额攀升之际，外界也正在日益担忧华府对台北的支持恐怕会有所削减，以作为跟北京达成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国务卿卢比欧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也向议员表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目前仍然在审查当中。而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峰会之后也表示，尚待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筹码。而这番的言论也加剧了外界的忧虑，担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可能会作为跟北京达成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而面临实质性上的重新调整，但卢比欧驳斥了这一个相关的观点。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卢比欧在今天也强调，绝不会允许中国的意愿而干预白宫对台在军售上的决策。美台商业协会在今天数据显示，拜登政府四年任期批准了对台军售是总额在84亿美元。相较之下，在目前川普第一任期批准对台军售就是183亿美元，可以说创下了美国近代历届政府的最高纪录。川普在 2.0 去年12月批准了114亿美元是对台军售，如果卢比欧所提的140亿追加军售案获得批准，川普 2.0 的批准对台军售的总额将会高达250亿。而跟川普政府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欧文则表示说，他有信心军售案年底前就会获得批准，其他人则抱持了怀疑的态度。在目前呢，川普已经邀请了习近平9月24号到白宫进行访问，美中双方希望在年底前举行多达三次的峰会，而习近平也多次敦促川普停止对台的军售。川普政府如果继续推进

0: 新一轮的军售，中国很可能也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进而可能影响在未来峰会上的计划。习近平访问白宫的时间已经安排在11月3号其中选举前的一个月左右，而川普也十分渴望跟中国达成能向国内选民所展示的经济上的协议，而任何可能激怒习近平的举动也都可能让这些所有的努力会复杂化，而使得关于追加对台军售的任何决定也会显得格外的重要。而根据乔治梅森大学的追踪数据，截至到4月已经获准售台但没有交付的武器总额呢，已经在297亿美元。类似的交付延堕的问题也影响了美国对日本在内全球盟友的武器上的出货。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最后呢，我们注意一下在社区方面的一则相关消息。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一个星期了，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啊？一定要去看。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长霍楚斯号公布了纽约市的世界杯交通保障措施，也包括了地铁增开的班次、曼哈顿中城部分路段的封闭等等。市府也宣布把纽约新泽西赛区的八个比赛日定为严重的拥堵日，而建议市民呢尽量改乘公共交通，也就是说呢，请大家不要开车出门。这是纽约新泽西世界杯赛区位在新州的境内，而从纽约市出发的球迷呢也要使用相关的接驳的交通服务来往返球场，所以希望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我想碰到这种世界杯的事情，一定很多对球赛有兴趣的朋友呢已经是会趋之若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交通的分别的情况。另外在最近呢，布鲁克林有一个华裔的相关案件，提醒大家布鲁克林戴克高地发生了一个青少年团伙在路上互殴的事件，而警察为了抓捕嫌犯疑似错误逮捕了没有参与在其中的一些未成年的少年，而导致遭到牵连的家庭身心受创。现在涉事少年跟家长一行在4号到州众议员郑永嘉的办公室去求助，而希望律师呢在协助之下使得该案可以撤销。这是在2号两位15岁的未成年少年，两个人跟四位好朋友，一共六个人走在班瑟尔赫的贝十九街遭到警方的盘查，而六个人是否曾经目睹了斗殴的事件，少年表示他们没有看到，然后就走到了转角的86街，但警方却在此拦下了一行人，并将所有的人上了手铐，而期间除了坐在警车内的人员疑似在指认之外，这些少年们的说法声称并没有听到警察宣读当事人有权保持沉默的米兰达权利，而随即六个人呢就被铐上了这个手铐，而直接带到了市警局的62分局。而被押到警局之后，有一位少年呢就表示警察在门口把手电筒照向他跟朋友的脸，疑似在协助在场的受害者来指认，然后他们被带到一个房间，其他两名成年人呢则被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呢去录了一些口供。那么从晚上8点起，他们陆续要求希望喝水、吃东西或者上厕所，但是都被警方呢遭到拒绝。 他们要求少年在纸上写下基本的资料，并且要家长的电话拍照作证，然后直到凌晨两点，警方才使用了官方的电话，让少年跟家长进行通话。那么当然目前呢，华裔少年表示他们是被抓错的。那么现在呢，最重要，家属一方面是希望能够撤案，因为当然希望这些人呢，他们的确是没有做到，但是我也觉得必要的时候呢，我们相关的律师朋友也应该出面啊，来看看这个案件呢是不是在法律上警方呢是触法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今天还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刘纯义提案纽约公校小班制推迟两年。这是纽约州参议员江六刘纯义目前提出参众两会议案，将纽约市的公校缩减班级的人数，而计划的执行期限延长两年，让纽约市教育局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所有老师的招聘，还有包括增设教室等相关的配套措施，这样子来达到州法所规定的班级的规模标准。而法案预计最近呢，就希望呢获得州参众两会议的通过。目前担任州参议会纽约市教育委员会的主席江六就表示，修法之后两年缓冲期将让曼达尼市府团队有更合理的时间来推动缩班的政策，而在兼顾教育品质跟实际执行的需求下，逐步达成在州法上的要求。而根据这项法案，纽约市公校缩班达标的时间将会调整到2026到2027的学年度，达成 70% 的班级符合标准。好，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听众朋友播放一点相关的轻松音乐，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慧。12月31日，我的全新专辑《Where 走》就要跟大家见面喽。新专辑里头的这首《过节》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但愿这首歌可以陪你跨过旧岁，也祝你在2026年岁岁安康，日日平安。期待和你在音乐里相逢，记得要多多支持我的新专辑《Where 走》哦。

0: 西，不要去吃糖。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今天欣赏相声名家名作，既有老前辈的经典作品，也有年轻人的段子。今天呢，我们先请您来听一听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带来的租房租房。年轻人他们创作的段子贴近生活，贴近现实，听了之后真的特别有共鸣。您就听听这租房的事儿吧。
2: 新搭档
3: 啊，是我
2: 叫孙超，
3: 没错，
2: 哎，啊，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啊，对，岁数小，
2: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3: 优秀不敢当，
2: 确实不敢当。
3: 对了，
2: 对，
3: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2: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3: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2: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3: 啊，您说吧，哥，
2: 孙老师
3: 啊，
2: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
3: 啊。
2: 住哪儿？
3: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2: 看见了吗？
3: 啊，
2: 年轻人就这优势，
3: 是吧？
2: 和父母住
3: 啊，对，
2: 有个照顾不说，
3: 啊，
2: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3: 嗨，你说那个，
2: 是吧？我就跟人没法比
3: 啊。您怎么着啊？
2: 30多岁了
3: 啊，
2: 还没房呢。
3: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2: 啊。
3: 现在咱们国家有政策，廉租房、公租房，专门为咱们这些年轻人准备的。
2: 你说这对
3: 啊，是不是？
2: 可那个呀，
3: 啊，
2: 得填好多表，
3: 审批手续啊。
2: 我这人懒呢，
3: 还犯懒
2: 啊？
3: 犯懒这么办？那您就只能多花点钱找中介。
2: 一听的话，你就没找过中介。
3: 对，我们家有房。
2: 牛老，这中介啊，
3: 哎，等会儿
2: 我跟你说呀，
3: 啊，您回来，我哥，您得跟我说，
2: 我跟你说，
3: 你不能跟我老跟你说似的吧？简直是
2: 中介，我告诉你
3: 啊，您说说哥，
2: 过于热情
3: 啊，怎么着啊？
2: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3: 啊，
2: 瞬间5-6个电话给你退回来
3: 啊，这种情况。
2: 不仅如此，
3: 怎么样？
2: 10分钟之内
3: 啊，
2: 你的电话被全北京房屋中介就共享了。
3: 那都互联网时代嘛，是吧？
2: 上来就问你
3: 怎么说呀？
4: 对，你好
3: 啊，
4: 哥，听说你要租房
3: 啊？是我
4: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
4: 啊？
3: 是你往南点行吗？
2: 南点
3: 啊，往南点。
4: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
4: 嗯，
3: 往南点
4: 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
2: 指着
3: 您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
3: 啊！
2: 指定了
3: 啊！
2: 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3: 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3: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
3: 哎呦，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呀！
3: 你听，是够贵的
2: 啊！
3: 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
3: 啊，
2: 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3: 可以呀，哥。
2: 嗯，
3: 你有钱，
2: 我有招。
3: 不是，我听着耳声，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3: 啊，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2居室，哎。你说，哎，
3: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3: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3: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3: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3: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伞大的饿伞小的。
3: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3: 行行，来，
2: 找一装修队
3: 啊，
2: 2天
3: 啊，
2: 隔好了，
3: 啊，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
3: 啊，
2: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3: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3: 能不傻吗？
2: 哟，
3: 哎，
2: 哟，
3: 哥，
2: 好啊，
3: 哎呀呀呀呀，
2: 哎呦喂，
3: 哥，
2: 来呀来，
3: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啊，
2: 这是你家房子呀？
3: 不认识了，
2: 怎么隔那么些间
3: 啊？他要撑死。
2: 好家伙，小伙子，我跟你说，
3: 怎么着？
2: 不是大妈话多，这不灵，这个这脖子不允许，再说这忒不安全，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跟着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3: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2: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
3: 啊，
2: 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3: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3: 那不你说的吗？
2: 先给他糊弄走
3: 啊，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2: 缓兵之计，
3: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
3: 啊，
2: 赶紧弄广告。
3: 那出去复印不就完了吗？
2: 复印不得花钱呀？
3: 不是，这您怎么不花钱呀？
2: 手写。
3: 哼，那么多广告您自己手写呀？
4: 干嘛我自个儿写呀？
3: 那您让谁写呀？
4: 我有一哥们是语文老师啊，把这当作业给孩子留下去了。
3: 你让人学校的学生们写呀？
4: 怎么了？
3: 写你那干嘛呀？
4: 实践中学，多学俩生词和造句，不比什么强啊？
3: 哎呀，您的破广告里没有生词。我再问问你啊，广告写完之后不让随便乱贴，你怎么办？
4: 我写那是小广告，
3: 现在孩子写了
4: 优秀作文。
3: 你把这心思用别的地方不好吗？
4: 告诉你，
3: 怎么样？
4: 贴出去立竿见影，
3: 有效果了。
4: 马上来电话问了，
3: 怎么说的？
4: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3: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4: 我现在亚运村找七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3: 你还问问他你？
4: 他我就给挂了，
3: 不理他了。
4: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有谁来了？
4: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3: 这就来了。
4: 不过不大理想。
3: 啊？怎么不大理想啊？
4: 男的。
3: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4: 不是那什么我，
3: 是吧？
4: 理工男，
3: 理工男怎么了？
4: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3: 你看，哥，人家叫老师。
4: 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3: 人怎么说呀？
4: 行。
3: 哎，嗯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4: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3: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4: 就厨房里加一床。
3: 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4: 行啊啊，行。嗯，那个可贵啊。
3: 啊，多少钱？
4: 那做房用水方便
3: 啊。是是是，
4: 做饭什么的啊，贵。
3: 多少钱？你这多少钱？
4: 6100。
3: 整租才7100呀、啊、一间就租人家6100。
4: 行。
3: 哎，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4: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3: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4: 行。
3: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4: 住着吧。啊，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3: 是吗？
4: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3: 还这样呢？
4: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3: 是啊。
4: 你猜水费多少钱？
3: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4: 6100。
3: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啊。嗯，
4: 我得好好问问，
3: 是不是
4: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3: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4: 嘛呢？
3: 就是啊，
4: 屋里盖水立方呢。
3: 这说话也够讨厌。
4: 我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瞧瞧。
3: 干嘛呢？
4: 嚯，
3: 怎么了？
4: 厨房那水龙头啊，呼哇，就那么开的。
3: 也是啊，
4: 底下有螺旋桨跟那转。
3: 那干嘛？
4: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3: 哎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4: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3: 这颗星啊，这个。
4: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啊。哎
3: 呦，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4: 人才难得，
3: 这还是人才。
4: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3: 跟您说怎么样啊？
4: 咱一块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3: 是啊，
4: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引到家里来、啊、那劲头子，告诉你
3: 怎么着，
4: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3: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4: 行。
3: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4: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3: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4: 你还别说，5天啊，弄好了，
3: 这就弄完了。
4: 到了7天头上，
3: 怎么样？
4: 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哟，这谁来了？
4: 房东大妈来了。
3: 哎，你看看，
4: 孩子啊，孩子，
3: 怎么了？
4: 我一看很紧张
3: 啊，是啊。
4: 哟，怎么啊？我隔断没来及拆呢。
3: 嚯，您还记着？
4: 不着急，
3: 是不是？
4: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着啊？啊，你家改发电站了。
3: 这老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4: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人便宜，拿个30-50您先用着啊。
3: 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吧？
4: 我夸你呢。
3: 就是啊。
4: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3: 对啊。
4: 瞅他给我们这屋泡了。
3: 没错。
4: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呢，把人家隔断子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钱都还，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4: 大妈的啊，回头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50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3: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4: 先糊弄走再说呀。
3: 又这主意，
4: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啊，又谁来了？
4: 第二个合租的来，
3: 又来一位，
4: 这回太好了，
3: 怎么了？
4: 女的。
3: 啊，瞧那女的怎么了这？
4: 好看呀、
3: 啊，好看。
4: 首先说
3: 怎么着？
4: 白。
3: 那可能是贫血。
4: 好看着呢。
3: 好看。哎，
4: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3: 是
4: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了、我看
3: 干嘛呀？
4: 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你说你要哪儿吧？
3: 胡子，嗯、
4: 我是喉结，
3: 喂，你刚刚哪个有？
4: 得有的，我就是那个
3: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4: 房租200，
3: 这怎么那么便宜啊？
4: 人是知名人物，
3: 我还知名干嘛的呀？
4: 网红。
3: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4: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3: 还知名呢。
4: 那
3: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4: 叫折寿。
3: 就叫什么名字？
4: 折寿。
3: 就作死不好吗？
4: 您这什么话？这是
3: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的。
4: 对。这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
3: 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4: 这俩字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3: 哥，就是那俩字好像念祈祷。
4: 啊？啊？
3: 折寿。哥，我问你，当人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4: 还真没有。
3: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这是吧？
4: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3: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4: 真好看。
3: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就说。哎
4: 啊，就人家那着装
3: 啊，穿得好。
4: 当然了。
3: 啊，穿的什么样？
4: V 领。
3: 哎呦，V 领怎么了呢？
4: 深V。
3: 你瞧这模还深V，我天，多深啊！
4: 多深、
3: 哼。哥哥，这个不叫威领啊，这是摔跤穿的搭脸，这是。
4: 有穿搭脸的吗？
3: 各位，谁家威领威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4: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3: 唱歌，这么棒，跟大伙来来怎么样？
4: 我给大家写写、
3: 来了。
4: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3: 是啊，
4: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
3: 哎、
4: 特别好听，
3: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4: 戴耳麦啊。谢谢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3: 是啊，
4: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3: 是吗？
4: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
3: 啊，新歌
4: 2017打榜新歌、
3: 什么歌？
4: 自由飞翔。
3: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4: 谢谢大家，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
3: 啊，您快唱吧。
4: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二哥送了礼物，
3: 二哥送的什么呀？
4: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3: 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4: 谢谢。
3: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4: 虚拟礼物。
3: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4: 溜溜折腾一晚上
3: 啊，是那你扰民了。
4: 第二天没到8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3: 那是得来呀，
4: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3: 啊，怎么了？
4: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3: 啊，您说两句。
4: 嚯啊，大妈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3: 哥，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4: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3: 治安巡逻，
4: 志愿者啥的呗。
3: 对了，
4: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孩子也扰民了。
3: 是啊，
4: 老姐们哥们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3: 咱家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4: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啊，
3: 一听就糊弄人。
4: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3: 又谁来了呀？
4: 第三个合作来了，
3: 又来一位，
4: 你发现没？
3: 怎么着？
4: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作的
3: 啊。是啊，
4: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3: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4: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3: 哦，是啊，
4: 40多岁啊，房租2000。
3: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4: 他有坏习惯。
3: 什么坏习惯呀？
4: 他养宠物。
3: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4: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3: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4: 金黄色的20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3: 那是耗子吗？
4: 什么呀？
3: 那叫金丝熊。
4: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3: 那是宠物，
4: 没听说过
3: 啊，
4: 看着就膈应
3: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4: 找机会聊聊
3: 啊。
4: 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
3: 啊，
4: 问问他
3: 啊，你怎么说
4: 哥
3: 啊，
4: 聊点事儿呗。
3: 人大哥怎么样？
4: 见着还真热情。
3: 是啊，
5: 这儿
3: 啊，
5: 嘿，这儿坐着坐着，哥喝点喝点喝点。
3: 哥，等会儿我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吧？
4: 热情
3: 啊，这太热情了，有点。
5: 喝点喝点，
3: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4: 怎么没菜，兄弟？
3: 我没看见呀、
4: 啊。豆皮儿，
3: 嗯，
4: 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3: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他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4: 我说大哥
3: 啊，
4: 不胜酒力。
3: 是啊，
4: 跟您商量个事儿
3: 啊。
4: 您养这耗子
3: 啊，
4: 是不是差点意思啊？
3: 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4: 这你不懂？
3: 怎么着？
4: 北京人好面子。
3: 是啊，
4: 你得委婉一点
3: 啊，旁敲侧击，
4: 哎，
3: 看他有没有反应。
4: 对，
3: 他怎么说的？
4: 兄弟
3: 啊，
4: 说的太对了，
3: 是不是？
4: 光养耗子不行。
3: 大哥明白了，
4: 那不头两天吗？
3: 送走了，
4: 又养两条蛇。
3: 这蛇，
4: 嗯，
3: 国家保护动物。
4: 活着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3: 用得着你吗？
4: 我说这蛇瞧着他身子
3: 啊，是不是？
4: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3: 啊？还这方法
4: 太对了
3: 啊！
4: 昨天你没瞧见？
3: 又怎么了？
4: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3: 别说了，
4: 嗯，
3: 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
4: 哎，
3: 蛇，
4: 对，
3: 猫头鹰，
4: 嗯，
3: 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4: 不能再劝了。
3: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4: 行吧，大哥
3: 啊。
4: 回去休息吧
3: 啊，对，
4: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
3: 啊。您瞧瞧、啊、
4: 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3: 啊。是啊，
4: 我刚上卫生间
3: 怎么了？
4: 怎么这么巧
3: 啊？
4: 祈祷在里边正洗澡
3: 啊。是啊，
4: 我不怕你笑话。
3: 怎么着？
4: 我现在每天晚上
3: 啊
4: 就祈祷祈祷别洗澡。
3: 哦，
4: 祈祷正好在洗澡。
3: 呵，
4: 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3: 呵，你瞧瞧，
4: 祈祷说、
3: 啊、
4: 大哥我正搓脚。
3: 哎呦，你有这功夫你不催对他不好？
4: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3: 不是，我让你催着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4: 谁学老太太？
3: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4: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3: 你呢？
4: 是快点快点快点、
3: 啊、
4: 大哥是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3: 行。你看这您说话都这么有结构吗？都、
4: 嗯、
3: 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4: 等一会儿
3: 啊，
4: 溜溜45分钟啊。
3: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4: 等他出来
3: 啊。
4: 哎呦，
3: 怎么了？
4: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3: 我见过呀，
4: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3: 我就说的贫血，
4: 眉毛头发全没有。
3: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4: 刚一出来
3: 啊，
4: 我们那屋唰
3: 啊，
4: 漆黑一片。
3: 啊，这怎么回事啊？
4: 咱别弄这惊悚的事儿。
3: 刚看完这个，
4: 他还问我呢。
3: 怎么说的呀，
4: 哥
3: 啊？
4: 咱家停电了吧？
3: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4: 还停电？有道理
3: 啊，
4: 理工男
3: 啊，
4: 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3: 就是啊，
4: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3: 怎么了？
4: 这水都没到膝盖
3: 啊？怎么发水了？
4: 他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3: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4: 换管子的时候
3: 啊，
4: 水滋出来了。
3: 你瞧瞧，
4: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3: 就是啊，
4: 我赶紧这屋找招呼大哥
3: 啊，
4: 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3: 是，
4: 他那屋一看太热了。
3: 怎么了？
4: 20-30只金丝熊
3: 啊，
4: 满遍水耗子了。
3: 好，让水泡了呀。
4: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跃呀，
3: 多亏会游泳。
4: 最逗的是猫头鹰，
3: 他怎么了？
4: 跟鸳鸯一样飘水
3: 了。好，您瞧瞧，
4: 这可不好了。
3: 怎么了？
4: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
3: 啊，
4: 以为月亮呢。
3: 哎呦，
4: 唰就扑过来了。
3: 呵，
4: 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
3: 啊！
4: 就这还直播呢？
3: 怎么说的？
4: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3: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4: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3: 那得呀，
4: 一大早没到7点
3: 啊，
4: 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3: 早就该来。
4: 你还累
3: 啊？
4: 还累？
3: 怎么着？
4: 昨儿晚上就想来。
3: 昨晚上您怎么没来呀？
4: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3: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4: 怎么着意思孩子
3: 啊？
4: 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3: 别说那个了，
4: 说没说呀？
3: 怎么着？
4: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
3: 的吗？妈，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4: 行了孩子
3: 啊，
4: 也甭拆了。
3: 怎么着？
4: 给您1礼拜时间
3: 啊，
4: 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3: 连你都让搬走了
4: 啊？
3: 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
4: 嗯，
3: 不能这样。
4: 是，
3: 群租房不合法。
4: 嗨，
3: 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 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4: 是，
3: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4: 我也是后悔莫及，
3: 是不是？
4: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
3: 啊，
4: 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
3: 哦、他还说两句，
6: 哥
3: 啊，
4: 这儿没法住的话，
6: 是啊，
4: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3: 中介呀。
1: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二位合作的相声《租房租房》，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快板小段《换鞋》，由李润杰先生表演，这是1964年的珍贵录音。

0: 从前有位县官溜大街，没注意他自己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了差别。县官当时就是一愣，嗯，
1: 差役，
0: 有，
1: 伺候老爷。
0: 你看这道路平不平啊？
1: 平啊。
0: 有没有砖头瓦块木头掘？
1: 没有。
0: 奇怪，为什么我走道不得劲儿？这一高一矮，你说这事儿邪不邪？我给您仔细的查一下。
1: 好，
0: 不要马虎大咧咧。
1: 是，这差人趴在这个地下这么一看，
0: 老爷，原来您是穿错了鞋，两个鞋底儿不一样，一薄一厚有差别，这怎么办呢？我再给您回去拿一双吧。
1: 好，
0: 快去快来，不要耽误我溜大街。
1: 是，这差人他去的麻利，回来的快，
0: 单腿打圈叫老爷。老爷，您那双鞋就甭换了。
1: 怎么？
0: 那双跟这双没分别，也是一只底儿薄一只底儿厚，换完了走道还得瘸。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表演的快板小段换鞋啊，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西河大鼓华容道片段，演唱者是北京的西河大鼓名家沈宝珍老师。广告之后，空中笑林，我们再见。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每天的节目为您奉上新老相声佳作。那么下半时段呢，来听一段传统的段子《当行论》。我们说啊，很多传统相声作品汇在一起，就像展开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旧时民俗的画卷，360行，形形色色。这段《当行论》呢，本来就是站在平民底层的视角啊，进行讽刺和揭露，特别是进入新中国新社会之后，那么这样的段子呢，在表演上，在思想性上，就有了更多的视角了。好，请您来听当年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郭全宝、刘宝瑞二位先生合说的《当行论》。
2: 这回咱们说一段相声。哎，您看这个说相声啊，什么都要研究。
3: 是啊，
2: 啊，在过去有的一般人呢，管你们这个说相声叫生意人。
3: 哎，在那个旧社会时候啊，有这么个说辞，
2: 是不是
3: 就叫生意人？
2: 其实管你们这门叫生意，我认为不太对。
3: 本来不对，
2: 怎么叫生意呢？
3: 嗯，
2: 得说是手艺算对。
3: 手艺怎么讲呢？
2: 你瞧人家观众一看呢，这是谁啊？刘宝瑞
3: 啊，
2: 说相声呢，说得很滑稽有意思。哎呀，正好说得哏哏呢，都认识你呀。
3: 哦，这么个熟了。
2: 哎，人熟是一宝嘛。
3: 对对，
2: 熟了什么什么他就容易了。
3: 哎，熟意
2: 真正生意你们不占呢。
3: 是啊，
2: 生意是啊，生出个主意来要骗人家钱，那叫生意。
3: 哦，那是骗人了。
2: 哎，你看他这有区别吗？
3: 嗯，
2: 您看这个买卖啊，他有让人的买卖，有不让人的买卖。
3: 让人不让人？
2: 对了，
3: 那您谈谈什么买卖让人呢？
2: 你比如说饭馆啊，
3: 饭馆
2: 雇一雇啊，过去那卖雇衣的，卖成衣的这地方
3: 啊，旧衣服
2: 啊，他那个让人，
3: 让人。
2: 您要是到天桥，走到饭馆门口，您看他就往屋里让，几位里边请，里边有雅座，喝酒有爆肚，让烧饼往里请，往屋里让。
3: 对，
2: 能让人，
3: 让人。
2: 雇衣铺也一样啊，
3: 雇衣，
2: 你只要往那一站，他就敢往屋里让你。
3: 嗯嗯。
2: 买什么？买衣服吗？里边请，里边瞧，里边看来，尺码合适啊。又有一行买卖不能让人。
3: 什么买卖不让人呢？
2: 棺材铺不让人。
3: 棺材铺。
2: 哎，
3: 对，
2: 你这买卖半年不开张也不能让人。
3: 是啊，
2: 一让就麻烦了，一让
3: 麻烦了。
2: 比如说您往门口这么一站，
3: 站在门口，
2: 棺材铺那掌柜的出来了，往屋里让你。
3: 嗯，
2: 买什么去？买棺材吗？里边瞧，里边看，包上厚底儿瓷实，您躺里边试试怎么样？
3: 没听说过，有这路买卖吗？
2: 所以说嘛，他不能让人。
3: 哎，那是，
2: 嗯，你看这买卖，他有这么些样的分别。
3: 哎，
2: 还有这个买卖啊，有架子大的耍派头。
3: 哦，
2: 有这样的买卖？
3: 那我倒没听说过。
2: 你瞧，
3: 他这个做买卖应当和气生财，他怎么会耍派头啊？
2: 有这么几种买卖啊，耍派头。
3: 是什么买卖啊？
2: 你比如说吧，钱粮档这三行。
3: 钱粮档，
2: 哎，架子非常的大。
3: 哦，
2: 这个钱呢，就是那过去的钱庄啊。
3: 钱庄，
2: 钱庄，
3: 嗯，钱铺。
2: 哎，
3: 粮食，
2: 粮食店呢？
3: 粮食店
2: 啊。
3: 档呢？
2: 档就是当铺啊。
3: 当铺，
2: 哎，就顶这当铺的派头大。
3: 哦，
2: 在我小时候，那时候我常当当。
3: 是啊，
2: 我对他那里的事比较还熟悉一点。
3: 嗯，
2: 你看那个站柜台的，凡是在当铺里做事站柜台的呢，都上年纪人多。
3: 对了，
2: 都是50多岁。
3: 嗯，
2: 穿着灰式布大棉袄。
3: 哦，
2: 青布马褂。
3: 呵，
2: 缎子帽头啊，鼓边的那个。
3: 嗯，
2: 大圆福字履，拿着一大烟袋，乌木杆，黄铜锅，翡翠嘴，一拿着烟袋往这一站，撇着辣嘴，派头啊，那这派头大极了。
3: 是啊，
2: 眼睛瞪着，稳极了。你多着急当当，他不着急，
3: 他不忙，
2: 沉得住气。
3: 对呀、啊，
2: 那意思往那儿那么一坐呀、
3: 嗯，
2: 后边有一大高凳子，
3: 高凳子
2: 往这儿这么一坐，这好像有个支线呢，他都不换。
3: 嚯，给个支线他都不换？
2: 不是，是人家支线不换。
3: 那废话，
2: 你想谁当当到那儿不着急呀、啊？
3: 对呀、啊，
2: 哎。你多着急他也不着急。
3: 不着急，
2: 他老是气人。
3: 气人
2: 要怎么？那行买卖过去吃穷人喝穷人恨穷人呢，
3: 外带着气穷人。
2: 哎，外带着还让你生气。
3: 对，
2: 没有一回说让你啊满足的说话。
3: 是啊，
2: 你这个东西啊明摆着值二十，你到那儿当二十，他不给你写二十，
3: 那是
2: 就给你写啊8块，
3: 8块，
2: 而给你写6块。
3: 哎，他得把这个18个月的利钱
2: 是不是
3: 算在里头？
2: 哎，说话还都有韵调，
3: 有韵。
2: 嗯，
3: 什么韵？
2: 说话爱拉长声，
3: 是吗？
2: 有一次，有一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3: 嗯，
2: 拿着一件皮袄，
3: 皮袄，
2: 那个皮袄啊是春绸的面啊，2毛检查的筒子。
3: 哦，
2: 到那儿荡荡去了。你看这个当铺那柜台啊，它特别高。
3: 对了，那么高，
2: 是不是？
3: 那怎么回事？
2: 哎，他是怕打架，
3: 怕打架。
2: 在从前当铺里那柜台它也不是那么高，
3: 哦，也不是那么高，
2: 矮。
3: 那后来呢？
2: 后来呀、啊，才把那柜台啊起高了。
3: 起高它是什么道理呢？
2: 你想啊，他当当人着急啊，到那儿就失望啊，
3: 嗯，
2: 老当不了那些钱，他还撇着大嘴气你，那人他不着急吗？
3: 着急，
2: 伸手啪给他一嘴巴，他白挨，打完就跑了，你追你也追不了，你有柜台挡着呢，是不是？
3: 是
2: 啊。后来呢，他们也出了一主意，把这柜台起高了，拿着那烟袋，反正无论如何我怎么气你，你想打我你够不着我。嗯。
3: 哦，这柜台高就为这个，
2: 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我不知道，反正我这么想是那样。
3: 太好了，
2: 人家这人呢拿着一皮袄，
3: 嗯，
2: 当那儿当皮袄去了。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个。
3: 瞧瞧，
2: 你给人瞧货呀。不去拿着烟在这抽烟，好像那人来的不是时候似的。
3: 我这抽着烟，你凭什么来当当？
2: 就是这意思嘛。
3: 这叫什么买卖？
2: 抽完这锅子烟磕的磕的放在那儿，把这皮袄拿起来
3: 瞧东西。
2: 嗯，瞧的是非常之仔细。
3: 哦，
2: 嗯，瞧瞧这皮袄，瞧瞧那人，
3: 瞧瞧人，
2: 瞧瞧那人，瞧瞧这皮袄。这皮袄要是来路不明啊，能让他给瞧犯了案。
3: 是啊，
2: 胖多少？
3: 怎么这个味儿啊？
2: 他有韵调吗？
3: 干嘛说话拉长声啊？
2: 哎，这拉长声啊，是他们这行业的一种规矩。
3: 哦，规矩，
2: 他为说话一有长音，他不就慢了吗？
3: 慢了。
2: 他说话说得慢呢，旁边那儿有一张桌子，
3: 啊啊，
2: 那儿坐着一人，那是个先生，拿着墨笔啊，那儿写当票。
3: 哦，对，写当票。
2: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3: 嗯，
2: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3: 对，
2: 写当字都是半拉

0: 那儿写当票。
1: 哦，对，写当票。
0: 哎，您看这个当票啊，过去那当票是长方形，
1: 嗯，
0: 中间有这么大一个小白空。
1: 对，
0: 写当字都是半拉个字，半个字，
1: 半个字，你不认识？
0: 哎，可是那么样，他写这字，他这也是一个规矩。
1: 嗯，
0: 你要当一百样东西，就这点空也给你写满了；你当一样也能给你写满了。
1: 对，他那当字，
0: 哎，那么当字，
1: 嗯，
0: 当多少？
1: 就这味儿，
0: 哎。那位说您给我写30块钱吧。
1: 30，
0: 没敢多说。
1: 嗯，
0: 30块干脆。
1: 多少？
0: 不要。
1: 不要。
0: 不要你干脆干嘛呀？
1: 说是呢，不要你干嘛干脆
0: 呢？多少钱呢？20。
1: 20。
0: 您给我多写几块怎么样？我用钱使。
1: 用钱。
0: 多了不要。把皮袄往里一放，
1: 嗯，
0: 又把这烟袋拿起来了。这位想，呵，你可真不着急啊。
1: 不着急。
0: 你说这得了，我也甭给你麻烦了，少当少数少花力气。
1: 对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人家写了。
1: 嗯，
0: 写了他得给人吆喝呀，喊呢。
1: 对呀，
0: 啊，他这喊呢，他还有这么一样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无论你当什么样的东西，他总离不开包饼，
1: 他得给你挑出毛病来，
0: 说你这东西不好。
1: 哎，对了，
0: 人家不是当二毛检查皮袄吗？
1: 嗯，
0: 他头一句话一喊，这就不对头。
1: 怎么不对头？
0: 写干嘛提写呢？
1: 嗯，
0: 他这一提写，那写票先生好预备写。
1: 哎，他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哎，那把年月日号码啊就全记下来了。
1: 是啊，
0: 老杨票一件。
1: 老杨
0: 那位一听不对啊，我那皮袄是二毛检查，怎么老杨啊？
1: 是啊，
0: 陈弟一想啊，得了，也甭跟他麻烦，老杨就老杨，反正赎出来你还给我那东西就完了。
1: 哎，这也是
0: 往下一包便不像话。
1: 怎么？
0: 老杨票一件，光板无毛，重吃鼠咬，20块。来个重吃鼠咬，
1: 光板无毛，
0: 光板没毛，那是皮袄吗？
1: 这
0: 那不是成棉袄了吗？那，
1: 哎，
0: 他就要那么说，
1: 就要那么说。
0: 哎，多在你赎的时候可还那东西。
1: 是啊，
0: 真要被虫打了咬了，他不负责，
1: 他好不换。
0: 对，
1: 也不赔了
0: 啊。那位啊，写了20块。
1: 嗯，
0: 那位还没走呢，我进去了。
1: 哦，
0: 我当当去了。
1: 你也当当去了
0: 啊？我新做了一个蓝布大褂，那蓝布大褂还能说我上台穿的呢。
1: 是啊，
0: 闪闪八成新呢。到那儿当去了，我说您说来，您给我瞧瞧这怎么样？
1: 来这个，
0: 他拿起这个来了。那意思你这也上这儿当来？刚瞧完这皮袄，瞧我这大褂就不耐烦了。
1: 对，不值钱了吗？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我说您给我写1块钱怎么样？
1: 1块，
0: 没敢多说呀。
1: 是啊，
0: 1块不值。
1: 多少？
0: 4毛。
1: 4毛？
0: 才4毛啊！
1: 真要命！
0: 吃顿饭呢，也就是。
1: 你可不也就这么意思？
0: 你跟他磨磨，他也不理你了。
1: 哎，
0: 我说您给我多写1毛，哪怕挣5毛呢？
1: 5毛呢？
0: 多了不要。
1: 我说好，他就急了。
0: 哎，4毛，咱就4毛。
1: 4毛吧。
0: 他也得包饼呢。
1: 是啊，也得找毛病。
0: 给我这大褂挑眼呢。
1: 哎，
0: 挑眼挑的都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话？
0: 旧布。我那新大褂他让我旧布。
1: 旧布。
0: 旧布还挂一件。还挂。我这么大个子，我孩子呀，我是。
1: 哦，他嫌你身上矮。
0: 对了，
1: 还挂。
0: 还挂就还挂吧。
1: 对，
0: 往下还包饼。
1: 嗯。
0: 旧布还挂一件。缺斤短袖，少纽无扣，没底襟，没下摆，没领子，没袖头。我说您拿回来吧。
1: 怎么？
0: 我是熟墩布，我是熟屁股帘啊。
1: 好家伙，这大褂没了，说出来
0: 全给包面没了，
1: 太不像话了。
0: 说话三句话不离本行。
1: 嗯，
0: 老爱挂运调。
1: 挂运。
0: 嗯，有一次啊，在前门大街
1: 啊，
0: 看见这么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嗯，那时候还没三轮呢。
1: 嗯，雇这个，
0: 那时候不就俩轱辘那洋车
1: 啊，洋车。
0: 他在那儿雇车，
1: 雇车，
0: 旁边走道人这么一听他说话，就能知道他是当铺的人。
1: 哎，
0: 嗯，
1: 他雇车你怎么认识人是当铺的？
0: 他在这儿雇车说话也跟在当铺里那味儿一样，挂运调，
1: 也那么拉长声。
0: 哎，也是拉长声。
1: 是啊，
0: 那拉车的那位没在跟前，
1: 嗯，
0: 在旁边那儿喝大碗茶去了。
1: 哦。
0: 他拿着烟袋过来，围这车转俩圈，
1: 还转俩圈，
0: 瞧的这车非常都仔细。
1: 嗯，
0: 看这车是新车不是新车，有毛病没毛病，要是有毛病车他不坐，怕摔着。
1: 哦，
0: 一瞧啊，双灯脚铃，8成新啊，一看这个雨布大连全齐全，就是这袋子也热乎了一块。
1: 哦，这也瞧出来了。啊

0: 敲打了敲打，说了一句话把那拉车吓一跳。
1: 怎么说的？
0: 这辆洋车谁的？拉车说我的车呢？怎么我这车就入号了是怎么着？
1: 对呀、啊、也要当了是怎么着
0: 啊？那我单排了要多少？
1: 单排了要多少？
0: 这怎么说话这味儿？单排了啊，您给五毛钱吧。
1: 五毛吧。
0: 两毛。
1: 两毛。
0: 我多花你一毛，我给您走快点。多了不要，胶皮不好，回头放炮
1: 啊！
0: 这他还包贬呢，
1: 人家拉车的找你了。
0: 你说他这不是习惯吗？
1: 哎，
0: 我对着这当铺为什么这么详细呢？
1: 是啊，
0: 我们有个街坊啊，
1: 啊，
0: 没有一大哥
1: 哦，
0: 他就在当铺里做事，
1: 他就在当铺里。
0: 哎，可是这人呢，他人不怎么好。
1: 嗯嗯，
0: 怎么呢？脾气大，自己啊老认为自己多知多懂。
1: 哦
0: 啊。比谁经验都多，凡事又不爱打听，那你能长什么能耐呀？
1: 是吧？是呢，
0: 就在那个当铺里站柜台。
1: 嗯，
0: 这个站柜还不一样呢。
1: 怎么？
0: 站柜要分头二三柜。
1: 头二三柜，
0: 你要站头柜那得经验大。
1: 嗯
0: 啊，收什么呀？净收细软的东西。
1: 对，
0: 珍珠玛瑙啊，翡翠钻石啊，红货呀。
1: 是是，
0: 收这个。
1: 嗯，
0: 二柜就不然了。
1: 二柜是？
0: 二柜收点什么？这个绫罗绸缎呢？
1: 哦，
0: 毛料子的衣服啊。
1: 三柜呢？
0: 三柜就是普普通通的衣裳。
1: 哎，普通、啊、
0: 普普通通什么一个表什么的。
1: 哎，像您那个大褂什么的。
0: 哎，大褂什么的都归他。
1: 对，
0: 三柜这位啊就是占三柜的这个资格。
1: 是。
0: 嗯，往那一站也撇着大嘴的，他也小人说话你拉成声
1: 啊。
0: 有一回才可乐呢。
1: 怎么了？
0: 有一个人上那儿荡荡去了。
1: 嗯，
0: 拿这东西呀、啊、他不认识，他就收衣裳什么的。
1: 什么东西他不认识？
0: 这个人他当什么呀？
1: 嗯，
0: 当戏台上打着那个场面上用的那旗帛，又叫挠帛，铜场。
1: 哦，就那个两个大铜场。
0: 哎，两个铜场
1: 啊啊，当那个
0: 啊，两个鼓包，
1: 是我
0: 铜头子条，
1: 我知道，是
0: 当那个。
1: 嗯，
0: 就赶上这位啊，在那儿站着呢。
1: 是，
0: 人家把这东西往上一举。
1: 嗯，
0: 先生您说来，您给我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接过来一看，
1: 不懂装懂了
0: 啊，这是什么呀？他连这铜场他都不认识，
1: 没见过
0: 啊。心想这叫什么名字？这个
1: 说是呢，
0: 我没见过这个呀。
1: 嗯，
0: 你说不要也不像话呀。
1: 对呀、
0: 啊，你说要不这叫什么名啊？也得问问人家呀。
1: 问问人家，
0: 当多少？
1: 这味儿倒学会了。
0: 嗯，那就说这个，您给我写两块怎么样？一块，给写一块。
1: 嗯，
0: 一块给咱一块呀、啊。得了，一块一块吧。反正我也搁不了几天，我再来赎来。
1: 嗯，
0: 人家当了，他害怕了，
1: 害怕了。
0: 哟，当了，这麻烦了，这个
1: 怎么
0: 当了？我怎么喊呢？这个这叫什么名儿？这个
1: 对他没法吆喝。
0: 哎，他要喊不上名来，那写票的先生怎么写呀？
1: 是啊，你怎么吆喝，人家怎么写
0: 啊？当时啊，他脑筋很聪明
1: 哦，
0: 一转悠脑筋呢，给编了一名字。嗯，太可笑了，
1: 炫起的名，
0: 炫起一名。
1: 那怎么吆喝？
0: 写。一提写，
1: 嗯，
0: 写票先生呢，就把年月日号码都记下来了。
1: 对，
0: 缺箍短袍，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
1: 啊，救火用铜草帽
0: 啊，
1: 嘿，
0: 写当面那位都觉着可乐，
1: 那是可乐，
0: 嘿，有意思啊，铜草帽一对啊，
1: 嘿，
0: 倒是铜的，倒是草的呀，
1: 说是，
0: 我来这柜上二十多年，我还没收过这货呢，
1: 本来嘛。
0: 不但先生听着可乐，连那当当的人都觉着可乐。
1: 对，
0: 有意思啊！哎呀，真有你的！我自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他还叫铜草帽呢，有点意思。
1: 嗯，
0: 明儿我再当当的时候，我还找你，
1: 还找他，
0: 咱俩有商量。
1: 好嘛，
0: 这儿一起一块写好了，递给那位，
1: 写了。
0: 那位走了。
1: 嗯，
0: 第二天那位又回来了，
1: 又来了，
0: 又来了，拿了一单皮来，这回。
1: 单皮，
0: 哎，场面上用的那个小蹦鼓，
1: 哦，就那个圆的，圆的就打当中，
0: 嘣嘣嘣嘣，哎，对，挺响的那个，
1: 那个
0: 单皮，
1: 哦，
0: 这位夹着来的，
1: 嗯，
0: 到这儿一瞧啊，那位街坊大哥没在这儿，
1: 没在这儿，
0: 他还不当呢，单等他，哦，铜草帽那位没在这儿，那待会儿再说吧，
1: 待会儿再说，
0: 等他来咱们再商量。
1: 您说真有意思，
0: 来了，您收来，您再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他往这一站一瞧，熟人，
1: 熟人，
0: 哦，还昨儿那位啊？怎么单找我呀、啊？接过来一看，这是什么呀？ 心想怎么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啊。
1: 是啊，更不懂了，
0: 也得问问人家啊。
1: 当多少钱？
0: 当多少？
1: 当多少？
0: 那就说前头有车，后头有辙。昨儿那两块，今儿咱们这还两块，
1: 还两块，
0: 一块。他认准了一块了，
1: 还是一块。
0: 那位也好，一块就一块。我听听这叫什么名字？
1: 哦，他就爱听叫什么名字。这位也逗，
0: 哎，这不是诚心掺和我吗？
1: 有意思，这位也逗。
0: 哎呀，这可麻烦了，这叫什么名啊？
1: 说是呢，
0: 当时他这么一翻个啊，哎，又给编了一名，
1: 又给起上名来了，
0: 又起上一名字来。
1: 怎么喊的？
0: 写。斜片先生把笔拿回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缺边短样，水母头不少，旅行用的小洗脸盆一个。
1: 啊，
0: 多出主意了吗？这
1: 是谁说的？这是
0: 谁拿那玩意儿洗脸呢？
1: 对呀，
0: 还在那旅行用的呢，回头在家了不能用。
1: 是
0: 斜片先生气大了，哼，这位可真有两下子啊。怎么什么全要啊？他
1: 真是。
0: 这多少钱呢？
1: 一块
0: 啊。认准了一块了。
1: 一块
0: 写完了，递给那个人了。那人一想，呵，真有两下子啊。
1: 是啊，
0: 什么东西都沉连不短的。
1: 嗯，
0: 得嘞有什么话咱们明儿见。走了，
1: 明儿还见。
0: 转个天又来了，
1: 又挣什么呀？
0: 他呀抱了一大帽镜来，玻璃砖硬木座搬着就来了。
1: 帽镜，
0: 哎，大帽镜，
1: 哎呀，
0: 搬着来的，往柜台一搁。
1: 嗯，
0: 哎，正给我们那大哥在那站柜呢。
1: 是啊，
0: 这木头把冲着街坊那大哥，这镜子面冲外。
1: 对，人家抱着镜子，
0: 抱着镜子吗？
1: 恐怕摔了，
0: 往那这么一搁吗？当时他也懵着了。
1: 嗯，
0: 您给我瞧瞧这个，
1: 瞧这个
0: 啊。哦，还是你啊。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那是红木的架子
0: 啊。
1: 啊，挺好看。
0: 当多少？
1: 当多少呢？
0: 那位说，当多少还不好办吗？心想这啊，硬木的架子，
1: 嗯，
0: 这么好的东西，别跟他要价，俩跟他要两块，他还给你写一块。
1: 对呀，
0: 跟他呀说好话，
1: 套熟，
0: 套熟乎。
1: 嗯，
0: 哎，我一拿面子一举你，你少写不了。
1: 对，
0: 这好办，当多少钱您就给颠赔了。这，哎，您一瞧就知道值多少钱，那还错了吗？这么办吧，您瞧着写吧，
1: 瞧着写。
0: 我们那大哥一乐，哈哈哈，瞧着写呀，一块，
1: 瞧着写也一块，
0: 还是一块，
1: 白废话了。
0: 那位想得了，一块就一块吧，
1: 嗯，
0: 五毛我都当，我倒瞧他叫什么名。
1: 嘿，这也够傲气的。
0: 你当了，他也写了，他得喊呢，
1: 喊吗？
0: 他一转悠脑筋呢，当时又给编了一名字，
1: 这个也编了个名，
0: 也编一名，写
1: 写
0: 票先生把笔拿起来。年月日号码记好了，
1: 嗯，
0: 抬头一看呢，是他喊的，
1: 是
0: 连那写票的先生都特别注意了，
1: 注意了。
0: 哎，得，请好吧，这回不定叫什么名字了啊。
1: 对，
0: 请打他来，胡给出主意，
1: 哎，
0: 什么都有的说。他那喊上了，缺砖短瓦，木头小影子一个，
1: 木头小影子
0: 啊。那先生，你瞧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手吗？木头小影子他也收。过两天四合房也得要啊，是吧？
1: 好嘛，
0: 多少钱呢？刚要说多少钱，他这么一转，可坏了。
1: 怎么了？
0: 他这么一转呢，把这镜子面转到里边来了。
1: 啊啊！
0: 把柜台里头这东西满都照进去了，他还挡着一试呢。
1: 一试，
0: 赶紧的就把先生给拦住了。
1: 怎么了？
0: 哎，别忙，还有，
1: 还有，
0: 没有八仙桌子一张。椅子两把，板凭一个，没有一人，好像是我。我怎么瞧他，他怎么瞧我？先生说
1: 那怎么写呀？那个，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和刘宝瑞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当行论》，新老相声佳作。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笑林，我们再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